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起，全国铁路将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 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迎来进一步提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与料平台启动活动昨天在北京举行，总台一批创意丰富、形态多元的创新项目精彩亮相，赋能 AI 时代中国品牌建设。 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也于昨天发布。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到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和因素，给按原 定时间举行选举，造成了障碍。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警方称一名45岁男子枪杀8人，其中包括一名孕妇和2名儿童，随后自杀身亡。警方表示，尚未确定枪手的作案动机。 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条例还规定，社交网络服务商不得提供任何可能产生成瘾效果的服务，不得包含直播功能等。体育方面，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2-0战胜梅尔滕斯，首次闯进中网女单决赛，她也成为首位打进中网女单决赛的中国选手。今天晚上，郑钦文将与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争夺冠军。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昨天进行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 王曼玉、蒯曼在女双决赛中3-1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成功卫冕。今天本届赛事将决出女单、男单冠军。女单决赛中，王曼玉将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男单半决赛中，周启豪将迎战日本选手松岛辉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国政府当地时间10月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当天的声明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绝不允许国际刑事法院起诉美国人，美方将禁止与该法院进行交易，切断其资源，并使其运作能力陷入瘫痪。卢比奥还称，美国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美方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彻底消除这一威胁。要么国际刑事法院停止其威胁行径，要么我们将终结该法院。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同一天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整个机构实施制裁，指出美方的决定将严重妨害国际刑事司法正义，并对制裁可能影响国际刑事法院继续履行职责表示严重关切。
2: 美国政府为何此时威胁终结该法院？国际社会如何反应？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4: 国际刑事法院是根据2002年7月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立的常设国际刑事审判机构。

0: 总部设于荷兰海牙，对犯有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等的个人刑事管辖权，并非所有国家都是国际刑事法院成员，美国就不是。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府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 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在这个阿富汗也好，在中东也好，都这个有违反人道主义暴行。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国际刑事法院跟它形成对立呢，最主要呢是对于美国这么多年来长期的暴力行为或者侵害人类权益的行为呢做出的相应的这个判决呢一种反应。美国呢现在跟这个国际刑事法院的对立呢，它是有一个过程，从最初的抵制，那么到现在呢站出来呢坚决反对，那么甚至呢还要指控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法官，这些应该说呢都体现出美国政府呢单边主义的这种政策选择。
0: 美国国务院九号声明称，美方依据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截至目前美国已依据该行政令对17人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当天同步发布4项一般许可证，授权部分与国际刑事法院相关的交易，涵盖维持法院运转、信息技术、养老金计划、在押人员相关活动。其中维持法院运作相关许可有效期180天，美方称180天的许可旨在为罗马规约缔约国留出时间，通过外交和法律途径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视进展调整许可，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声明中称，本轮制裁影响范围更广，可波及为该法院提供服务的企业。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卢比奥表示，美方希望盟友约束该法院，若谈判无法回应美方关切，美方将继续调整相关措施。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2: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那个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是公开的支持以色列的，所以现在制裁整个法院，那个美国还是要显示在关键的时刻，在全球，美国是以色列的最坚强的后盾。
0: 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九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国际刑事法院已提前为可能面临的制裁进行了准备，包括更换软件、调整银行业务和医疗保险等，还呼吁欧盟启用阻断机制抵御美国制裁的域外效力。对于此次制裁的影响，牛新春认为，
2: 它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美国呢，制裁一个是要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和这个其他行政人员，然后这些人以后就不能那个入境美国了。这些人美国也对他们进行经济上和金融的制裁，然后这些人以后也不能用美元，也不能经过美国的这个银行和金融系统了，所以对他们肯定是有很多不便的。
0: 当地时间九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并致力于与非缔约国开展建设性和包容性的对话，为2026年12月举行的缔约国大会做好准备。对此，滕建群认为，
1: 其实对于美国的盟友，比方说欧洲的一些盟国来说，现在跟美国进行这种立场的分割呢，我觉得最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道义方面的考虑，这应该说是他们一贯的做法；第二方面呢，从现实跟美国所作所为做切割，就体现出了美国的这个伙伴国呢，现在对美所有方面的态度。那么这种态度来看的话，应该说呢，随着美国我行我素不断的这个加快加深的话，那么可能会影响到美国跟同盟国之间的关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 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5: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北方，今天西北地区会率先降温，到了明天降温会向东推进到内蒙古、华北、黄淮一带，降温幅度普遍在4到8度，内蒙古的一些地方会降温10度以上。后天东北等地也会出现6到12度的降温。城市当中，比如说北京，今天最高气温还能够达到26度，明天会降到22度，而且再往后的几天，北京的最高气温都会是在22度上下浮动。哈尔滨明天最高气温还能达到23度，后天会一下子降到14度，大后天14号还会进一步降到只有10度，都要及时的添衣保暖。降温的同时，降水也会从西往东发展起来。今天降水主要集中在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等地，明天降水会向东转移，陕西中东部、河南北部、山东大部、河北南部、天津以及辽宁、吉林东部、黑龙江的北部、东部等地都会囊括其中，普遍都会是小到中雨的天气，局部地区有大雨。以上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带好雨具，当心道路湿滑。冷空气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北方，而在南方近两天依旧是晴热天气为主，大部地方最高气温都将会达到30度左右。不过南方大部的昼夜温差将会超过10度，早晚时段已经有了初秋的感觉，大家可以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及时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另外后天起，在冷空气的作用之下，华北平原的大气扩散条件会有所改善，雾和霾将会从北往南逐渐的减弱消散。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苏阳。
4: 好的，李可亮。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北极圈论坛大会是推动国际社会认识和保护北极、共商北极治理的重要平台。今年的大会为期3天，有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2500人参会。
6: 中国一直以来都遵循着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参与北极事务。正在进行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取得的系列成果，也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动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在会议现场，与会专家有哪些观察？如何让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成为全球北极事务的共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专家，来听报道。
7: 我在会场上感受的最强烈的一个信号就是，北极正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8: 当下的北极事务为什么会处于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现场参会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观察，当前北极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某一个具体问题，而是安全优先逻辑对北极合作生态的系统性冲击。
7: 长期以来，北极治理其实是建立在北极例外论的这个共识之上，就是各方将军事或者是安全议题排除在北极区域合作之外，更多的聚焦环境保护、科学研究和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以北极理事会为核心的一个多层次的治理架构。但是近年来，大家知道，随着俄乌冲突的外溢持续扩散，包括芬兰、瑞典相继加入北约，导致了北极理事会的实质性工作陷入了停摆，安全议题正在挤压合作的空间。更令人担忧的是，地缘的竞争加剧了北极治理的碎片化，特别是围绕着格陵兰岛的问题以及北极航道的大国博弈升级。所以当前北极治理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地缘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守住科学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共同的底线。
8: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在2018年就发布了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明确将遵循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参与北极事务。邓贝西表示，其中尊重是基础，既尊重北极国家在北极享有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尊重北极原住民的传统和文化，也尊重北极域外国家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国际社会在北极的整体利益。 而中国的这些理念在大会上均有体现。
7: 我们国家将我们参与北极事务的身份定位为近北极国家和北极重要利益攸关方，我们也始终在这一个身份定位和国际法的框架下开展活动。此外，合作和共赢是路径，中国主张与有关国家一道共

0: 享机遇，共赢挑战，推动完善北极多元治理格局。本次大会的重要一个亮点就是，尽管存在地缘政治紧张的这么一个情况，科学合作的声音依然强劲。
1: 北极具有极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北极治理议题的兴起也源于它的全球属性。北极域外国家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条约和一般国际法，在北冰洋公海等海域享有科研、航行、飞越、捕鱼、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等权利。邓贝西表示，这一切活动都应遵循可持续的底线。今年3月，我国首次承办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科学协调机制会议，正在进行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这些都是我国以实际行动践行可持续原则的有力证明。
0: 我们在北极的一切活动都不以损害北极生态环境为前提，以促进北极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的归宿，包括我们积极参与北极生态保护、气候变化研究和公海渔业治理，推动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确保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惠及当代以及未来世代。国际上有声音不断去炒作北极地缘竞争，甚至渲染毫无事实依据的所谓就是中国的北极威胁论。那么坦率地说，中国北极威胁论的实质还是某些国家为自身北极战略扩张去寻找合法性的一些借口。
1: 在当下这样一个十字路口，如何避免北极成为大国博弈最前沿？邓贝西认为，各国需要将科学合作作为北极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压舱石，将气候变化应对置于北极议程的核心位置，尊重国际法和现有治理框架，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0: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北极全球性议题的治理也不应该由少数国家，特别是北极国家所垄断，特别是涉及到北极航道的规则制定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开展环境保护，以及涉及到北冰洋公海这个全球公域相关的一些活动，都应该通过多边协商来共同制定规则。
1: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0: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它不光是影响北极国家的一些气候环境，也会影响像我国这样的北半球中高纬度国家的一个气候的一个进程，涉及到我们的气候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等多方面的。所以各方应当将北极气候变化作为北极合作的最大公约数，与共同的科学认知为基础，去推动北极治理的一些务实合作。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4: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四，有短视频平台发布专项治理公告说，处置了多条 AI 魔改违规内容，包括对经典影视作品《西游记》《红楼梦》的人物进行不当婚恋关联，或与热门游戏角色产生时空互动等，引发了不少关注。因为就在大约一个月前，在短视频平台上，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与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中的林黛玉组成的情侣 CP 突然火爆起来，很多网友啊用 AI 创作了不少以这两个人物为主角的短视频，基本都是这俩人在谈恋爱。比如孙悟空为林黛玉大闹地府，修改生死簿，而刀子嘴的林黛玉则比唠叨的唐僧更胜一筹，帮助孙悟空对付紧箍咒。如果说这种还算是沿用了原著里的人物设定的话，那还有很多视频的剧情就纯属娱乐了，甚至个别视频还带有猎奇和低俗色彩。所以也有不少网友认为啊，这属于乱点鸳鸯谱，经典不能无底线挪用。如果孩子刷到了这类视频，先入为主的建立了一个大圣爱黛玉的印象，那么当他们未来接触到《西游记》和《红楼梦》原著的时候，还能不能准确的建立文化认知和现实感知啊？其实，为了整治 AI。

0: 爱魔改视频传播乱象，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从今年1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过为期1个月的专项治理，其中就专门重点清理了基于四大名著的严重违背原作精神内核和角色形象、颠覆基本认知，以及导致对真实历史时空、中华文明标志产生明显错位认知的 AI 魔改视频。这其实啊，也精准地点出了 AI 魔改四大名著、历史题材、革命题材、英模人物等作品的时候可能产生的严重问题。但是呢，如果一棒子打死所有二创，封死所有脑洞，好像又有点可惜。在一些还比较符合原著角色形象和精神内核的二创作品里啊，我们能看出作者非但不是看不懂原著，反而是抓住了两个人物的特质。比如啊，有个点击量很高的视频里，黛玉正在桃树下葬花，哭得梨花带雨，镜头一转，原来这花啊都是孙悟空一边啃着桃子一边摇晃树摇下来的，还问花够吗，不够我再给你摇点。如果对比一下原著里贾宝玉的反应，说宝玉听到农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农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不觉痛倒山坡之上啊，极度悲哀到都站不住了。那对比就很明显了，一个是提供情绪价值，一个是提供解决方案。这其实正对应了现实生活中情侣或者夫妻之间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相处模式。如果有观众正在苦恼自己的伴侣不能共情自己，没有情绪价值，只是默默解决问题，那刷到这个视频可能还真会思考一下，这可能确实不是任何一方的错误，只是双方需求错位而已，会思考一下俩人是不是需要更多沟通。那么这种二创呢，其实也有它的价值，何况啊，名著本来就自带容纳多元解读的底气，《红楼梦》流传数百年，解读从来没有唯一标准答案，要不哪来的红学呀？好的二创本就是经典生命力的延伸。既然如此，划清脑洞的边界就相当重要了。那些低俗猎奇、歪曲原著内核、任由衍生故事往违背伦理的方向跑偏的内容，必须得管管。而单纯的创意重构人物关系、戏仿玩梗，只要立意干净，甚至还有全新视角，那未尝不能包容。悟空大闹天宫，黛玉葬花吟诗，俩人骨子里那股子不被世俗束缚的劲儿，当然有着同样的魅力和张力，即便偶尔同框，可能也并不违和。但就像现实生活中一样，两个人各自最动人的样子，其实不必非要在同一段爱情里证明。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社保卡是大家享有就业、社保等权益的凭证，是政府民生服务的重要载体。然而最近呢，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够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的文旅福利等等，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
3: 这种所谓的社保卡金卡毫无疑问是一种诈骗的幌子，如果您遇到这种话术一定要提高警惕。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社保卡的申领和使用有哪些事项需要我们了解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 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记者梳理了解到，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东南大学医疗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张晓告诉中国之声，卡片正面全国统一，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参保权益不会因为卡面图案不同产生高低之分。
5: 各地的省这个管理规范和标准呢还不一样，政策实际上是有差异的，实际上还有技术标准的问题，地方的这个社保系统存在差异。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4: 网上传播的社保卡金卡的说法，看病报销比例更高，甚至出现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的诈骗信息，属于典型电信诈骗。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张晓解释，随着社保卡迭代升级，确实会附加很多额外的功能，会让一些不法分子钻空子，冒充人社工作人员误导市民。实际上，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5: 因为整个业务的经办管理是由政府委托给银行机构在具体操作的，主要是现在整个社保卡它不仅是医保，加了很多金融功能，就这个社保卡的管理政策里边，实际上它是要求加载这个金融功能，但是具体在经办发行的时候，实际上是跟合作银行进行深度绑定的。
4: 张晓提醒，辨别社保卡相关信息，认准人社部、各地人社局官方发布渠道，凡是声称可以花钱升级社保卡为金卡，升级后提高报销待遇、发放额外补贴的，都是虚假信息。
5: 既要了解国家的政策，也要了解当地的一些具体实施的管理办法。因为你真正了解政策以后，你才知道你的权益它的功能究竟在什么地方。因为社保卡的金融加载功能越来越多，你要去区别对待，就是哪些是可以去享受的。因为毕竟社保卡的发行，它主要是为了保障这个持卡人的权益嘛。当然政府这边也要做一些更好的宣传，老百姓要通过正规的渠道来了解相关的政策，包括卡的使用。
4: 需要注意的是，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多种渠道：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张晓坦言，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市民需要理性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核实。
5: 我们开通了很多这种简便的或者是有帮助性的这样一些方式，使得他更好的去使用这个卡。社区啊、街道啊、居委会啊，这些它都有这种功能。社会保障的这个机构已经涉及到最基层的社区了，包括农村现在都有。所以相关的一些权益啊、一些那个政策啊，可以到具体的那个政府部门去做一些了解。它还有专门的服务热线，上你也可以有问题，你也可以打电话请他们上门服务，这些都可以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10号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造成机场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机场已暂停运营。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此次袭击已构成战争罪行，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相关情况， 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小泉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

0: 好的，主持人。根据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的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经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的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且确认设施安全之后，再恢复机场的运营。那么在11号凌晨的时候，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在社交媒体上进一步披露说，联军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位于利雅得东南方向的海尔济市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那么，同样是在11号凌晨，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表声明，公布了伤亡统计情况。那这次针对机场的袭击是已经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呢，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的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然是在评估中。那么，对于事件的定性，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在声明中将这一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且称这次的袭击已经构成了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这次袭击予以坚决的回应。不过我们看到呢，还有一条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地时间10号发布的消息说，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那么根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说，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那从这个表态来看呢，胡塞武装方面恐怕对于这次袭击的定性会和沙特以及多国联军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异。那接下来的事态如何发展，我们也会继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张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对于不少打算出国留学和海外就业的朋友来说，雅思考试作为一项衡量英语语言水平的考试，就像是一张语言通行证。当前正值留学申请季，各大院校陆续开放了申请通道，考生集中赶考，所以这个时段的雅思考位尤为紧俏。
1: 而昨天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却在全国大范围取消，部分考生还在候考就收到取消短信，也有考生考完听力中途接到通知停考离场。考试客服中心表示，这场停考预计会持续到12号，也就是明天。这次雅思考试为什么停摆得如此突然？考生的退费、重考等相关事宜又该如何安排？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4: 昨天上午，上海考生旦同学按照原计划来到上海师范大学考点签到验证，一切如常，却在观看考前短片时接到临时通知，
5: 8点半要去签到，什么准备一下，第一遍 face checking， 第二遍然后再 check 一遍，打开电脑输入你那些个人信息，在看短片的时候，那边的工作人员就叫住了，让我们先等一下，快9点的样子，告诉我们说今天的考试被取消了，然后下午的口语也是不能进行一个考核的。
4: 而北京考生刘同学的雅思考试正常开考，答完听力部分，即将进入阅读环节时被中途叫停。
6: 进考场之后都是正常的，听力的部分已经结束了，马上要看视频，进行阅读部分的时候，然后就喊停了，就说因为技术问题，今天全国的雅思考试都停止了，大家就有去撤离。大家都挺震惊的。我们当时的那个考试工作人员说，也是进行考试了，他们才收到的通知。
4: 据了解，当天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收到了来自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客服中心的邮件，其中写明10月10号的雅思机考因技术原因取消，您的考试费将于1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至您的 NIA 账户。记者拨通邮件中客服中心的联系电话，工作人员证实技术故障也将影响后续2天的考试。10号当天已经参加部分考试的考生也无法获得本次考试的成绩。至于后续安排，工作人员表示，
7: 的确就是我们这里是收到的通知是不得不因为技术故障取消，十分抱歉，因为这个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做这样的取消的。急着报考试的话呢，是建议看13号之后的考试。这场考试的费用呢，我们是已经在处理退费了，理论上1到2天之内就可以回到您那个 NIA 报名的账号。 我们看了以后面的那个位置其实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如果您真的是急着要报名急着要成绩的话，你先把名报了。与此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在争取是否能够开更多的考位给到大家。
4: 社交媒体上不少考生表示是专程从外地复考，提前订好了酒店，交通住宿成本已经先行支出，对于这类损失能否获得赔偿，受影响考生能否优先改期，工作人员回应目前均没有相应安排。
7: 我也如实的告诉您，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通知，因为的确后面的考位其实是比较紧张的，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整个的这样就让受影响的考生这样移过去报名，所以的话呢还是要辛苦大家去按照自己的时间以及自己实际的需求进行相应的报名。
4: 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刘同学今年大四，计划申请英国的硕士研究生，意向院校第一轮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0月20号，他本想10号完成首考，成绩不理想还有再考一次的余地，如今重新报名最早只能约到17号的考位，考试机会只剩一次。
6: 我本来是想着20号之前我是要递交申请的，10号考，然后这是我首考嘛，如果合格的话就可以直接递交了，如果说不合格的话那还得再重考，我回来之后再约就是我比较想去的考点的话最早就是17号了，就只能第一次就考过了。
4: 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马林介绍，当前中国香港英国新加坡等地院校的申请季在9月到10月陆续开放，许多考生正集中在这个时间点考试递交申请，有的手中已经拿到有条件录取，只等语言成绩达标，本次停考正卡在他们要紧的时间节点上。马林同时提醒，时间紧张的考生可以尝试主动联系申请院校说明情况。
8: 现在是个申请季，很多同学他手上有这个 conditional offer， 就是这个有条件的录取，就等这个分数去换这个正式的 offer， 就录取通知或者是改签证，重新报名呢意味着重新就要找这个考位，而有的城市它已经排到下个月了，对这些同学来讲呢，他最着急的就是时间，最重要尽快重新报名，赶快调整好心态啊，继续加油努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这个截止日期的同学啊，要主动给这个学校写邮件去说明这个情况，问能不能晚一点交成绩，其实很多的学校遇到这种情况他是愿意通融的。
4: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分析，此类考试临时取消在过往并非孤立，但考试中途被大面积叫停确实少见，官方通报的技术原因背后是传统互联网环境下的在线考试系统正面临如何适应当下技术环境的新考验。
9: 包含雅思、托福、 SAT 这些考试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临时取消的情况，这次的考试中间突然大面积取消的确相对比较少见，官方通报了技术原因，它本质涉及的好多个层面，比如说首先是底层网络层面，第二个呢涉及的系统本身，我第一反应就是可能在这种新的环境下遇到了一些问题，原来基于传统的互联网环境下的这些系统在人工智能时代都要面临新的挑战，很多孩子还想再考，第一个就是既来之则安之，摆平心态，第二个呢就是打出富裕。作为一个基本语言考试，无论托福雅思它安排的频率都很高，从这个角度来讲要有一个学业规划的准备。
2: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秦直道是秦代修建的国家级军事交通干道，被称作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公元前212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主持修建，南起陕西淳化甘泉宫，北到内蒙古包头九原，穿山填谷，全长700多公里。在2006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 然而，在2012年， 某煤矿矿长郭某军无视文物行政部门停工通知，无视煤炭局要求做文物保护审批的批复，继续施工，导致一段秦直道遗址本体灭失。
1: 2024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判决某煤矿赔偿被损毁秦直道遗址的模拟修缮费用394万余元。2025年9月10号，法院作出刑事判决，郭某军犯故意损毁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昨天这起案例被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作为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案例联合发布。本案中，人民法院是如何对故意损毁文物的行为依法进行定罪处罚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秦直道是秦代修筑的一条交通干道，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高速公路。2006年5月，被国务院核定并公布为第6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文物行政部门在巡查中发现，某煤矿正在秦直道遗址的保护范围内施工，向矿长郭某军送达了违法建设停工通知书，责令他立即停止施工，等候处理，但是他没有停。最高人民法院刑4庭二级高级法官杜军燕介绍，
10: 郭某军不仅这次没停，后面他也没有停。2012年8月，因为生产需要，他们向市煤炭局报送了优化设计的说明书。2个月后，市煤炭局批复同意初步设计，但批复里清楚地写道，涉及地面文物保护事项的，需经文物行政部门许可，方可动工。附件中还专门载明了煤矿矿界和秦直道遗址的具体坐标。郭某军收到批复后，既没有走文物保护审批的手续，也没有采取任何的避让措施，继续组织煤矿施工。
3: 煤矿的施工是毁灭性的。经鉴定，2014年度被告煤矿的开采范围与秦直道遗址部分本体重合，导致这段秦直道遗址本体灭失，这是不可逆的损失。2024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检察院就被告煤矿损坏秦直道遗址一案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刑4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王军强介绍，
11: 内蒙古自治区达拉特旗人民法院支持了检察机关民事公益诉讼的主张，判决某煤矿赔偿被损毁秦直道遗址的模拟修缮费用394万多元。目前煤矿已经缴纳了相关费用。
3: 煤矿矿长郭某军没想到煤矿施工10多年后会被检察院提起公诉，追究刑事责任。杜军燕说，
10: 省里法院认为，被告人郭某军作为煤矿矿长，明知矿区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直道遗址，在有关单位下达违法建设停工通知书后继续施工，未采取任何的避让措施，导致秦直道遗址部分本体严重损毁，情节严重，他的行为构成了故意损毁文物罪。
3: 2025年9月10日，郭某军被法院以故意损毁文物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郭某军不服，提出上诉。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王军强分析，
11: 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文化遗产，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文物保护法也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文物，生产企业不得以满足生产需要为由拒不履行文物保护义务。法律写得很清楚，损毁国家保护的珍贵文物，或者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大量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古石刻分布在乡间、田野、山地、荒坡，针对此类不可移动文物的犯罪行为隐蔽性强，不易被察觉。由于缺乏文物保护意识，部分行为人对文物违法犯罪活动存在认知偏差，逐步走上文物犯罪道路。最高法和国家文物局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就是要昭示企业要生产不能成为破坏文物的理由。杜军燕说，
10: 此案也给所有的采矿企业敲响警钟，不进行法定审批，不顾文物行政部 门责令停工的要求，为追求企业效益，拒不履行文物保护义务，严重破坏文物，这不是施工失误，而是漠视法律、漠视文化遗产的故意行为。

0: 为，这样的行为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1: 王军强表示，
2: 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并不矛盾，两者应和谐共赢，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追求企业发展不能成为破坏文物的挡箭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一座以钱学森命名的图书馆珍藏着这位杰出科学家的手稿、书信和赠书，也传承着他的治学理念，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学子。30载光阴流转，这座图书馆如何将钱学森的求知精神融入当代青年的学习与科研？系列报道《校馆弦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4: 讲解人，我觉得前两很有意思嘛，然后讲解他也可以给我一些精神上的一些新的指引，包括
5: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4: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6: 中国有一句话叫书山有路勤为径。
5: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1996年4月8号，钱学森图书馆举行命名仪式，钱学森没有到场，却托人带来了一封亲笔信。图书馆与钱学森，馆长马忠介绍。
6: 当时呢，学校提出给钱学森这命名的时候啊，钱学森本人呢非常谦逊，他说给西安交大做过贡献的人特别多，但是后来啊，他同意以后啊，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本人因为没有亲临到仪式现场，所以他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5: 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图书馆和资料馆就没有今天的钱学森，这句话背后是他不断走进图书馆补充知识的一生。如今，钱学森的书面发言、科研手稿和赠书成为青年读者认识他的线索。图书馆南楼6层的古籍特藏室里，赠书留下了同样的题记：西安交通大学留存，钱学森，2001年12月11日。从曾经如饥似渴的借书，到把自己的书赠给母校。钱学森与图书馆的联系留在一页页文献中。副研究馆员毛瑞江说，
7: 我觉得更原始更生动，就是感觉跟前辈的距离更近了，就是更能感受到前辈的温度。
5: 让这种感受变得具体的是展览中的科研手稿。
8: 这批手稿呢，主要是钱学森关于壳体变形的研究，记录了完整的推导演算过程。
5: 为研究圆柱壳的区区问题，钱学森留下了800多页推导演算手稿，最终发表的论文只有10页。存放手稿的信封上写着 final， 意为最后的定稿，又写着 nothing is final， 在科学上没有什么认识是最后的。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钱学森关于人机结合的思考让他留意到，面对传统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能不能尝试引入人工智能？他记得，有一天晚上自己坐在展厅里，读过相关内容后，动了试一试的念头。
4: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可能也会遇到一些卡脖子的问题，用传统方法也没有办法解决。刚好就是有天晚上我在这边坐着的时候，我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要试一试吧。然后刚好就解决了组里小小瓶颈，也算取得了一些突破。
5: 从钱学森当年跨越专业边界的阅读，到青年今天尝试新的科研方法。图书馆提供的知识和启发还在继续。专题阅览空间里有钱学森科学家精神专题书架，也有面向不同学科的经典书目。马忠希望

0: 学生走进图书馆，能在专业之外读到更广阔的知识。
1: 我觉得图书馆的很多资源非常丰富，它打破了学科壁垒。我们推荐的百本经典活动，它既有文学的，也有历史的，也有哲学的，也有科学的，人文各个方面。
0: 图书馆与钱学森记录着一位科学家如何从书海中汲取知识。今天，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图书馆里，同学们也把阅读中得到的启发带回科研。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北京进行，在昨晚的一场女单半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2-0击败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晋级决赛，这是郑钦文首次闯入中网女单决赛，也是中国球员首次登上中网女单决赛的赛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的报道。
4: 半决赛首盘，郑钦文开局状态火热，取得3-0的领先优势。不过梅尔滕斯并没有束手就擒，此后完成回破，双方战至5-5。关键时刻，郑钦文连保带破，连胜两局，以7-5先胜一盘。
5: 木春啊，这把球，郑钦文压对方中路的深线啊，应该是有压到底线，所以造成了梅尔滕斯正手回球挂网。
4: 第二盘比赛，郑钦文率先完成破发，并在第8局再次破发，以6-2再胜一盘，大比分2-0击败对手，晋级中网女单决赛。
5: 随着梅尔滕斯反弹回球出界，这样郑钦文呢最终呢是直落两盘啊，7-5和6-2的比分战胜了比利时的名将梅尔滕斯，闯入到了今年中网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
4: 本届中网，郑钦文延续了出战美网以来的上升势头，一路过关斩将，刷新了自己的中网最好成绩。这也是郑钦文继2024年无网后再一次闯入 WTA 1000赛的决赛，他的即时世界排名也来到了第28位。赛后，郑钦文表示：“
6: 我一直觉得中网对我特别的好，在我心中就像是第5个大满贯一样，所以说我在这里真的是拼尽了所有。最好的我并不在过去，而是在现在还有未来。”
4: 总台网球解说员张胜对郑钦文近期出色的表现进行了分析。
7: 郑钦文在美网通过资格赛的考验进入到了这个女单的8强当中啊，他连赢了7场球，然后在中网再一次的啊打进了女单的决赛，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过去的连续的比赛当中他有了一个稳定的发挥。另外呢，在一场比赛当中他的波动也越来越小了，偶尔有那么几分他马上就能够把自己拉回来。现在郑钦文确实是越来越强势，也越来越平稳了。
4: 今天晚间将进行本届中网的女单决赛，郑钦文将要面对的对手是本赛季的法网冠军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此外，今天还将进行女双决赛，赛会头号种子张帅和西尼亚科娃将对阵达布罗斯基、史蒂芬妮。两场决赛都有中国选手参加，势必将点燃主场球迷的热情，让我们期待中国金花的表现。
2: 文物里的长征。
3: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为了突破国民党的第4道封锁线，在广西全州县角山铺打响阻击战。连续多日的激战和行军后，红军将士急需获得补给。红军炊事班前往距战场不远的全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筹粮。受到国民党的鼓动和威胁，当地百姓大都躲到了山林里。留在家中的廖增琼看到红军衣衫单薄，面容疲惫，但态度谦和，没有抢拿百姓的任何东西。他主动搬出家里积攒的一袋粮食，要无偿送给红军。但红军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坚持按实价一分不少付给他。廖增琼只好回到家中，拿来一杆16两秤，仔细称重后，红军炊事班班长当场如数付清粮钱。
8: 以前的民间传说啊，这

0: 16两磬的来源呢，是呢，用那个天上的这个北斗七星加南斗六星，然后呢叫福禄寿三星组成16星。如果说呢你要短斤小两呢，就减福禄寿。所以呢，当时我们红军呢，他也是用之敢庆，表明我们红军买卖公平，严守群众纪律。
1: 当时国民党到百姓家筹粮，都是自带大秤，毫无公平可言。而红军却用百姓家的16两秤称粮，这让廖增琼心生敬佩。他说：“红军就是秤杆上的那颗定盘星。”2019年，廖增琼的家人将这杆秤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0: 正是因为我们红军啊，在这个湘江战役。 之中啊，处处维护群众的利益，尊重当地的民俗，才赢得了当地群众对红军的支持。所以说，这个湘江战役中呢，很多群众主动的为红军带路啊、抬担架啊，还有主动的加入红军队伍。
1: 一杆秤称得出粮食的斤两，也称得出一支军队的纪律与民心。 那颗定盘星，定的是秤的尺度，更是人民在红军心中的分量。

0: 好，今早的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常亚飞、江东泉，是由影静和苏阳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94.2 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张学友的歌。这首歌是张学友演唱的《夕阳醉了》，是他经典的粤语歌曲之一，收录于1989年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这首歌歌词以醉为意象，描绘了夕阳下为爱沉醉的浪漫与渴望，展现了张学友深情的嗓音和细腻的情感表达，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叫做《饿狼传说》，是张学友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由潘伟元填词，刘诺生作曲，以狂野摇滚风格颠覆了当时情歌主流。这首歌曲获得了第17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也标志着嘶吼唱腔和澎湃节奏当时成为华语乐坛里程碑，展现了张学友歌神的多变风格。

这首歌是张学友和汤宝如合作的歌曲《相思风雨中》。唱片公司最初仅为两人安排合唱，却意外地成就了经典。张学友醇厚声线与汤宝如清亮的嗓音形成了戏剧性的对话。这首歌曲也代表了90年代粤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水准。

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学友演唱的《情网》，这首歌定义了90年代华语情歌的审美标准。2023年仍被《生生不息》等节目多次翻唱。其网的意象启发了后续《囚鸟》等众多情歌的创作。张学友在演唱会上也常以西装造型深情演绎，成为了经典舞台的记忆。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张学友运用标志性哭腔与颤音，将被遗忘的荒凉感演绎得淋漓尽致。那这首歌也收录于专辑《真爱新曲加精选》当中，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爱情逝去后的无奈与伤感。这首歌也成为华语乐坛不朽的伤感情歌的代表作品。

一路上有你是张学友1993年发行的经典国语情歌，收录于划时代专辑《吻别》当中。当时专辑《吻别》创下了全球400万销量的神话，也奠定了张学友歌神的地位。这首歌入围1993年十大中文金曲，与《吻别》《情网》构成专辑《爱情三部曲》。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各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微风，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提问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智慧，问的境界不同，人生从此便不一样。把提问当作一种思考，跟随大师做一个智者，用提问改变人生。乔布斯用激动人心的简单问题引领苹果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德鲁克以其五大经典管理问题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企业家，苏格拉底将提问作为了一种教化工具，影响和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提问的艺术，为什么你该这样问，让我们一同领略提问的魅力与方法。
1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1983年，苹果公司的 MAC 电脑诞生，缔造了销量神话。机子外形充满了科技感，让人难以忘怀。人们呢，只需要一只手就能够随意的切换用户界面。那么，这款电脑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在 MAC 电脑研发期间呢，有一次乔布斯打开了电脑，结果好几分钟之后才开机啊。那么乔布斯看了看表，对手下的工程师说，这个电脑开机真的太慢了，应该啊让它更快一些。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这可是工程师们连日来加班加点儿才做出来的产品啊，但是呢乔布斯仍然嫌它太慢。无奈工程师们继续进行研发，他们向乔布斯展示了提高开机速度的电脑，可是呢乔布斯轻轻地问了一句，这已经是你们能做到最好的了吗？显然乔布斯对这个结果还是不满意。于是啊，工程师们呢夜以继日又花费了大量心血，开机速度终于又提高了几秒，可是乔布斯还是不买账。他盯着电脑思考，并且粗暴地打断了工程师的讲话。他说，假设有500万人一天打开一次电脑，每台电脑开机提高10秒，500万用户那就是5000万秒啊，1年365天那就是365个5000万秒，一年就是12个人的生命。开机速度提高10秒能够影响多少人呢？这是生命的效率，也是我们每个人坚持做好做下去的理由。为了短短的10秒，工程师们继续研发，他们忘我的工作，实验失败，再实验再失败，找原因重新开始，坚持一天天的苦熬，终于啊成功了。正是乔布斯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要求，鼓舞着工程师们来追求卓越。苹果公司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啊，它的核心问题就是不断追问，你能做得更好吗？我们多少人都在为这一非同寻常的问题而努力啊，并且把潜力发挥到极致呢？这就是好的提问能够让我们直达事情的核心，检查自身的行动是否符合预期目标。同样，一个好问题往往能够在交往中啊找到双方真正的需求。那么本书作者安德鲁·索贝尔和某销售负责人道森关于公司要做2天的销售培训展开了5个问题的对话。道森自豪地说，我们公司的产品拥有最高的商业品质，销售人员也是竞争对手抢夺的热门，我们的公司遥遥领先于市场。安德鲁想啊，如此优秀的公司培训的意义何在？他抛出了第一个问题，您为什么要做销售培训呢？道森认为，提高销售技巧，员工在开发新客户方面更有效率，这听起来似乎是很有道理的。那么安德鲁又接着问了，你们作为行业的佼佼者，已经跑在最前面了，为什么要提高销售人员的技巧？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那么道森就说啊，为了在新客户开发方面更有效率。安德鲁接着又问，
13: 公司为什么需要增加新客户的开发呢？道森回答，现在的老客户无法实现我们更进一步的计划目标，市场需要我们开发更多的新客户。原来道森的意思就是，培训提高销售人员的技巧，保住老客户的基础上呢，在开发新客户，努力做得更有效果。安德鲁这时候就更不明白了，继续追问，哎，那为什么不让现有的客户购买产品需求增长得更快一些，这样不是更简单易行吗？在长时间的沉默中，道森说了，因为公司每年会有20%的客户流失。两个人呢，终于谈到了实质性问题。安德鲁继续问，为什么公司每年会失去20%的客户呢？道森认为，是因为遇到了许多竞争对手，对手为了竞争客户不计成本，恶意扰乱了市场。对此安德鲁并不完全认同，他建议道森先对公司运营做一次详细的检查，与此同时他也对公司的销售人员和流失客户进行了访问。经过多方的调查了解，安德鲁发现道森公司要解决的问题不在于培训，而是运营问题。客户被挖走的真正原因呢，是公司研发的产品质量有问题，并非受到市场低价竞争的冲击。同时呢，公司的物流配送也出了问题。安德鲁的五个问题直达道森公司出现问题的核心部位，从产品生产到销售，从产品质量到物流配送，让客户满意才能防止客户流失，才能让公司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影响无数人的神奇提问书，教你如何掌控人际关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提问的艺术，为什么你该这样问。欢迎继续收听。在做企业咨询的时候，知道客户的真实想法是非常关键的，但是如何交流交往就需要技巧。罗杰是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经过在一家顶级咨询公司历练之后呢，罗杰成为了这个咨询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但是呢，即便有着30多年从业经验啊，罗杰依旧有遇到难题的时候。有一回他在为一个企业做发展

0: 战略项目，团队呢为此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虽然这个项目不错，进展的也很顺利，但是这个公司的 CEO 是一个令人畏惧的人物，他的记忆力超强，从不会忘记任何一次对话的细节。那么这位 CEO 呢，凭借自己的努力啊，从一家制造厂最底层女员工做到了董事会主席和 CEO 的位置，可以说公司的整个运营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面对这位 CEO， 罗杰那是有些紧张的，他不知道该用什么具有深刻见地的信息去向这位大人物证明他是公司最值得聘请的顾问。经过长时间的思索，罗杰决定采用最直接最简单的问题。罗杰问道，威廉姆先生，我想问你一些问题。人家威廉姆呢就回答了，当然可以啊，请讲。您拥有辉煌的职业生涯，从制造厂的最底层做起，到如今取得了如此多的成就，我想您所获得那些嘉奖估计数都数不过来了。说到这里呢，威廉姆就笑了笑。接下来罗杰又问，如果设想一下未来，你还有什么事情想要去完成吗？威廉姆停顿了片刻，然后直视罗杰，眼睛呢仿佛沉浸在了思考之中。过了几秒，他慢条斯理地回答说，你知道罗杰，这么多年以来没有任何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接下来威廉姆就开始述说他的梦想。原本中午要结束的会议，因为罗杰大胆直接的提问延长了半个小时，而且呢通过这半个小时的沟通，他和威廉姆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的紧密，项目呢也得到了实质性的进展。对于普通人来说，完成一次关于计划报告或者会谈可能很轻松，但是如何深入对方内心，营造一个非凡的时刻，就需要艺术性的提问了。不管处于事业的哪一个阶段，每个人都有未曾实现的梦想，但是很少有人会被别人邀请来分享自己的梦想。我们可以通过问这个问题去深入了解对方的内心，从而呢让对方产生共鸣，开始更加愉快的谈话。问题问得好，不仅取得客户信任，而且呢能够让客户有满足感。其实人人都渴望被聆听的，客户并不想听到一大堆的大道理，他们渴望我们问四个字，就是你怎么想。这也恰恰说明交往中知道他人的想法呀非常重要。艾伦是一名慈善家，也是美国孩之宝公司的 CEO。 有一天晚上呢，作者安德鲁和艾伦共进晚餐，安德鲁就问他了，你的人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成功之中哪一个给予了你最大的满足啊？艾伦的回答让人是出乎意料的，他说，孩之宝儿童医院是我最大的满足。当你看到我们帮助过的那些孩子时，当你和那些伟大的父母交流时，与其他事情相比，它就是我生命中最值得做的事。不仅如此，我还最喜欢在圣诞节的时候带着礼物去医院看望每一个孩子。艾伦轻松愉悦的表情让安德鲁钦佩。关于满足感这个问题呢，让安德鲁走进了艾伦的内心。满足感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愿望的达成，还有心理上的慰藉。如果我们在和朋友交流的时候试着问，人生当中是什么给予了你最大的满足，我们会发现通过和朋友之间的交谈，你们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的密切。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人类最高级的智慧就是向自己和别人提问。我们如何才能够将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应用到生活当中呢？首先要从提问开始，而不是去阐述或者命令。比如面对家人的坏脾气，不要直接说我受够你的坏脾气了，而是要试着问对方，你生气时是否想过这样会影响到你和身边最亲近人的关系啊。其次，我们在提问的时候要问那些最基本人人都能够想到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工作需要创新，所以应该这么问，你眼中的创新是什么样子？通过最简单的问题来促使双方更深层的讨论和思考。不仅如此，在我们的生活中同样面临的选择，学会用断舍离做好加减法，生活才能够更加的从容。汤姆和安德鲁的关系特别好，有一天呢，汤姆打电话给安德鲁啊，要和安德鲁见面并且谈一谈。听声音汤姆很着急，原来汤姆得到了一个新的职位，需要到纽约工作，但是面临选择，他感觉到左右为难。 他不舍得这么好的工作机会，但是他的孩子并不喜欢纽约。安德鲁得知事情原委之后啊，一起和汤姆在桌上就铺开了一张大大的纸，把纸中间画了一条线，分成两部分，左面写出有利的一面，右面呢写出了弊端。左面写下了薪水更高、住宅更大、有全职的商务经理、自己的影响力上升等等，右边写下了自己不喜欢的那个地方、资本带来负面影响等等。写下利弊让汤姆是茅塞顿开，认清了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当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挖掘和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真正想做的是什么，要学会用加减法做取舍。问题本身就具有神奇非凡的力量，它能够开启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并且呢引发我们充满活力的对话。提问的艺术，为什么你该这样问，这本书作者就用了自己工作的积累和阅历，收集了实用和具有影响力的问题。无论是处理商业危机，还是生活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都能够让我们受益匪浅。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刚才为你解读的是提问的艺术，为什么你该这样问。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怎么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莫扎特他说，这本书啊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提问者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还有读者阿龙，所谓提问的艺术呢，就是把一个事实或者问题用一种反问或有创意的表达而已。还有读者顾佳，他说什么是有效提问呢，就是可以帮你重建思考路径的问题。朋友们，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提问用事实说话，透明化沟通的八项原则，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桃李满天下。武则天统治时期啊，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有一位宰相名叫狄仁杰，正直廉明，武则天十分的信任他。有一次武则天问狄仁杰，你觉得娄师德将军这个人怎么样？狄仁杰呢一直认为娄师德是个很普通的武将，就如实回答了，我觉得娄将军把守边疆还是可以的，别的才能我倒没看出来。武则天又问了，那你觉得娄师德能发现人才吗？狄仁杰说，我曾经和他共事，没看出来他有这个本事啊。武则天又说了，你知道吗，当初正是由于娄师德的推荐，我才选了你做宰相。狄仁杰听后十分惭愧，他说，看来我真是小看娄将军了。武则天说，那你今后也要向我多多推荐人才呀。此后狄仁杰处处留意优秀人才，经常向武则天推荐。武则天想要找个最优秀的人才，于是问狄仁杰有没有合适的人选。狄仁杰向武则天推荐了张柬之，称此人有将相之才。武则天听后很满意，立刻任命张柬之担任洛阳的最高长官。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呢，武则天又让狄仁杰推荐人才，狄仁杰就说了， 我上次推荐的张柬之您还没任用呢。武则天很奇怪呀，说哎，我已经让他管理洛阳了呀。狄仁杰说，我推荐张柬之是让他做宰相的，而不是当个地方官。武则天这就明白了，立刻把张柬之提升为刑部侍郎。之后张柬之因为工作出色，果然担任了宰相。像张柬之这样的人才，狄仁杰又前后向武则天推荐了十多个。因为当时朝中很多官员呢都是狄仁杰推荐的，所以有人对狄仁杰说，天下桃李都出自狄公门下。后来人们便用桃李满天下来比喻一位长者或者老师所培养的精英后辈和学生遍布天下各地。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先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微风，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首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别改天，别下次，别以后，就现在。渐渐我们发现啊，嘴里常说的改天、下次、以后，更多的时候呢是成年人的身不由己。很多暂缓是无奈，却最容易错过美好。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觉得啊，人一直在，事儿呢一直在，机会一直在，总是等我们忙完，等我们安稳，等我们有空，再去弥补遗憾，奔赴热爱，陪伴所爱。可现实呢，大多数的遗憾都不是故意错过的，而是一次次无奈的暂缓，慢慢变成了再也来不及。你以为只是延后的一次相聚，可是人与人的缘分啊，是经不起反复搁置的。你以为只是延后一次陪伴，可是家人老去的速度呢，从来不会等你有空。你以为只是延后一次改变，可是内心的热爱和心气儿啊，会在一次次等待当中慢慢的变淡。生活当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人和事，也没有永远待命的时机。很多当下的选择呢，看似只是先放一放，实则是悄悄拉开了遗憾的序幕。我们可以理解自己的身不由己，但呀，更要清醒，美好从不会为谁一直停留，习惯性寄希望于未来，注定会辜负当下的时光。人生没有万全的准备，行动才是最好的答案。很多人啊，喜欢把事情推给下一次，留给以后，本质上呢，不是懒惰，而是太想稳妥，太求完美。我们总是想着等状态更好，条件更足，实际更佳，再开始努力，再去好好生活。可真正的人生从来没有100%完美的时刻，也没有人呐能够真正的做到万全准备再出发。所有变好的人生，所有圆满的结果，都不是等出来的，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都不是准备好了才开始，是开始了才慢慢变好的。那些把日子过得很通透、很从容、有力量的人，不是他们的生活更轻松、运气更好，而是他们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未来不可掌控，唯有当下可控。他们可以接纳生活的忙碌，理解自己的局限，但是啊，从来不放任自己一味的去等待。有空隙就成长，有机会就把握，有心动就行动，不把期待呢透支给未知的以后。所以说朋友们啊，咱们不用等完全清闲才读书，碎片化的坚持呢，也能够慢慢的沉淀底气，也不用等万事顺遂才改变，此刻的小幅起步也能慢慢的颠覆现状。不用等合适的机缘才珍惜，当下的真诚与奔赴就是维系一切美好的根本。时间是最公平的，它体谅成年人的不容易，也奖励呢每一个踏实前行的人。你愿意把握当下，生活就会持续回馈你惊喜。你一味的观望等待呢，日子就会只停留在原地。放下来日期许，好好把握当下。过去已然既定，纠结再多，遗憾再多，也都是无法重来的。未来充满未知，期盼再多，设想再多，都未必如期而至。真正属于我们，能被我们掌控，能被我们改变的，从来只有此时此刻。你看哈，我们可以坦然地承认，很多推后呢，都是生活所迫，都是无奈之举。但是啊，成熟的本质就是看懂生活的局限之后，不再习惯性的安慰自己说以后再说，咱也不要再等改天，想陪伴的人啊，咱有空就去奔赴，不要让相处越来越少，不要再等下一次。想坚持的事呢，咱现在可以启动啊，
不要让

想改变的生活，咱就现在行动，不要总回首过去留下遗憾。成年人最高级的生活智慧，就是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也抓紧每一个当下，不焦虑未来，不内耗过去，不辜负相遇，不荒废时光。所以咱不必期许遥遥无期的来日，当下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珍惜，每一次奔赴，都是人生最好的时机。所以说，不要等改天，不要等下次，不要等以后，朋友们，咱们就趁现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我们接着聊。接下来和大家聊一下骨子里很坏的人。这么说吧，我见过太多人吃过亏啊才醒悟，认人这件事儿啊，从来不是看表面热情，而是看骨子里的底色。你看哈，那些骨子里很坏的人啊，身上呢总藏不住某一些特质。那今天呢，咱就把这些经验啊，血淋淋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第一种人喜欢打探隐私，却从不透露自己。这一类人啊，永远在问你赚多少钱啊，你最近跟谁谈恋爱呀，你家里什么背景啊，你爸你妈干啥的。可当你反问他的时候啊，他总是能滴水不漏的绕过去。他为什么这样做呀？因为信息不对等就是权力，他呢掌握你的底细，就能在关键时刻拿捏你，利用你。以前我就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儿啊，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平时呢很装作关心你，实则呢是在收集情报，尤其是在职场当中。后来呀，有人升职了，哎，这个骨子里很坏的人啊，立马就把打听来的黑料呢捅给领导。这种人啊，你不要把别人的秘密当作筹码啊，本质上就是在为自己的坏心思来做准备。第二种骨子里很坏的人，当众给你难堪，还说呢我是为你好。注意呢，不是私下提醒，而是专挑人多的时候啊，我才说这句话的。用看似善意的话呢，把你架在火上烤。比如聚会的时候，他突然说，哎，你怎么还单身呢？是不是你眼光太高了？或者开会的时候突然来一句，这个方案有点问题，你是不是没认真准备呢？那这种人精确的知道怎么让你难堪，但是事后等你质问他的时候，他还装得很无辜。你看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吗？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呢？哎，这个是完全是 PUA 的本质啊，他就是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来贬低你，让你产生自我怀疑。第三种人，对强者卑躬屈膝，对弱者趾高气昂，这是最明显的人品试金石。你看哈，看一个人怎么对待服务员、保安、清洁工，你就知道他骨子里是什么货色。那些对于领导笑脸相迎，转头就对下属颐指气使的人，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原则的，只有利益计算。他们对你好啊，不是因为你值得尊重啊，而是因为你还有利用价值。你看，如果你一旦失势了，他翻脸绝对会比翻书还快的。第四种人，永远呢都是在制造对立和矛盾。大家想一想，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啊，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挑拨离间了。今天跟你说 A 的坏话，明天跟 A 说你的不是。表面上啊，他跟谁都挺好的，实际上让所有人都互相猜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浑水才好摸鱼呀，大家都在内耗，他就能坐收渔利了。我曾经见过这样一个团队，就是被这样的一个人所搞垮的。原本配合很好的几个人呢，就被这样的人三言两语挑拨的各自为战，最后这项目也黄了，只有他一个人全身而退，还得到了好处。大家想一想啊，这样的人是不是挺可恶呢？第五种人，出事了习惯性的转嫁责任，拒绝自我复盘。这一类人啊，永远不会向内审视自己的问题，一旦这个局面搞砸了，他的第一反应啊，不是复盘自己哪里做错了，而是向外寻找借口。在他的认知里啊，自己永远是没有错的，错的呢是谁呀？是环境，是伙伴，是运气。
哪怕证据摆在眼前了，他也会扭曲事实，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你和这类人共事或者相处非常的消耗，你要不停地替他疏漏兜底，长期下来功劳归他。

第六种人擅长卖惨表演，用弱势实现控制。真正受过伤害的人啊，他是不会到处四处宣讲自己的苦难的。只有心思不纯的人，他很懂得利用委屈的姿态来博取周围人的同情。他呢会不断地渲染自己的不幸，来诱导你呢去体谅、去包容，甚至呢牺牲自己来成全他。可只要你看透他拒绝配合呀，这样的人他就会立刻的变脸来指责你冷漠无情。大家要记得呀，这个不是脆弱呀，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心理手段，专门用来绑架身边人的选择。

第七种人习惯性拖拽身边的人向下沉沦，他们这样的人是看不惯身边人向上变好的，他自己呢不愿意跳出泥潭，他就会想方设法的把身边的人也拉下来。他看到你努力进取，他不会鼓励你，反而会不断的泼冷水，反复的灌输现实残酷的消极的论调。他的内心很难接纳别人的优秀，你的上进呢会反衬出他自身的懈怠。如果你长期的靠近这一类的人啊，你会发现你的心气呀、行动力呀，都会慢慢的被消磨，慢慢的丧失向前的动力。

第八种人叫做边界感彻底缺失，恩情轻易归零的人。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有这样一种人，你千百次的去帮扶他，但是在他眼里呢属于理所应当，只要有一次没有满足他的期待，过往所有的善意便全部的一笔勾销。你对他的帮助呢他不会记在心里，但是啊一旦你失去了利用的价值，过往的情谊那便直接作废了。更有甚者呢，为了维护自己的口碑，还会颠倒黑白，对外抹黑曾经帮助过他的人。说这些呀，不是教你对所有人都充满戒备啊，处处怀疑身边的每个人，而是提醒大家一下，人性很复杂的，不要只用善良去判断一个人，人品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当一个人多条特征同时出现，不要心存幻想，不要觉得自己可以感化对方，人性很难被改变。你的心软呢，只会变成对方拿捏你的突破口。咱要说呀，善良没有错，但是善良必须要带一些锋芒哦，不要把你的真心啊消耗在不懂敬畏、不懂感恩的人的身上，远离消耗你的人，这不是懦弱，而是一种自我保护。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唉。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9: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们接着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手机广告弹窗呢层出不穷，越用越发卡顿。刚和家人聊完想买的物品，购物广告呢马上就推送过来了，刚收到短信验证码，骚扰电话很快就打进来。很多人啊以为是不是手机被偷听了呢，其实问题的根源呢很可能就藏在大家很少留意的悬浮窗的权限之上。悬浮窗呢本身是安卓系统一项很实用的功能，导航小窗口、微信视频小弹窗都靠它实现，方便边干别的边用软件。但是便利的背后呢，来历不明的 APP 如果拿到了这个权限啊，它也就会埋下隐私安全的隐患。当恶意软件获取显示在其他应用上层权限之后呢，它可以在屏幕最上层弹窗伪造虚假的界面，遮挡系统提示，诱导你主动填写密码、验证码，这就是安全领域常说的覆盖层攻击。它呢还会被大量的广告软件用来无休止的弹广告，造成骚扰和泄露的风险。有不少中老年朋友下载小游戏赚钱之类的软件的时候，弹窗提示直接点同意，稀里糊涂的就放开了悬浮窗的权限，之后手机广告是满天飞，还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解决办法不复杂，不用花钱修手机，花2分钟调整设置就能够降低风险。接下来呢，请大家跟我照着做。咱说一下安卓手机啊，比如华为牌子的、小米牌子的、 OPPO、 VIVO 都是通用的。首先呢，你打开手机自带的设置功能，然后找到应用和服务的板块，第三步点开权限的管理，第四步你就可以找到悬浮窗或者显示在其他应用上层。建议呢，保留微信啊、地图导航啊、正规的银行软件啊、手机管家等。建议关闭的软件，你比如说小游戏呀、清理类的工具呀、赚钱软件呀、非官方商店下载的陌生 APP。那如果找不到菜单的朋友，你可以直接在设置顶部搜索框，输入悬浮窗，便可一键直达权限的页面。我们再来说一下苹果手机，苹果没有安卓这种第三方的悬浮窗的权限，仅有视频画中画，咱们不用担心被弹窗覆盖屏幕。也很简单，第一步点击设置，选择通用，选择关闭。第二步呢，找到设置，选择通知，或者选择关闭不常用APP 的横幅弹窗，或者是遇到顽固的弹窗上滑彻底关闭 APP 就可以了。在此呢，有几条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安全提醒啊。第一条呢，不是官方应用商店下载的软件，咱一律不要轻易的授权悬浮窗的权限。第二条啊，建议每隔半个月咱们就要检查一次悬浮窗的权限，部分的 APP 更新之后呢会重新的申请。第三条，家里有老人啊，有小孩啊，这些一定要记得你要帮忙检查一遍，这长辈呢最容易被弹窗诱导所授权。

学府创啊，本身它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它是正规的软件，但是需要它实现便捷功能，多余的权限没有必要随意的开放。关闭不必要的悬浮窗，弹窗的广告也会变少，手机呢也会更加的流畅，也可以守护咱们个人的信息安全。那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是否能有空的拿起手机来操作一遍呢？也不要忘记和家人啊、朋友啊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回家之后要帮助长辈、孩子检查一下手机的权限，来守护咱们全家人的信息安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们接着聊。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孩子有点不对劲儿，特别在意穿着发型，半夜呢还偷偷的用手机聊天，帮孩子洗衣服的时候从校服兜里掏出了小纸条。我想这一时刻呀，作为家长心里一定是咯噔一下子，咱孩子是不是早恋了呀？甚至有的时候呢，孩子会主动地说起自己喜欢某个同学，家长却不知道如何应答，生硬地教导孩子说呀，别早恋，耽误学习。怕跟孩子闹出隔阂呢，有的家长便放任不理，又怕孩子真受到伤害或者成绩下滑。青春期的孩子懵懂的情感如果被错误的对待呢，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不过大家先别慌，首先搞清楚孩子为什么会喜欢上某个人呢？早恋真就这么可怕吗？第一点哈，喜欢谁是在悄悄回答我是谁。青春期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成长任务，那就是认识自己，也学习怎样和别人建立关系。在初中的时候啊，很多家长跟孩子说呀，不许谈恋爱。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就又会跟孩子说，你怎么还不结婚啊？当孩子说我喜欢某某某，因为某某某有担当，其实在这句话里面啊，其实是藏着一部分对自己的认识。有担当绝对是有一个好的品质，这也是为什么青春期的一次心动，有的时候呢，会成为孩子认识自己的一扇窗口。咱们做家长的呀，与其把这份感情定义为早恋，咱不如跟鼓励孩子说这是欣赏，欣赏身边的人闪光点，也是孩子认识自己，理解他人的过程。

进入青春期之后啊，伴随着性成熟，孩子的大脑呢也在持续的发育，大脑的奖赏系统对于社会互动更加敏感。简单来说，就是孩子呢会越来越在意同伴的关注、认可和回应。同学之间的讨论、影视剧里的爱情故事、短视频和社交媒体里的情侣互动，这些呀，都会一点点的来塑造孩子对于恋爱的想象。有的孩子呢，只是对成年人行为的模仿和好奇，或者是因为周围人都在聊而开始关注恋爱这件事儿。那有的呢，就不是这样了。所以说，比严禁早恋更重要的是情感的教育。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沈亦斐教授，他在谈青春期教育的时候就提出，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需要逐渐的接受情感教育，因为孩子真正要学的不只是能不能谈恋爱呀，而是怎样处理自己的情绪，怎样与别人建立连接，又怎样联系关系中的边界。想要孩子拥有这些能力呀，可以落到三个现实的问题上。第一个现实的问题叫做身体与安全的边界，不进行任何越界的身体接触，尊重自己与他人的身体边界。如果孩子已经开始询问性行为的相关问题，那你作为家长，与其用羞辱或者恐吓来阻止讨论，还不如给他讲解一些性健康和法律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些符合年龄、科学准确的知识。第二种现实的问题叫做生活边界。一段健康的关系不是不能够影响学习、睡眠、兴趣和正常的生活的。

如果呀，因为格外的关注一个人，就熬夜聊天、上课分心、陷入焦虑，甚至呢，会与对方频繁的争吵，那是时候该重新审视这份感情了啊！你可以这样鼓励孩子，与同频的人同学习，再提高多少分儿，哎，这样呢，你就可以和他考同一所大学了。这个时候啊，孩子会觉得考神附体，两个人一起努力。第三种呢，叫做人际边界。喜欢我就把密码告诉我，你不许跟别人玩，必须马上回复消息，即使你很在乎对方，你也不要答应这样的要求。喜欢一个人啊，不意味着拥有和控制一个人，这件事情甚至有一些成年人还不是很懂。那家长这一时刻该做教练了，咱不要做审判官。如果发现孩子有喜欢的人，家长最需要守住的其实是一条沟通的通道。当孩子遇到问题，愿不愿意告诉你，向你求助，家长可以表达担忧，也可以制定安全规则。但是啊，表达担忧和羞辱孩子，这可不是一回事儿啊。咱设置规则和侵犯隐私也不是一回事儿。家长呢，可以和孩子约定几点回家呀，去哪里呀，和谁出去呀，一定要提前告知家长。如果临时转去没有告知家长的第二现场的时候，要重新判断风险，及时的重新报备行程。所以说呀，家长朋友们，比扼杀早恋苗头更重要的是借着少年的一次心动，让孩子学会表达喜欢，面对拒绝，尊重别人，保护自己，也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些才是青春期情感教育真正重要的一课。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的话题，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组好听的音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

0: 度。风距离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
1: 我有点不太懂。
0: 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2: 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8: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9: 那是
8: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9: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8: 侧耳倾听，
9: 在旧日时光里
8: 浅谈轻唱。
9: 老歌回忆录，
8: 老歌回忆录。
10: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嘿，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是啊，听歌会带给我们忧伤和快乐，可能会让你想起很多的往事，想起童年，想起初恋，想起家人，想起过往的那些经历和心情。这就是老歌的魅力。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出自1994年，那是内地流行音乐开始红火的年代，有一个男子组合叫做火鸟三人组，当年有一首特别火的歌，《红红的蝴蝶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你看这些熟悉的旋律啊，总是让我们听起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亲切。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金志娟，也就是娃娃，在她内地的首场演唱会现场呢，连唱两个半小时，基本上都不带喘气和喝水的，现场功力非常的了得。关于娃娃，大家最熟悉的歌诚然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或者是大鱼，是有一首歌我觉得也能称作是他的代表作，那就是罗大佑和他来合唱的《如今才是唯一》。这首歌呢

是由林夕来填词的，然后呢是由罗大佑来作曲，娃娃和罗大佑来合唱的，发行于1992年。在电影《梦醒时分》导演张艾嘉导演的电影当中呢，追溯了一个追梦少女和两个男人之间的情感故事，这是巩俐携手钟镇涛和林俊贤于1992年完成的一部影片，也是90年代前后他和香港合作的经典影片之一。电影名字叫《梦醒时分》。哎，我们可能理所当然觉得这首歌最后应该是陈淑桦的那首《梦醒时分》出来才对，可实际上呢，最后出来的是娃娃和罗大佑的这首歌。如今才是唯一，不问过去，也不问将来，如今才是唯一。是啊，不要把好的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再用，你活的每一天都是唯一的。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
4: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5: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4: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5: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7: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0: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9: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

0: 0052-400-400-0052-400-400-0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0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4: 《警示通言之贪婪》。一段美丽的艳遇酿造一场悲剧，一代青年才俊落入法网，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纠葛？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贪婪》。
5: 黑夜似乎永远都是罪恶最好的掩饰，所以这黑暗总是会滋生一些罪恶。贪婪是人之本性，还是贪慕虚荣的极致升级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世上没有不漏风的墙，任你心思细密还是计划精密，最终难逃法网。
4: 4月14号夜晚，一位女士急匆匆赶到派出所报案，说他的闺中密友张倩可能出事了，请求帮助。报案人名叫李晴，昨天中午他和张倩去逛商场，张倩买了一个新手机，并准备约好几个好姐妹出来吃顿饭，炫耀一下自己新买的手机。然而张倩想起今晚刚好有约，所以只好拖延到明天。晚上10时，李晴从舞厅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给张倩打电话，问她明天吃饭的地点。可是张倩的新手机只响却没人接听，打她的住宅电话也是如此，可能刚巧她手机没电又还没回家，所以李晴也没太在意。
5: 然而第二天的情况也是如此，李晴呢开始担心张倩是不是出事了，因为张倩啊是很守约的，不可能让自己联系不上他，至少他会打电话跟自己说一声。加上昨天逛街的时候，他就发现张倩呢有些不正常，说自己是行尸走肉、生不如死了等等，所以啊，他怀疑对方可能是出了事儿。接案的民警呢觉得理由不充分，仅仅一天就凭没接电话这一点，怎么就可以断定是出了事儿呢？
4: 李晴说，张倩是个极度爱慕虚荣的人，刚买的手机怎么可能不打电话到处炫耀呢？而且张倩最近跟她的男朋友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她悄悄买了手机，还说不敢让对方知道。李晴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只听张倩吞吞吐吐地说，好像是本市文化界的大作家，还是个有妇之夫。张倩游手好闲，她的房子租金和生活来源主要靠那个人资助。民警随李晴去了张倩家，来到小区的一幢旧式小楼的顶层6楼，民警们发现张倩的房门被撬，电话线被割。推开房门，24岁的张倩仰卧在床，尸体已经僵硬，死者胫骨折损，属被强力掐扼，造成机械性窒息死亡，属于他杀无疑。貌美如花的女子离奇死亡，调查结果却迷雾重重，警方能侦破此案吗？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贪婪》，案子立即上报区公安分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由刑警大队长刘辉率部下负责侦破此案。专案组马上进行了详细周密的现场勘查。
1: 张倩的房门是木板门，要想敲碎暗锁并非难事，但不可能不出声响。顶层总共有两个住户，另一户是空房等待出租，自然没人听到撬门的声音。然而室内的张倩也会听不到，她的住宅电话从楼底线盒延伸出去的，伸手即可将电话线掐断。即使如此，张倩听到了撬门声，电话打不出去，她刚买的手机难道不会用来报警？她还可以打开窗户高声呼救，但是整座楼里没有人在那时候听到喊叫或者脚步声，也没有任何人遇到陌生人进入楼道。
5: 法医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呢，可以判定张倩的死亡时间应当在13号夜里9点钟前后。现场呢没有被破坏，在垃圾筐内呢只发现了4支烟蒂。张倩呢不吸烟，据李晴说啊，她从来不在自己的房间接待除男朋友以外的任何人。那么此物很可能就是凶手所留的。刘辉啊，小心的将那些烟蒂取证，心里却掠过一团疑问。凶手不留任何痕迹，作案后从容擦拭完脚印后撤离了现场，可以肯定凶手是有预谋作案，一切都是预先设计好的。那么为什么他唯独没发现这垃圾筐里的烟蒂呢？
1: 如果凶手是熟人，那么这一切都好解释了。熟人在张倩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突然将其杀害，那么他为什么要撬门？更让侦查人员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果凶手有钥匙，何不等到下半夜再动手？像他在这个时间杀人，万一在走廊上被人撞见，岂不坏了事？细心的干警在张倩的书架书本夹缝中找到了一张本市妇幼保健院的医疗化验单，时间3月10号，姓名李梅，年龄24岁，化验结果为正常妊娠。
5: 张倩保留一份别人的怀孕证明干什么？刘大队长马上与助手们开会分析案情，他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根据侦查，大量的事实表明凶手肯定是被害人的男朋友，他拥有被害人房间的钥匙，之所以撬门是为了迷惑警方。
1: 由此推论，那唯独留下来的烟蒂也是如此，凶手极有可能不抽烟。专案组经过细致分析，做出这样的假设：像张倩这样姿色可人的无业女子，24岁，已是大龄，有了男朋友必然会控制不住的跟朋友炫耀，之所以不明说对方是谁，证明她可能受到那男人的告诫，让她严格保密。那男人为什么不让说出去呢？他有某种原因怕暴露。张倩这张化验单是假的，她随便到保健院找一个年龄相仿的女性就可以买到这样一份化验单，接下来用它来威胁对方，你再不跟我结婚，我可要告你了之类等等。嫌疑人已经被锁定，他真的会是凶手吗？他和被害人有什么纠葛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贪婪》。
5: 查找包养张倩的那个男人是谁，成了破案的关键。参考李晴提供的线索啊，假定的男人是本市比较出名的作家。经过排查，一个叫朱一文的男人被纳入了专案组的视线。朱一文，男，41岁，是本市最受读者喜爱侦探小说家，出了几个单行本，又被全国各报刊连载，名声大得很。据张倩的生前好友提供啊，张倩前几年曾做过文学梦，她极可能认识朱一文，两个人滚到床上也是意料中的事儿。更巧合的是，全市比较出名的作家中只有朱一文一人不吸烟。为了不打草惊蛇，专案组暗地里对朱一文进行了秘密的调查。
1: 4月13号，朱一文坐半夜11时的火车到南方参加一个笔会，下午单位领导为他设宴送行，6点他回家收拾行囊，8点半他的一些学生设宴为老师送行，酒一直喝到10点多，并一起送他上的火车，他并没有作案时间。
4: 莫非朱一文花钱雇了杀手？不可能，他为人谨慎，好多干警都是他的侦探小说的忠实读者。他在小说里多次写过受雇凶手反过来勒索雇主的案例，他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也没有条件将张倩悄无声息地杀死啊！侦破陷入僵局。
5: 在扩大搜索侦查范围的同时呢，大队长刘辉啊坚信自己的判断，朱一文当夜恰好出差，又恰巧有那么频繁的应酬，这恰恰是不常的表现，就是没有这作案时间，反而暗示他可能利用这一条件，这也就是凶手为什么选择那样一个危险的时间作案的原因。刘大队长再一次亲自询问了有关人员。
4: 朱一文出门那天，从单位设宴处到朱一文家需要10分钟，他上下楼加收拾行囊至少也得20分钟，这样就用去了半小时，再打车去张倩的住处至少20分钟，进入张倩居室此时已7点了，抛去他去饭店至少20分钟，他只有1小时作案待清理现场，这可能做得到吗？刘辉的脑袋都想破了。突然他眼前一亮，朱一文倘若是蓄意杀人，他会事先将行囊收拾好，他离开单位的宴席不是去自己家，直接去张倩那里，只要5分钟，作案后再经由他家然后去饭店，由于在一条直线上只用17分钟，这样他可以节省22分钟。刘大队再一次详细核查，据单位参加践行宴的人回忆，朱一文告辞时好像不到6点，因为有一同事送他到1楼，那里放电视，好像是本省的一个法制节目，那么应当是5点45分左右。而朱一文的学生们经认真回忆也说，老师用手机打电话时是8点，他好像9点了才到。
5: 专案组为之一振，这一切绝非偶然。如果朱一文啊7点前杀害了张倩，他清理完现场再回家取行囊再去饭店，紧凑一点呢是来得及的。但是法医鉴定张倩的死亡时间呢是在9点钟左右，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误差，这是怎么回事呢？侦查人员呢通过有关途径持朱一文的照片，哎，让市区那天夜里啊8到9点所有在案发现场附近载过客的出租车司机呢辨认，有一位司机认出了朱一文，他说这个人打车去了张倩的那座楼前，然后朱一文飞跑着上楼提下一个包来，又让他送到了饭店，司机提供了一个让刘大队长惊喜万分的线索。
4: 铁证如山，凶手无处遁形，事实面前恶性昭然若揭，他会认罪伏法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贪婪》。朱一文刚从外地回来就被请到了公安局，问及张倩，他说我能不能要求保密，我的老婆是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狂怒时抡菜刀砍过我，我与张倩通奸可以罚款，但是她知道了那会出人命的。刘辉说，我们知道怎么样保护当事人的隐私，这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朱一文说他与张倩确实有那层关系，可是近期有些摩擦，他已经好久没跟他有任何来往了。不对吧？刘辉打断他的话，13号下午张倩的座机接到一个电话，那是单位为你践行时你借上厕所之机用饭店的电话打的，有吗？朱一文说，我有手机干嘛用饭店的电话？你是个写侦探小说的，刘辉冷笑道，就算我给他打了电话那又怎么样？你装什么？刘辉单刀直入，张倩死了啊？这不可能的，我还要带他去海南旅游呢，他怎么死了？朱一文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滚落。
5: 多亏是写侦探小说的呀，刘辉呢揶揄道，我们接通了张倩的电话并进行监控，你在外地一个电话都没打过来，你分明知道了张倩已死，并且知道电话线已经割断，可惜你不知道张倩瞒着你新买了手机，而你作案时他又把手机藏了起来， 偏巧那个时候，唯一知道他手机号码的李晴又没工夫打电话，所以

0: 那手机成为我们缩小破案范围的捷径。刘辉把一摞子证词的复印件扔给了朱一文。
1: 朱一文沉默了一阵，开口道：“天网恢恢，我原来也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一年前，朱一文在一家报刊厅前巧遇张倩，当时张倩欣喜若狂，拉着朱一文的手，诚恳地请他吃饭，并且点了好多像样的菜。中国的女人最无耻，她们多跟妓女似的，总要男人为其买单，还要说给了对方面子。”朱一文愤愤地说，而这个张倩多次请我，坚决不要我花钱。她多次表白，她这人看上的男人贴多少钱她高兴，而那些平庸之辈给多少钱她连眼也不会眨。我自信遇上了红颜知己，她又是那么年轻漂亮，于是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0: 朱一文没想到那个张倩是个更贪婪、更凶残、更无耻的女人。原来她跟一个邮递员熟，那人说啊，咱市身价最高的作家呢是朱一文，一年有30万，稿费汇款单呢都是他亲自送的。张倩呢为了钱，挖空心思把朱一文拉进了怀抱，见对方没有出钱的意思，那脸色就变了。
1: 案情愈发明朗，凶手道出案件原委，他因何将罪恶的魔掌伸向曾经的恋人。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贪婪》。
0: 开了头，那张倩啊，就今天一个事儿，明天一个事儿，是变着法子跟朱一文勒索钱财。起初啊，他已将朱一文拒之门外要挟，朱一文呢，看穿了他的丑恶面目后，对他没了兴趣，索性呢，就不上门了。张倩呢，又换了个方法，连哭加道歉，骗得朱一文呢，跟他和好。他不但保存了证据，还告诉朱一文呢，他怀孕了，要么朱一文跟他结婚，要么给他50000块钱，他才肯去做引产手术。
1: 最近市人大要换届，考虑朱一文为党外名流，准备增选他为人大代表，当上代表，他的事业可以更上一层楼。朱一文一时高兴，将此消息透露给了张倩，张倩恰就抓住这关键时候发难，威胁说，限你一个月，拿不到钱我就头顶物证，跪在市政府门前。朱一文眼睛里的张倩严重扭曲变形，这么可怕可憎的女人，她还有必要活在世上继续坑害人吗？朱一文假意承诺尽快给她钱，但要她出具一个手续，以示今后不再纠缠。张倩恶狠狠地说，你等着吧，我凭什么给你出手续？拿钱是无条件的，怎么善后那是我说了算。
0: 被逼到绝路的朱一文啊，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件荒唐的事情，那就是要把张倩杀害，然后消除证据，好让自己安心。
1: 你不懂法吗？刘辉问。张倩属敲诈行为，如果实施将受到法律惩处。你王自写了那么多法治小说教育人，自己反而落得这样的下场。朱一文已经语无伦次地说道，同志，你说我怎么做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呢？刘慧一拍桌案，我告诉你，你的小说里不是说了吗？除非别做。
0: 朱一文啊，最终难逃法律的制裁，罪恶虽然被黑夜掩饰，但还是难逃光明的照耀。任你计划精密周详，也难逃法网恢恢，最终失败的只会是自己。在法律面前，任谁也不能有侥幸的心理。告诫那些在婚姻面前心猿意马的人，千万不要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

0: 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是夜的河，波然寒。
1: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0: 带着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身上的延续，
1: 就是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要说这个交朋友的时候啊，大家可得睁大眼睛啊，真的有的时候这朋友啥朋友挺坑人啊。这不嘛，咱大同有个老赵，就因为交友不慎呐，哎呀妈，把自己坑惨了。话说大同区的赵明今年40岁出头，这两天呢，这脸呢一直都噜噜着，闹心完了。一瞅这心情不好，咋的呢？这平白无故的多了5万块钱的欠款，你说他咋办好啊？你说我要是真花着了也行，我真吃着了也行，没有啊？哎，欠了，那咋整？白纸黑字条签着呢，叹了口气。哎呀，赵明心寻思了，你说我咋这么衰呢啊？我咋这么倒霉呢？我怎么认识这么个晚上呢？这好人没做成，我还赔了夫人，我是又折兵啊？咋的了呢？什么朋友把他坑啥样啊？这事儿啊，得从2012年说起了。赵明和王东啊，可谓是患难之交。平常俩人关系那真没啥说的，这就恨不得一条裤子俩人一起穿啊。月初啊，这王东突然就找到赵明了，说那啥，你那个帮我借5万块钱呗，我应个急，这边家里有点急事儿。哎，经过一番询问之后啊，赵明了解了事情的经过，便着手开始帮助王东来解决这个燃眉之急。一个星期过后呢，终于有消息了，一名姓孙的村民呢愿意借给王东5万块钱，但是你我不认识你，我跟你俩不熟，你有人给我担保啊，赵明你得担保，我就看你赵明面子，我借给他钱。在王东的这个就是劝说之下呀，这赵明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了。这人家一架子脸儿撂不下，咋整啊？就这么地吧。事后呢，双方约定了还款日期和利息，可是谁想啊，就在借款到期的前半年，王东一家突然搬家了。等到赵明知道这事儿的时候啊，除了知道王东一家搬到山东之外，竟然一点信儿没有啊，音信全无啊，就跟蒸发了似的。眼瞅着还款日期一天天到了，孙某也是整天追着赵明啊，让他找王东要钱，这王东也不见影了，赵明也没招啊，是不是？事儿到了现在了，赵明啊只好耍起无赖了。那咋整啊，我也没有钱，我也没花着，他钱是他借的，跟我一点关系没有，那你说能好使吗？后来呀，经过几天的争执之后，最近呢这个债主就孙某呗哈，把赵明告上法庭了。后来经过大同区人民法院的审理啊，一审判决作为担保人的赵明必须得承担还5万。

是没说有10件也有8件的吧？担保人掌握好就变成还款人啊！当时替你做担保，人家是帮助你，反倒你这把人家给搂进去了，这人挺不是个物啊！人家没想还，要想还的话，能不告你人家搬哪儿去了吗？谁都没跟谁说，就溜了，消失了。良心上，你说也不受谴责，奇了怪的哈。说20号的中午啊，有个20多岁的男青年在汉口一家小区停车的时候呢，和7旬的门卫发生了争执。门卫卢大爷说了，说你看这车子从来我都没见过，这不是俺们小区车，不能停下来。更何况这是小区的进出口通道啊，那怎么能说停就停呢？卢大爷说了，让他感到不能接受的是啊，他正常就问了几句，反而被这个宝马车司机辱骂呀。朋友们，辱骂那就不是一般二般的骂，说不好听的，20多岁，人家老爷子别管咋说是干啥的，70多岁，说那个按岁数排，你都管人叫爷爷都不多吧？啊，你骂人家，爹妈咋教的呀？这宝马司机说了，咋呀？我回我爸家停车，我剪个头发，我还被你说一顿。烦你知不知道？我这闹你知不知道？争吵当中啊，男青年把这宝马车启动了，开到小区正当间啊，把这个车呀堵在倒档间了。这两方就继续吵吵，这言语也是越来越激烈。这会儿呢，也是引起不少小区居民的不满。有人呢之后就报警了。那小区居民人肯定是维护自己的利益。再说了，你个小伙子，你就这么着，你本身你这小伙子为人就有点问题呀。几分钟之后啊，这男青年上了车了，把这个车呀停到小区门外的马路上了。你看看，大概10分钟左右，这男青年的父亲呢骑着电动车赶过来啊。门卫的卢大爷和围观群众介绍情况之后呢，这位父亲拉住卢大爷的手说：“哎呀，那个老哥哥，对不起，老哥哥，实在是对不起。你看，哎呀，我不知道这么个情况啊，我呀就在这个小区住，我儿子最近换车了，你知道吧？引起误会了，也实在是抱歉。”你看，刚才咱还说是父母怎么教的，啊，这父亲啊，看样子态度还挺好，是不是？本身人家也没有什么毛病，我就感觉啥呢？这个事儿吧，很简单，不算什么事儿，可能在咱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碰到过。有的朋友觉得我理所当然是应该怎么样的，规定现在对于很多人来讲哈，别看在墙上贴着摆着，没有几个人真正是一条不落的照上面去办。如果人人都能按规定办事儿的话，可能往往很多事情比较简单了。过去有人说嘛，什么事儿啊？规矩规定上墙啊，白纸黑字写上，照这个办。规矩是死的，我们给它框住。我们人呢，照着这规矩办事儿，出了问题就该罚罚，该扣扣，该怎么着。刚刚这事儿，我觉得很大一个可能性是啥呢？就这小伙儿20多岁，开个宝马来讲的话，那家庭条件就算不错，是不是？或者说你是自己挣的也好啊，还是你爹给你的也好啊，有点钱儿，有点子儿。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开个好车你就洋巴啊，就嘚瑟呀，对不对啊？既然说你要是这真章的，你就想进了，那你今天你干脆你就别挪车。人家说完说你还把车挪了，你就跟人吵吵一顿，让你爹上来过来赔礼道歉。你觉这事儿有意思吗？办的没滋没味儿，是不是？让人还觉得挺恶心的。行啊，不管怎么说，这位父亲算给儿子做了个好榜样嘛。以后啊，照着学，照着看吧。现在对于很多家庭来说呀，这样的家里添了个新生命啊，包括有一个小朋友的降生，就让我们觉得哟太好了，充满了希望，是不是？一个家一个有家庭有个延续，但是可能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前一段时间，在飞驰的列车上，一个光溜溜的小婴儿躺在冰冷的厕所地板上，孩子刚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寒冷、饥饿就面对着他，小宝宝奋力发出微弱的哭声。啊，就没人管，人就纳了闷了，这一般，你上那个妇产院去瞅瞅去，那孩子讲话真心包裹的，这怎么就这么撇着呢啊？纳了闷了，孩子他妈呢？咋把孩子扔厕所了呢？话说2月19号的下午3点钟，L2107次列车刚刚开过赤壁，乘客刘建州推开9号和10号车厢连接处的厕所的时候啊，被眼前的一幕啊吓得是连退2步啊！哎呀！朋友们，我跟你学，你这头皮都得麻。他一开了门呐，厕所四下都是血呀，一个光不溜的小婴儿啊，正躺在便池旁边呢。这婴儿偶尔啼哭，但是声音很小。不知所措的他还赶紧就跑去说：“快快快快，列车员，你赶紧过来吧！”列车员丁汉就被叫来了。
旅客们纷纷涌向十号车厢，最先赶到的乘客严龙飞走进。

厕所，小心翼翼地把婴儿从地上抱起来。另一个乘客呢，脱下自己的外套，把婴儿包裹起来，交给闻讯赶来的列车长和乘警。说刘明啊，是列车的乘警长，他和列车工作人员找来干净的白色被单，裹好孩子，交给有经验的、有育婴经验的列车员来看护。那么根据厕所里留下的带血的这个衣裳和纸团，刘明推测呀，这个婴儿就是在这儿出生的。那么列车员丁汉回忆说了，说赤壁站快停车之前对厕所还进行了检查，确定没有人之后上的锁。也就是说下午2:15列车开出赤壁站之后才打开厕所的门。那孩子出生的时间应该是2:15到3:00，45分钟。也就是说男婴的妈妈此时并没有下车。铁警和列车员迅速在车厢查找，同时呢通过广播希望找到新生儿的母亲，但是遗憾的是孩子的母亲一直没有现身。为了确保安全，下午的3:55 L2107次列车在古罗站临时停车。这个男婴呢被送上了120急救车，紧急前往医院来进行救治。经过最后的抢救治疗，目前呢睡在恒温箱子里的孩子情况已经有好转了，但是还没有脱离危险期，仍然需要继续救治和观察。其实这都不用想啊，孩子的母亲根本就没想现身，他如果想现身了，把这孩子当个事儿了，那么不可能把孩子扔在厕所的便池旁边啊，太残忍了，这跟杀人有什么区别呀？说到这儿多说一句，现在啊可能我们说社会发展的越来越快了啊，无论是大人呢，还是一些年轻人呢，可能对自己的要求不像过去，有人说过去封建啊，其实我觉得不是封建，可能是这种传统的思想反而比较好。现在有些这个男孩子或者女孩子啊，对自己啊行为自律不够，甚至说很差，导致了一些类似于刚刚这样事情的悲剧发生。这个孩子99%啊，他不是婚生子，肯定他妈妈或者说岁数不大，或者说是没有其他的事儿啊，就不想要这个孩子，不然的话能吗？至于吗？啊，做母亲养育一个生命那么容易的吗？那么在这儿啊，律师也提醒了，不要觉得说啊，把孩子生出来扔掉拉倒了，跟你没关系了，不是这概念。刑法当中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且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也就是说，父母如果故意的丢弃婴儿，情节恶劣的，最高可以获刑5年。如果把婴儿遗弃到没有行人或者人迹罕至的地方，这种行为呢，则是严重的侵犯了，甚至说剥夺了婴儿的生存权，还将涉嫌故意杀人罪。想说点什么呢？可能啊，有些人为了图一时快活，不计后果。但是，既然你做这个决定，一直怀着他了，你决定把他生下来了，那么无论生活有多难，也要负起守护孩子的责任。既然生了，就得养。这不仅仅是你一个父亲或者母亲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一个义务。如果你没做好这样的准备，那么很久很久以前，你就不要干一些糊涂的事儿啊。说呀，有个2岁的女孩因为车祸用救护车送到医院，没想到救护车在医院门前又遇到车祸，我天哪，真是祸不单行啊。那现在这孩子情况怎么样了呢？话说20号的晚上7:30左右啊，在沈阳一个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送患者抢救闯红灯行驶的营口救护车与一辆微型面包车发生碰撞，面包车被撞翻。救护车上的患者呀，是一名当天下午在营口遭遇车祸受重伤的儿童，没想到却遇到了2次车祸。20号的晚上，沈阳一个交叉路口已经轻微的交通堵塞了，警方啊正在勘察现场，并极力维护现场交通秩序。在路口的北侧，一辆营口牌照的120急救车，这个冲西停着，车前脸的下半部分已经粉碎了，车上的灯啊还在闪着。在急救车左侧呢，距车大约20米左右的位置，一辆微型面包车已经侧翻在路中央了，两车之间呢散落着撞击时产生的车辆碎片。那么根据目击者说，当时啊，车上下来两个妇女，一个男的，还有一个小孩，几个大人着急的抱着孩子跑进旁边的医院。过了一会儿啊，有路人走到微型面包车旁边，把司机拽出来了，看样子司机也没受什么大伤。这营口的急救车送来的小女孩还处于半昏迷状态，医生对她进行抢救，小孩啊不时的呕吐。经过小孩家长介绍，孩子今年刚2岁啊，家呢就在营口。当天呢，小孩被家附近的机动车撞伤昏迷了，送到营口。

当地的医院之后呢，这个由于病情比较严重，当地医生啊建议送往沈阳进行抢救。由于没有赶上营口到沈阳的动车，家长立即呀坐这个营口的120急救车前往沈阳去，没想到在医院门口却第二次遭遇车祸。根据家长说呢，120在途中和闯红灯过程当中啊都有鸣笛，但是这微型面包车开得飞快，也没有让行，所以发生事故。当时孩子被撞得从怀里都掉到车厢地板上了。那么对于闯红灯时的急救车啊，这个是否鸣笛，交警呢正在进一步核实，事故正在进一步的处理之中。说到关于这个急救车的事儿，有一段时间是集中的关注了一下，就是说急救车急救，在真的在有任务的时候，我们作为普通的私家车或者公用车辆，是否应该给让行呢？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的啊。当然，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啊，第53条规定了，说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说不受行驶路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其他车辆和行人应当让行，在禁停路段可以临时停放。这都是急救车呀、消防车呀、包括警车呀、工程救险车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算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待遇吧。那么沈阳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说了，说上述法条当中啊并没有对不给特种车辆让道应该承担哪种责任应该进行这个规定。那鸣笛的救护车闯着红灯肯定是不违法的，但是这并不代表出事之后就免责。这个事儿呢，最后也得看这个责任和这个义务的一种划分啊。我想说什么呢，大家呀没有什么事儿，你急你也不差那3分5秒，你踩一脚刹车让它过去就过去了。很多时候啊，这车辆出现剐蹭，我们知道可能都是哎就那么一个寸劲儿，哎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啪就碰上了。有的时候撞的可能严重，有的时候可能就一个剐蹭很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是不是应该注意点，大家就小心点，碰着这样的车咱就干脆就让，自己思想里有个意识，包括不仅要让这样的车，出租车也好，私家车也好，遇到大客车的时候，我们所说的是这个公共交通工具，这个大客车这跑的这个几线的，咱们大家是不是也应该让一让？因为毕竟那车上人多，咱们车上人少，再一个最简单的，毕竟那车大，咱们车小，是不是让一下？这都不耽误大家什么事儿啊，早出门一点点全都赶出来了啊。避让是必须的，这也规定，这不仅仅是规定，同时我觉得还是一个道德问题。我们也希望吧，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不管您在哪儿，出行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说呀，这样的公公婆婆是真够一说的了。儿子离婚呢，财产呢分割的时候把房判给媳妇儿，并且有儿媳妇儿再支付儿子15万元人民币。出资的公公婆婆老陈两口子不满房产归女方啊，而且迟迟没收到款项，一怒之下竟然把屋里东西都砸了。那么最近呢，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说了，沈杰这起由家庭纠纷引起的案件，以犯故意损坏财物罪，分别判处这对公婆有期徒刑1年，同时适用缓刑。你这玩的是啥呢？多闹挺啊！你说是，就算是两个人不成一家人，你也不能这么整啊！说神童出现了，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个3岁小神童，很多小朋友在3岁时候还在这个为英文字母下苦功呢，但是他已经 iPad 学西班牙文了，并且能阅读小学5年级的图书了，而且呢还能这个、啊、很多呀，非常了不起的啊！根据经验啊，他跟这个同龄人不一样，所以呢他现在就不能上一般的学校了，因为上一般学校会产生高度焦虑，神童有时候压力也很大。说有一天上午的9点多钟，高新区新城风景小区里一个男的就报警说了，说自己吸毒了，身边都是警察。这个高新公安分局治安6队民警先接警之后啊，先是觉得奇怪，之后凭借办案经验怀疑啊，报警男子很可能是吸毒后产生幻觉了。这民警呢就按照报警人提供的地址找了过去，敲开门之后啊，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站在民警身前，始终显现出害怕的神情，还说呀自己家里啊全是警察。随后呢，民警就把这个男的带回警务室，经过检测，男子确实吸食过冰毒。在进一步了解当中呢，民警得知啊，这男的和他媳妇闹别扭了，心情不顺了，就于是托朋友啊买了些冰毒在家吸食，没想到吸食过量产生幻觉。虽然距离吸食日期已经过了2天了，可是这男的呀依然生活在梦幻之中，一会儿清醒是一会儿糊涂，这是中毒了。这是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呢，办案民警顺藤摸瓜，把和男子同时吸食毒品的朋友也抓获了。那么二人呢，因为吸食冰毒触犯法律，被高新区警方呢分别处以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目前呢，此案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哎呦我天哪！你说这样的男的，我。

0: 看也真是够呛，也没啥大出息，跟媳妇俩干个仗，完了之后呢，就吸冰毒，跟朋友们说了，这个毒品这个东西啊，可能哈，我们说有人很好奇，好奇心很强，但是您听过一句话吗？叫做好奇害死猫，有些东西能碰，有些东西说啥不能碰，尤其是个毒，毒你碰完了之后就完了，基本就废废了，搭钱儿搭人儿搭生命，我可以这么说啊。别一天稀里糊涂的，啥玩意儿都想照亮照亮，那是你随便说照亮就照亮的吗？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过后的主体部分就跟您说到这儿，咱不见不散，祝大家心情愉快，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

0: 话。
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3: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前一段时间，准确的说得有两年了吧，两三年了。那咱们很多国人都在讨论，说你说这人到底该扶不该扶？尤其卡倒的、摔倒的一些老人哈，心里没底，怕被粘上，被粘包。但是最近呢，发生在咱们大庆一个事儿啊，我觉得很有必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下，让大伙儿听听，就在咱们身边的这些个好人好事儿。说19号，王先生啊，讲述了一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什么事儿呢？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说啊，在让胡路银翼小区附近，一位80多岁的老人是不慎跌倒，一位路过的中年女子呢，不怕沾包，把老人给扶起来了。王先生说了，说19号的上午9点钟左右啊，他正出门去办事儿去呢，离老远啊，就看着有个老人呢，一屁墩儿坐地下了。他先是一愣，之后呢，就准备往那儿跑。这前儿啊，一个买菜路过的中年的女子抢先一步来到老人身边，就问说：“你说您咋的了？能不能起来？没事吧？”听见别人询问呢，老人抬起头，声音含糊不清的说了一句什么玩意儿。这个中年女人试着把老人扶起来，但是啊，由于老人一点劲儿都没有，朋友，你想着人呢，100多斤，你真一点劲儿不使，你往起端也挺费劲呢。这女的连续搀了好几下也没成功啊，就没扶起来。眼瞅着这一幕啊，王先生赶紧拿出身上的相机，那连续的拍了几张相片。有点气喘吁吁的女子啊，回头看见正在拍照的王先生，说：“拍啥呀？赶紧过来搭把手啊！”王先生一听啊，得了，赶紧放下相机，跑过去和他一同把老人搀扶起来。两个人从老人含糊的话语当中得知啊，老人是过来找人的。搀扶老人走了一段路之后呢，王先生因为有急事不得不离开，老人呢就由中年女子一人搀扶。当时这王先生走得急，也没来得及问这个女子的姓名和电话。王先生说了，当时啊，我跟她简单的聊了几句，感觉大姐非常实在。我说我有事我得走，大姐还跟我说你有事你赶紧去忙你的去吧，我在这儿没事。她说了，如果我要是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肯定跟这大姐一样，毫不迟疑的扶起老人。其实我们想说什么呢？确实，咱们得说，生活当中有一些人确实不咋地，挺差劲。讹人啊，咱们之前也讲过，但是大多数还是好的。说这个马年的这个小品呢，春晚小品扶不扶？大家笑的同时也在想，说人心倒了，真的扶不起来了。其实呢，也是哈、啊，让每一个人琢磨琢磨，想一想，扶还是不扶？很多人也在思索。全国各地一片啊，声讨这个无良的人啊，遇见老人摔倒绕着走不敢扶的人，曾经都应该是被谴责的。现在你看，却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很多人就得问了，这世界是咋的了？扶老人本来就不算个事儿的小事，怎么就变成烫手山芋，没人敢碰了呢？大家都在唏嘘感叹的时候啊，咱们的城市却出现了这样一个截然相反的情况，亮点频现，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那么几件热心人扶老人摔倒老人的事儿。的确啊，让每一个咱们大庆人都感觉内心很温暖。其实啊，好人好事挺多的，在大家的身边哈，其实我们很多朋友跟凤聊起来这个时候，我觉得心里很踏实，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啊，我觉得还挺快乐的，挺愉快的。更有必要通过咱们这样一个平台，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了解。

对不对？这个，要不然的话，你说，我们说了，好人，你好事你让他传出去啊，这坏人坏事，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这是过去是说这样的话。可是作为媒体啊，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自己身边的这些好的、优秀的事情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心里多一份温度。说到这个，大家的生活习惯当中啊，最近几年有一个词叫拖延症，说很多人很多时候就觉得，哎呀，什么事儿我拖到最后啊，再做再说。我昨天看了一幅漫画吧，相当于漫画吧。周一到周六，天天呢除了吃就是睡，跟朋友喝酒玩儿。一到星期天，像疯了一样坐在电脑前面啊，又是写这又是整那个，就觉得啥也完不成了。早点整。现在这个战胜拖延症啊，已经成很多朋友，尤其是上班一族白领，尤其是一些个70后、80后，甚至90后。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今天早上看了一条微博啊，想跟朋友们分享一下，说这个如果你要是把一件很难的事情放在比较容易完成的事情之前做，那更难完成的事情就可以比较容易完成的事情强化刺激，就是你把难的事儿放在前面，也就是什么呢？把不愿意干的事儿啊放在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之前。如果经常能完成困难的、有挑战性的任务，那么你工作能力就会增长，包括学习也是一样，工作也是一样。相反的话，工作能力就下降。也就是说，把好玩的事儿留在后面做，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样啊就能够战胜咱们的这个拖延症了。时间长了就好了哈。而且呢，现在有一个这个科学家哈，他分析了，说大脑啊集中精力的时间，能完全集中的精力的时间就是25分钟。那对成年人而言呢，学习20到30分钟之后，应该休息10分钟左右。那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呢，干点家务啊，或者说你要是在单位的话哈，你可以做点其他的事情啊。10分钟之后回来再继续学习，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而且呢，如果大家不管是工作当中也好，还是学习当中也好，想背什么东西的话，得休息，大脑得休息，这样才能学得快，记得牢。大脑像发动机一样，需要燃料哈，就像什么垃圾食品呐、劣质食品呐、化学的东西很多的那种，防腐剂东西很多的那种，不仅伤害身体，还伤害智力。所以这个饮食结构对大家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哈。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好的利用自己的身体的话呢，可能很多时候就是事半功倍啊，事半功倍，养成一个好的生活和作息习惯还是不错的。咱们抓紧时间来看看下面的这些事儿哈。说最近有条微博啊，让大家看的是非常气愤啊。具体怎么回事呢？听凤跟您说一说。说20号的深夜啊，在新浪微博上，一个网友说，20号下午在浙江一家医院门诊，怀孕护士正在上班，一对母女要求加号，护士说呀，需要得等一会儿。病人及家属立即发火了，踢打护士。护士说别打了，我怀孕了。没想到啊，是对方一听来劲儿了，专往肚子上踢呀。后来被旁观病人拦开，被打护士被送往妇保科验伤。经诊断，这护士头部脑震荡、先兆流产、头面部挫裂伤。21号下午，医院发表声明，谴责，强烈谴责针对医务人员的暴力行为，表示对医疗暴力零容忍，希望严惩打人者，并呼吁创建安全的医疗环境，保障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了，不管什么行业，服务一方与被服务一方的权益都要得到保障，靠闹、打、砸这样的暴力行为肯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么，我们和患者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治好病，挽救生命。在医院当中绝对不允许暴力，暴力就是犯法呀。那么对于怀孕护士在工作当中被打的事件，医院领导和警方啊相关职能部门在第一时间予以介入，敦促公安部门积极的依法严肃处理肇事者。就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是什么呢？医患关系是一方面，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类，作为一个普通的有良知的长点良心的人，你人家怀孕了你往肚子上踢，那不就是杀人吗？这样的人能惯着他吗？能留着他吗？必须得严惩，成什么了？有些人呢，我觉得咱们得说，确实在医患关系比较紧张的一段时间当中，有一部分确实是因为可能医院方面做的不够好，但是不得不说，有些患者确实有点蹬鼻子上脸了。这话咱得这么说，两方的对不对？太过分了，就罪不至死吧？人怎么着你不至于打人家吧？你没计划好啊你啊？那么21号的下午，医院警务室的工作人员透露，事发之后，他们把肇事人蒲女士及其母亲控制住，随后将两人带到派出所。22号，殴打怀孕护士的患者蒲某被实施行政拘留，目前的护士王某及胎儿情况比较稳定。就你想插队，护士让你等一等，这就这么几分钟你就等不了了？
你也是当妈的，怎么的，一点母性都没有呢？明知道人家怀孕，你说女人，咱们说何苦为难女人呢？你故意往人肚子上踢。幸好吧，现在是胎儿比较稳定。如果说这胎儿和母亲出现意外，你们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吗？啊，医生和患者啊，真得需要互相的理解。既然让你等，起身给你办事儿了，你为什么还去打人呢？对不对？再一个，现在有些人是不是有点太过了？说到这个医患关系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哈？昨天的应该是广，我今天早上看微博的时候说广东台的一个主持人吧，还是什么呀？一个挺出名的一个人哈。然后陪着女朋友去打针，一个男主持人应该是，然后扎了四针没扎到地方。然后微博上他就更新了一条微博，他很气愤呢，可能也是一句玩笑话，说哎呦我也想拿刀砍人，然后还骂了一嘴。刚刚我还在微博上看到了，大概说什么呢？然后很多人就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而且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是不是包括你这个言行啊举止啊，这么多人去看着，就算是有问题，你可能抱怨一句拉倒了，怎么还说出这样的话，很不负责任。也很多人要求他说你下课。现在很多人想法确实很极端，无论说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够冷静一点，再冷静一点，想问题的时候能够客观理智节制克制一点啊。好了，大风公会咱们接着说，继续唠，看看下面这件事儿。咱们小时候学过一首歌啊，从小小现在小孩应该都会唱，叫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一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是吧？这歌词当中啊说捡到钱交给警察叔叔，哎，这个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直觉的一个认识和反应。但是最近在西安一个路口出现了大家抢钱的一幕。说20号上午的9点钟左右啊，迪哥邢师傅和平常一样在街上开车等客。当他行驶到西安交大医学院附近的时候，就碰到堵车了。邢师傅说了，哎，这信号灯明明是绿色的，这车咋就不走呢？好多人都在地上捡钱呢，都是红色的100，不到一分钟，抢这个散落在路口的钱呢，都被路过的群众一抢而空啊。有动作快的人起码捡了得1-2千，估计掉地上的钱得在10000块钱以上。奇怪的是，有人捡钱了，却没有人说自己钱丢了。邢师傅说了，当时掉钱的位置是在一辆出租车的底部，绿灯亮起之后呢，这辆出租车直接左转了，只剩下后面的4家车捡钱了。当时啊，出租车的副驾上还有乘客呢，估计啊，这钱就是从副驾驶的位置上掉下来的，但是车走的比较急，也没有注意到这车的车牌号是多少。另一名目击者呀，王先生说了，说事发太突然了，我也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大部分人在捡完钱之后就走了。有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师傅在捡了大概400-500块钱之后呢，在人行道上等失主，在等了大约10分钟之后啊，发现没人来，也就自行离开了。21号下午的6点，派出所民警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失主或捡钱群众的报警。想想那个场面呢，就得觉得挺壮观的，有一种捡了大便宜的感觉。我们说人心可能都有点龌龊，黑暗的地方啊，龌龊这词好像有点过了，就有点这个阴暗的地方，自己有点这个自己的小算盘。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应该有一个换位思考的过程，想一想，如果是我碰到这样的事儿，我会怎么样啊？如果我是丢钱的那个人，我会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是人心太凉了啊？尤其是这个路口一定会有监控录像的，看到当时捡钱的这些人回头，人家真说找过来了，就别说找过来找不过来，这不是咱东西，你说花着心里踏实吗？不知道啊，不知道。如果是我的话，我想我可能不会花这个钱，我想是应该这样的啊。说呀，有个老板要开除一名员工，很多人嘛都会觉得说，那指定是那员工工作不努力呗，要不咋能开除呢？但是朋友，我跟你说，这把开除理由还真就不是因为工作不努力，为啥呀？因为老板呢想给他儿子呀治相思病。妈呀，咋的呀？他儿子相中这员工了？话说呀，这张美兰是南京某品牌化妆品专柜的促销员，干这行都有很多年了，每月呀挣7000多，没少挣，在南京生活相当不错了。去年夏天哈，张美兰的老板杨女士的儿子小叶送到店里和张美兰学习推销化妆品，俩人关系吧一直处挺好，这杨女士对美兰呢很满意。结果吧，2013年元旦，美兰的妹妹小南从苏北老家来看她姐，看她姐姐实在很忙啊，就主动帮姐姐推销起化妆品了。
这小叶儿啊，这小男孩第一眼看见他妹小男的时候啊，哎呀妈，就对他那是一见钟情啊，俩眼珠子粘人脸上都下不来了。一起工作3天，小叶彻底被小男迷住了。就在假期结束的时候啊，小叶重金买了一块名表送给小男，告诉小男自己喜欢他，并且呢想跟他交朋友。结果小男拒绝之后啊，回了老家。这小姑娘还挺理智哈。那要说这老板杨女士啊，还是找到张美兰让她从中撮合，但是呢，没想到90后就是有个性啊！一听姐姐这么说，小男赶紧把电话啪一挂，再也不接任何来自南京的电话了，一点面都没给呀。事儿没办成啊，美兰跟杨女士说明情况啊，觉得这事儿也就过去了。但是没想到的是啊，元旦刚一过，杨女士主动找到张美兰，表示请她离开自己的公司，另谋高就。这下美兰有点懵了，于是呢，张美兰啊拉着杨女士到法律援助中心去讨说法去了。最后啊，杨女士当着调解员的面表示啊，美兰合同到期，自己只是不想跟美兰续约，也没有做什么违约违法的事儿。让她走之后啊，自己呢是心疼儿子，张美兰呢和妹妹长得很像，现在啊儿子为了小男都得了相思病了，为了让儿子能够尽快振作起来，她不希望儿子每天上班继续对着张美兰。在调解员的调解之下呀，杨女士主动提出，不仅按照劳动法支付补偿金，而且再多给张美兰3个月的工资，不开除张美兰，让她主动离职。哎呀，说到这儿了，有朋友说了，那这个美兰走没走啊？面对如此优厚的条件呢，张美兰也知道了，这老板呢是铁了心让自己走了，没招了，她呀只好同意了调解结果，答应回去之后就辞职。不过呀，因为让妹妹过来帮个忙，结果把自己这饭碗给砸了吧？这个事儿啊，始终让张美兰有点郁闷，因为她始终想不明白，这事儿怎么就能发展成这样呢？难道美也是我们的错吗？真不假哈，但是你说咋说呢？人家老板娘说的也没错，你说我也没违法，我也没违规，对不对？该办事我也办了，我也没扣你工资啥的，基本上也都到位了。为了自己儿子，当妈的。心情咱也理解理解，那咋整？既然说你这么有能力，对不对？那你也只能说就另谋高就了呗。哎呀，可惜了，可惜了，白瞎了一段姻缘呐。要说这美兰她妹妹也挺有刚哈。说这个零距离啊，本人姓胡，他在帖子里啊描述了事情的整个过程。说事情发生在1月2号19时30分左右，我们一家三口从某超市出来，沿着西侧的人行道由北向南行走。到一个幼儿园门口的时候呢，看到马路中央有辆电瓶车倒在地上，车主是个中年女人，后座还有个男孩，3名男子对这个女人骂骂咧咧，还用脚踹她，女人一边爬起来一边用嘉兴本地话解释。看到此情景啊，儿子就喊了一句，说3个男人打一个女人算什么男子汉。那3个男人冲过来呀，就打我的儿子，说师傅对不起，他还是个孩子。我跑到儿子面前想把他们隔开，可是啊，他们根本不听解释，对我们是拳脚相加呀。我呢被打倒在地，满头是血，我爱人呢哀求他们不要再打了，可是呢他们又开始打我爱人。整个过程持续了10几分钟，期间我被打得昏了过去，后来有人报警，3个男子转身想跑，我儿子拼命抓住一人，我也醒了，一直扭住这个人，直到警察赶到。之后我们被送到医院，经检查，我右眼眶骨折，鼻梁骨折，上颚骨骨折，颅骨骨折，右手小拇指肌腱断裂，脑震荡，全身软骨质挫伤等。我爱人左膝盖粉碎性骨折，肌腱断裂，多处软组织挫伤，儿子多处软组织挫伤。胡先生儿子啊，今年17岁，是嘉兴某实验中学的学生。刚才呢，我给大家形容的这些话呀，都是他们这个胡先生在这个微这不是微博，在这个帖子当中原文我给大家念的啊。说虽然说因为儿子一句话引来全家被毒打，但是事后胡先生和妻子都没有责怪儿子。胡先生还专门在网上发了这个帖子，说我们为他感到骄傲，儿子做的没错，这种做法要鼓励，要支持。那么对于胡先生儿子的行为啊，不少网友也是大加赞叹呢。事发之后呢，骑电瓶车的女子和丈夫啊2次到医院看望了胡先生一家，这让他们感到很安慰。打人者的家属呢也曾经来到医院希望私了，但是啊胡先生一家一直没同意。经过警方调查，被抓获的打人男子姓程，江西人，38岁。当天晚上啊，他和老乡徐某和外号眼镜的老乡及家属共7人一起在某饭店吃饭，
期间呢，仨人喝了不少酒。饭后呢，程某三人想去马路对面棋牌室打麻将，横穿道路的时候啊，被这个程某呢，被蒋女士骑的电动车撞了一下，蒋女士和后座的孩子当场摔倒，这双方啊就吵起来了。三人对倒地的蒋女士是一顿踢打呀，恰好被路过的胡先生一家看到。程某说了说，哎呀，当时我喝多了，一时冲动，火气比较大，就上去打去了。这跟喝多喝少有关系吗，朋友们？就是。

0: 就是有很多人呢，你喝的再多也不可能说对这个，就是男士哈，喝多少他也不可能对女士就动手啊。而且三个老爷们踢一个女的，那脸你长了吗？要不要个脸了？经过鉴定啊，胡先生和妻子的伤势均构成轻伤了。办案检察官说了，程某等人呢已经涉嫌寻衅滋事罪，根据我国的刑法规定，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构成寻衅滋事罪，应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好了，大风国味儿，咱们看看时间呢，差不多就跟大家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哈，咱们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6: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也是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
1: 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第二个丈夫是一位考古学家。她说，
2: 对于任何女人来说，考古学家是最好的丈夫，因为妻子越老，他就越爱。

0: 冬天，一个人走在路上想抽烟，他掏出火柴来点烟，一边迎风划火一边说
1: ：“点烟不过三，过三不点烟。”
0: 三根火柴划过了，这烟呢，还是没点着。他大声说
1: “点烟不过期，过期我不吸。”
0: 又划了四根火柴之后，这烟仍没点着。他轻声安慰自己：“
1: 哎，管他三七二十一，啥时点着啥时熄。”

0: 一个老头回家告诉老婆：“刚才我在街道上拾到一个钱包，里面有50块钱，我把它交给民警了。
1: 真是个傻瓜，你怎么不带回来给我呀？
0: ”“你才是傻瓜呢！我赶紧回来告诉你，就是让你赶快去把钱包领回来。”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哎，我得名，你得利，我们呐，这不就名利双收了吗？哈哈哈。

0: 儿子跑到妈妈的房间，问妈妈。
1: 妈妈，护士发药的时候为什么要戴口罩？
2: 因为啊，你的药很好吃，医院的院长怕他们偷吃。
1: 那么那些给别人开刀的医生也戴口罩，院长又怕他们吃什么呢？

0: 老顾又要出差了。
1: 妻子郑重其事地一再叮嘱，这次一定要给他带件礼物回来。说真的，老顾上海、南京、北京什么地方没去过，可就是没有想到为妻子买点什么。这次去深圳，他向妻子保证

0: 一个老外在中餐馆内独自吃火锅，他首先生吃掉所有的菜，然后津津有味的喝火锅里的汤，最后啊，对服务员说
1: 这道菜不错，与我们的西餐很相似。

0: 妻子总是怀疑丈夫有外遇，趁丈夫不在家的时候，翻开了他的日记，并找到了充足的证据。等到丈夫下班回家以后，妻子是又哭又闹的质问。
1: 哼，谁是你的夫人？
0: 丈夫听了感到莫名其妙，回答说：“除了你还能有谁呢，夫人？”
1: 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那你为什么在日记本里称一个叫居里的人为夫人呢？

0: 单位里的两位同事偶然相遇了。
1: 你说有些男人为什么也喜欢留长发？
0: 这个我琢磨着哈，当他的妻子或情人在他身上发现长头发的时候，他就会理直气壮地说：“那是他的头发。”

0: 万全县北朝村有一位老汉心脏难受，他老伴儿请医生诊治以后，断定得了冠心病。医生给老汉开了五六十元的药品，说回去吃上一段时间再看。老伴儿出了门，就把药单子丢进垃圾堆里。他对老汉说：“
1: 我早知道啊，你得了冠心病，你对咱儿媳妇关心过了分呢。可我不知道啊，得了冠心病这胸口难受，这医生的药咱根本不用吃，你以后啊少关心咱儿媳妇，那不就没病了吗？”“
2: 哦，那我改关心其他的小媳妇儿。”

0: 一个小伙子正在给女朋友写信。
1: 我深爱着你，愿为你赴汤蹈火。星期六如不下雨，我一定去接你。
2: 姑娘，

0: 从前两口子吵架，女人哭着闹着的喊：“
1: 这以后的日子没法过了，我跳河。”
0: 左邻右舍都来到河边看热闹，一起往前挤，挤的那个女人打了个趔趄，吓得她惊叫起来。
1: 我再急我就下河了，会出人命的。

0: 条红烧鱼，一大一小。贾仙夹起了大鱼吃了起来，已勃然大怒：“
1: 都不合适啊！
2: 怎么了？
1: 你一上来就吃这条大的，如果我是你，就不会这么做。
2: 那你怎么办呢？
1: 我当然先吃小的。
2: 那好啊，你还抱怨什么呀？那小的不还在盘子里呢吗？”

0: 一个喜欢猜忌的妻子，无论丈夫到何处旅行，她均会以电报追踪，丈夫对此厌恶至极。一天，丈夫外出，刚下榻到旅馆里，就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报。
1: 别忘了，你已婚，妻子。
0: 丈夫思索了片刻，立刻回电。你的电报尚未收到，夫子。

0: 儿子眼睛下边青了一块，告诉妈妈是一个不讲理的同学打的。妈妈想了想，对儿子说：“
1: 你要和他交朋友，把这块蛋糕拿去，送给他，和他握握手，表示一下友好。”
0: 第二天，儿子回到家，妈妈见他的另一块眼睛下边也青了一块，就关切的问。
1: 这儿又怎么了？
2: 那家伙还想要蛋糕。

0: 一对夫妻发生口角，彼此反唇相讥后，妻子呜咽着说道：
1: 我错了，如果当初啊，我听我母亲的话，今天也不会落得这般下场。
0: 怎么的？当初你妈妈反对我们结婚？
1: 她不但反对，她还百般阻挠。
0: 哎呀妈呀，早知道如此，当初我就应该好好对她才是啊。

0: 父亲对即将成为其女婿的年轻人说，
1: 如果我给女儿很多的嫁妆，那你打算拿什么和我做交换呢？
0: 年轻人想了一会儿，吐出了两个字，
2: 收据。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

0: 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3: 味道不错。
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2: 爸，该吃药了。
3: 哎呦，差点忘了。
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3: 不用不用。
2: 爸，走吧。
3: 都说不用了。
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2: 爸，
4: 你是我的天。
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7: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6: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7: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6: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8: 嗨，这个没必要吧。
6: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7: 啊，这样啊！
9: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14: 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我们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这一站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要去七彩云南。

0: 想喝糖水，一首云南民歌。我们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怎么又去云南了呢？第一站就让我们去云南昆明的石林，走进阿诗玛的故乡。
1: 岁月沉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音乐电影《阿诗玛》当中的这一段经典的唱腔，一朵鲜花鲜又鲜，是来自于电影当中的阿黑和阿诗玛的对唱曲。叙事诗阿诗玛在云南的撒尼人当中广为流传，撒尼人民用全部的心灵和智慧塑造了勤劳美丽的姑娘阿诗玛，随时随地地歌唱这篇长诗，并且不断地用自己的生活来丰富它，歌颂着勤劳、勇敢、自由和反抗精神，也体现撒尼人民反对压迫和追求自由幸福的美好愿望。那说了这么多，一定也有一些年轻一些的朋友并没听说过阿诗玛的故事，或者说这样的传说，或者看过这样的电影吧。阿诗玛是云南的彝族支系撒尼人的优秀的民间叙事长诗，也是我们中国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阿诗玛的故事呢，讲述了聪明美丽的姑娘阿诗玛和青年阿黑深深相爱了，头人热布巴拉之子阿芝贪恋阿诗玛的姿色，将他拘禁，用尽了种种威胁和利诱的手段，都不能够使阿诗玛屈服。最后阿芝提出要和阿黑赛歌比剑，一决胜负。阿芝赛输了，只能够将阿诗玛释放。于是阿诗玛和阿黑哥唱着歌儿，喜悦地同乘着一匹马回家。正当他俩来到西夏下马小憩时，阿芝带人偷走了阿黑的神剑，放洪水将阿诗玛淹死。阿黑悲愤地呼唤着阿诗玛的名字，

此时，他心中的姑娘已经化为一座巍峨的石像，千年万载，长留人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在1964年将这首民间的叙事唐诗改编成了歌剧故事影片《阿诗玛》。美丽的云南风光和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音乐，使得这样一部影片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是由刘琼导演、杨丽坤主演的，在1982年获得了西班牙桑坦德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节最佳舞蹈片奖。我们继续来听影片当中另一首插曲《长湖水·清又凉》。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让我们一路欢歌一路行，长湖水清又凉，这也是影片当中阿诗玛的独唱和合唱曲。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说跟着这歌声，我们去到的是我们在此行云南行刚刚开始的第一站——昆明的石林。阿诗玛的故事正是在石林经久流传。阿诗玛的歌声最响亮，绣花、系麻、缝衣裳，阿诗玛的手艺最高强。这是说的是勤劳能干的阿诗玛。玉鸟站在树枝上，雄鹰落在高山旁，只有我这年轻的人啊，还没有落脚的地方。啊，阿诗玛呀，什么样的人儿你最喜欢？什么样的人儿你才最心爱？阿诗玛呢，是这样回答阿黑的。青松直又高，宁断不弯腰，上山能打虎，弯弓能射雕。插秧一片绿，秋收一片金，跳起舞来百花开，笛子一吹百鸟来，这样的人儿我最喜欢，这样的人儿我才心爱。这说的是聪慧真诚的阿诗玛。他家不管多有钱都不是我的亲戚，我家怎么穷都不嫁给有钱人，不嫁就是不嫁。高山上的青松呀，能断不能弯，我绝不嫁给热布巴拉家。这说的是忠贞坚强的阿诗玛。勇敢的阿黑哥呀，阿黑哥，亲爱的妈妈呀，这就是我存身的地方。从今后我们不能同住一家，不论是山上还是湖边，只要你们来嫁我。

0: 我就回答。最后，阿诗玛被无情的洪水卷走了。虽然化身为岩石，但是她的一切永远地留在人们的心里。她在云端里，在湖水里，在花丛中，她永远在我们的心里。至今，人们高声呼唤阿诗玛的回声依然荡漾在山谷之间。那故事里有着瑰丽的想象和传奇。山峰两分，化身山石，一段和《梁祝》传说类似的悲剧传说，帮助我们听者超越平淡压抑的现实生活，借助幻想飞升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想那里才能生存着如此美丽天真的生命，才能够存在着如此单纯朴实的爱情吧。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人们，彝族、撒尼人，我们都深深地怀念歌唱阿诗玛这位勤劳美丽的姑娘的原因之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

0: 管太麻烦了，
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
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一些什么话题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如果您的家里面只买一辆车的话，那么你是买轿车还是会选择购买 SUV 呢？很多朋友啊，家里入手第一辆汽车的时候啊，这而且呢，一般工薪家庭啊，是一台车最好是能够开10年以上，毕竟呢，家用车不是经常换的，它够用就好了。家用车呢，一般是轿车或者是空间比较大的 SUV， 这两种车的使用体验呀，会有一些不同啊。毕竟呢，家用车你得坐得舒服，装得下东西才实用。那么 SUV 的话，它的坐姿比较高，头部空间呢也比较大，家里呢有身高比较高的人啊，开着是比较舒服的。而且呢 ，SUV 的储物空间也会大很多，可以放好几个行李箱。然后呢，啊，说这个轿车啊，轿车它的头部空间呢没有 SUV 大，但是它后排的腿部空间还是比较舒展的，包括它的后备箱呢，常规的容量也挺大的，行李不多的话也是够用的，后备箱开口也比较低啊，女生开轿车的话呢也是比较方便啊。然后是油耗和养车成本。如果说同价位同级别的车里面，轿车的车身比较小，风阻更小，那么油耗一般会比 SUV 低，每百公里呢会低个1.5到2.5升左右。那么一年开10000公里的话，轿车是能够省下几千块钱的一个油钱啊。保养的话呢，轿车也是划算一点，常规小保养的费用要比 SUV可能会便宜啊，200-300块钱。毕竟呢，轿车它的轮胎尺寸是比较小的，比较窄的，包括购买之后，后面呢换一些这个配件，它也是成本比较低啊。你像呢 SUV 呢，它的车身比较重啊，底盘也很高，油耗和保养就会高一些。不过呢，它的通过性挺好的，很多场景都是可以轻松就开过去的。而且呢 ，SUV 一个亮点特点就是看起来气场特别强大啊。 SUV 呢坐姿很高，开车的视野很好，而且老人小孩呢上下车也不用弯腰低头。如果说平时大多是在市区开，主要这个买车的目的啊，它的实用性是用来买菜呀、接娃，要省油好开，哎，停车方便的话，那咱们可以选择轿车。平时的用车成本啊会低一点，开着也比较顺手。但如果说咱家里面的人口比较多，经常呢全家出门啊，全副武装全出动了，需要装很多的行李，那么首选 SUV， 它的实用性呢要强很多，很多开车场景它都能够应对。你像啊普通的这个国道啊，或者是有一些颠簸的路段的话，这 SUV 它都是可以通过的。那咱也不是说轿车不好啊，是日常市区代步，轿车呢确实是比较省油，好停车，开着比较灵活。但是家里面如果说真就打算买一辆车的话，那要兼顾一下家里面所有的用车场景的话，那么 SUV 是更值得长期开的。因为有一些场景啊，确实是开 SUV 是比较顺心啊。毕竟是家里面呢只有一辆车，轿车能够应对的场景会比较单一，而 SUV 呢在很多场景都是能够啊这个游刃有余，基本上就是一辆车能够搞定很多，性价比直接拉满。虽然说呢这 SUV 它的风噪会大一些，油耗会高一点啊，车身大一点，但是这些对比空间啊，通过性、实用性来讲的话也是不可以忽略的。毕竟说家里面只有啊这一台车，也不是单纯为了自己开着
省心啊，是要照顾到全家的，应对所有的突发场景。综合体验来说，SUV 的体验是更符合大多数家用场景的。其实家用车选款呢，也是看自己的要求。如果说就喜欢轿车啊，不用说太实用，那也无可厚非。买车呢，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啊，是建议说这个选择 SUV 啊。

呀、啊。对呗，其实这个，至于说 SUV 好还是轿车比较好，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各有利弊啊。各有利弊，主要是看你这个需求啊，喜欢什么，对不对？如果说咱就喜欢轿车啊，现在比较卖的比较火的，你像这个大众迈腾啊，这个330 B 八是比较火的，那人就喜欢轿车，你硬推 SUV 吗？还能？接着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燃油车越是降价反而越是卖不动，这是咋回事呢？这燃油车呀，越降价越卖不动，不是消费者不买账，而是时代真的变了。像这个奥迪 A6 啊，优惠将近30%了，本田思域已经跌破100,000，长安逸动可能也就6万多点就能够落地了。这些几年前能让消费者连夜排队的价格，如今却没能够掀起太大的波澜。燃油车的降价潮啊，是一波接着一波，可是市场反应呢，却是越来越冷淡。很多朋友就算看到了这个叫骨折价吧，啊，打骨折嘛，也只是摇摇头就走了。这种现象的背后，不是燃油车本身不好，而是消费者的购车逻辑已经被时代彻底改写了。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啊，首先第一，降价不再是杀手锏，反而让消费者更加犹豫。以前呢，燃油车一降价，销量总是能够立刻往上冲一冲，现在为什么降价这招不灵了呢？一方面啊，消费者已经习惯了燃油车的降价节奏，知道现在不买，过段时间可能它还会再降点价格，反而会陷入了越降越等的观望心态啊。另一方面呢，降价也让不少朋友对品牌和车型产生了顾虑，说它为什么会降价，这降价背后藏着什么猫腻，是不是库存太多了，还是产品要换代了，再或者是不是这个汽车本身有什么问题呢？这种不确定感让很多朋友不敢轻易下手。更加关键的是呀，和新能源车比起来，燃油车的降价幅度再大，也很难弥补日常用车成本的差距。比如同样是紧凑型车，燃油车百公里油耗咱就按7升来算，一年咱就开10,000公里，油费也得5000多块钱。新能源呢，加充电的话，电费可能才几百块钱，那么长期省下来的钱是不是就会比降价的优惠还要多呢？第二个原因不是说这个燃油车不香了，是替代品太能打了。替代品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车呗。新能源车能够快速的抢占市场，不只是靠省钱，还有很多燃油车比不了的优势啊。现在的新能源车呀，配置普遍要比同价位的燃油车要高很多。你像大尺寸的中控屏，智能语音控制、L2 级辅助驾驶，这些以前只能在高端燃油车上才有的配置，现在10万出头的新能源车全都给你配备齐全了。对于很多第一次买车的年轻人来说，这些智能化的体验比什么发动机排量啊、变速箱的类型啊更加有吸引力，而且呢，新能源车的使用场景也更加贴合现在的生活。你像日常通勤代步，续航个300到500公里完全够用，晚上回家啊就充上电，第二天满电继续出发，不用再跑加油站去排队加油。就算是跑个长途，现在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桩也是普及了，越来越多了，充电不再是难题了。第三个原因嘛，说这个燃油车呀，现在来讲不是说没有机会了，只是呢真得换一个思路了。虽然说市场整体的趋势

势偏向新能源，但是燃油车呢，也不是彻底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比如说一些注重操控性能的车型，大排量的发动机带来的驾驶乐趣是目前很多新能源车还是比不了的。还有一些呢，主打就是可靠耐用的家用燃油车，这维修保养便宜，像什么F3 像是这个什么捷达桑塔纳呀，这种就是大家比较认可的了，家用比较这个便宜保养的小型汽车，保值率也挺高，对于这个跑网约车经常跑长途的用户来说，依然是很实在的选择呀。那对消费者来讲呢，买车也不用说非此即彼，如果主要是市区通勤，家里面也能装一个充电桩，新能源车呀确实是更合适。如果经常跑长途，对加油的便利性要求很高，或者预算有限，想买一个省心耐用的代步车，那燃油车依然是可以考虑啊。其实不管是燃油车呀还是新能源车，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用车需求，市场的变化只是让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性，也让车企们不得不加快脚步，做出更贴合用户需求的产品。那大家觉得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哪种会更适合普通家庭？如果是你买车的话，是会更加看重价格，还是这个用车成本，或者是智能化的配置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现在这个油价这么高，跑通勤的话还是电车比较划算啊。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新能源车也好，燃油车也好，就买车很简单，养车是很费劲啊。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普通家庭为什么不建议去购买一台20万左右的汽车啊？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个瞬间，刷到一条视频，一辆车停在路边，灯一亮，音乐一响，镜头一切，人生仿佛都升级了。你也会忍不住想，要不我也买一台？再来看一个网友啊分享的真实故事，说他有一个朋友，每个月的工资在8000块钱左右，工作3年了，攒了差不多有10万多块钱，去年呢。一咬牙买了一台20万的车，首付一半，剩下的是贷款慢慢还呗。提车那天呢，他朋友圈发了9宫格，发了9张照片，笑得特别开心。3个月之后呢，他说了一句话，说我现在呀，每天都在算钱。这也就是很多普通人买完车之后的真实状态啊，不是说咱买不起，而是你低估了它的代价。咱们来分析一下，第一呢，你以为买的是20万，其实是24万。很多人算车价，他只看一个数字，不就20万吗？但是现实不是这么算的。你去 4S 店看车的时候，销售跟你说20万，等你真正签单的时候，你会发现多出来一堆东西啊，什么购置税1万多，保险6、7千，上牌啊一些什么杂七杂八的费用又得几千块钱，这一圈下来落地基本。都是在22万或者是24万之间，如果你还要还贷款，那就更不一样了，对吧？你像这位朋友，首付10万，贷款10万，3到5年下来，这个利息至少也得1万多块钱，甚至得靠2万。也就是说，这台20万的车，你最后实际要为它付出23万到24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很多朋友就是在这里踩了第一个坑，你以为你买的是一辆车，其实你买的是未来几年的负担。第二，真正可怕的呀，是养车这件事儿。很多朋友买车前呢，只考虑能不能买得起，但是真正拖垮生活的是能不能养得起呀。咱们把一年的成本简单算一下，油费一年大概就8000到1万多块钱，保险呢4、5千啊，这个上全险你这差不多跑不掉的啊，保养呢就1、2千块钱，停车费的话也算个2、3千块钱，再加上偶尔的维修啊违章罚款呢、洗车保养这些杂七杂八，一年下来2到3万，很正常啊。注意啊，这还没算汽车本身的折旧呢。汽车一买回来，它就开始贬值，一年亏个1万多块钱，那不算亏了哈。大家如果认真算一笔账，你就会发现一件很扎心的事儿：你一年花在车上的钱，很可能会占你收入的20%或者是30%。月薪8000，一年也就9万多块钱呗，你可能要拿出2万多去养这台车啊。第三点呢，也是最致命的，不是贵，是买完车之后，他把你的生活都给挤没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还能够承受，但问题不是能不能承受，而是你还剩下啥？我们来看一看啊，一个普通家庭的收入，两个人上班，一个月收入，他8000呗，往多了算，就两个人一共收入是16000左右，房租或者是房贷。去掉5000，吃喝拉撒再去掉4000，剩下大概5000可以存，听起来还不错，对吧？但如果说你有一台20万的车，车贷每个月是2、3千啊，养车成本摊下来每个月也得2000多块钱，那么这一下子原本能存的5000块钱直接就被吃光了。你会发现一个变化啊，以前呢你是。有余钱的人，现在就变得刚刚好够用了。如果说再遇到一点突发情况，比如说生病啊、家里有事儿啊，或者孩子要花钱，你瞬间就慌了。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一台车不只是花钱，它是把你的安全感一点点的掏空啊。第四个呢，还有你没有算进去的东西啊，是什么呢？是时间和情绪。很多朋友买车是为了方便，但现实是
有时候它反而更麻烦。每天我们找停车位绕来绕去十几分钟，周末出门到处都是满位，没有地方可停啊，没办法，只能去商场停车，那也得半个小时起步吧，再加上停车费，一次10块20几块，一年下来也不少钱。最重要的是那种感觉呢，你会开始烦啊，怕什么呢？怕违章啊，怕有刮蹭啊，怕这个维修贵，也怕油价上涨。车没有让你变轻松，反而让你变得更累了。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这确实是事实啊。说到底呢，车不是资产，是消费。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隐含的逻辑，说我买车呢，目的是要提升生活，但如果这个提升是用透支未来换来的，那它就不是升级了，而是负担。你省下来的那10万块钱可以干很多事儿，比如说给家里呢多一份保障，哎，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可以多出去啊，走一走看一看，甚至就是安心的躺在账户上，这些才是真正让人踏实的东西啊。所以说呢，在买车的时候呢，啊，还是要慎重啊，一定要慎重。好了，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

0: 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宁愿贵一点去实体店买手机，也不在线上购买呢？那如今啊，网上买手机已经成为主流趋势了，同款机型线上往往呢要比实体店会便宜两三百块钱，还会赠送一堆一些这个赠品啊。可奇怪的是，依然有不少人宁愿多花几百块钱，也要亲自跑到线下实体店去购买。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哎，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呢？可是当你真正了解他们的想法之后啊，会发现这选择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份清醒。他们不是不知道线上会便宜一些，而是吃过亏后才明白，那几百块钱的差价买的是一份省心、放心和实实在在的服务啊。比如说啊，这个激活不退的这个规矩真的是坑过太多人了。线上买手机最让人头痛的就是那条激活之后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只要说拆封了、插卡了、联网了，手机就算被激活了，哪怕有问题也得先跑这个售后啊，开始什么检测报告啊，证明是质量问题才能够做退换啊。这个网友说呢，说哎，我之前也踩过坑，某个平台买的旗舰机，拆箱发现屏幕左下角有一个小坏的点，客服要求呢说先去做一个售后的检测，他来回折腾了20多公里啊，排队2个多小时，等报告等了3天，寄回又等了2天，整整1周才拿到了退款。而在实体店的话，咱们当场拆箱验机，屏幕如果有任何的瑕疵啊，边框有划痕，摄像头进灰，那直接就换一台新的手机，不用等什么快递呀，也不用跟客服说那么多话，省事儿也省心。是吗？这个手机的参数再强，功能再强大，都不如说亲手体验一下啊。你看这个网上的评测参数写的呢，要比说明书还要细一些，可是有一些体验呢，参数根本体现不出来，比如说这手机的手感，还有它的重量、屏幕的观感、按键反馈、扬声器的音质，这些呢必须要亲手试过才知道合不合适。现在呢，这个手机动不动啊就是220G 以上啊，套个壳直奔是250G， 网友戏称说这不是半斤级嘛啊，参数呢只标重量，可是呢你感受不到拿在手里面沉甸甸的坠手感，更不知道久握会手腕发酸。有人呢线上买了销量爆款，用了几天才发现这手机太重了，激活之后又没有办法来退货，只能咬牙用下去。再比如说呢，屏幕会频闪，那低频呢它的 PWM 调的这个光呢对眼睛的敏感简直就是刑具啊，用半小时就会感觉到眼睛很痛、头很晕啊，参数不写，评测不提，只有自己盯着屏幕才知道啊。还有网友分享他的案例啊，说我也是有一个朋友啊，也中招了，线上买的那叫什么百万销量神机，用了1天眼睛根本扛不住啊，最后亏了500块钱，挂在二手平台上，有苦说不出啊。像线下的呀，一站式服务啊，帮助一些对于手机来说的小白们啊，省了很多的一些事情。你像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或者是数码小白来说，买手机只是第一步，后续的数据迁移呀、软件安装还有功能设置，这才是拦路虎。线上买手机，快递到手那就完事儿了，剩下的全靠自己，什么导通讯录啊、照片啊、聊天记录、下一个手机软件，还得设什么指纹、设这个屏幕的密码啊，调一个手机铃声。对于年轻人来讲，那是轻车又熟路；对父母辈来讲，那是天书级的难度了。啊，如果说你去实体店买手机，那就不一样了。
店员呢全程会包办，从数据迁移、装软件到指纹录入啊，银行卡绑定，甚至手机贴膜啊，换个手机壳都能够轻松帮你搞定，到手即可用。还有就是实体店的货源会更踏实，容易啊会避开一些陷阱啊。线上啊，手机市场水太深了，第三方店铺的啊翻新机、什么官换机、后封机、资源机满天飞，普通人根本分不清楚。很多商家呢会挂着全新未拆封的招牌，卖的可能就是别人退货的二手手机，甚至是换过配件的组装机，就连官方旗舰店都很难保没有说这个手机啊就是那么好的啊。如果说你的运气好，买到全新的那没问题，运气差的话可能就会买到别人可能曾经退换过的这个二手机了。维权呢是难如登天，而正规的品牌实体店货源都是官方直供的，绝对保真，当场看着店员拆新机的包装心里面很踏实。对于不懂手机怕踩坑的人来说，多花个几百块钱图个买真货比什么都重要啊。

还有一种情况是线下优势无可替代啊，紧急需求，比如说手机突然间掉水里面报废了，或者被偷走了啊，急需换一个手机，线上买再快你也得等次日能够到达，那么偏远地区可能要3到5天，实体店就在家门口，当场付款，当场就拿手机，绝对不带耽误事儿的啊。哎，这个网友说呀，说他上次呢手机屏幕摔碎了，还着急用，直接冲到楼下手机店，半小时解决问题。要是等快递的话，耽误1天的工作，那损失可比几百块钱那大多了。说到底还是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好处。线上还是线下买手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关键看人。如果说您懂行、会验机、不怕折腾、追求极致的性价比，那么线上购买是首选。但如果说咱图省事儿，也怕翻车，看重售后这一块，或者是急用啊，等不了，那么多花几百块钱去实体店，反而是更聪明的选择。咱们买的不仅是手机，更是后续的使用体验。有时候那份省心的确比省钱更加重要啊。

好嘞，咱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没苦硬吃。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呀，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同一句话，估计就是，哎呀，咱们得省钱呐，得学会吃苦，你得老实，你得本本分分的。老师这么教，父母这么说，社会似乎也一直在强调这些品质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社会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啊。怎么残酷呢？就打比方说啊，同样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可能三天人就办成了，有的人折腾了三个月，同样的一个机会啊，有人轻松的拿到，但是有的人拼了命的努力，他也拿不到啊。那么差距真的只是在能力方面吗？未必啊，很多时候啊，真正的差距在于有人懂得用资源换效率，而有人只会用时间和体力硬扛，这恰恰是很多普通人最容易忽视的一堂社会课。有很多人有一个生活习惯叫能省一块省一块呀。坐车呢会选择最便宜的路线，办事呢自己反复跑，遇到问题硬着头皮研究，生怕多花一分钱，表面看是在节约，实际上却经常陷入一个陷阱，为了省小钱浪费了大量更值钱的东西。比如说咱们去某一个单位办业务，有人拿着材料直接排队，手续不懂，流程也不清楚，窗口一句材料不全，来回跑好几趟，这一天都过去了，事儿也没办成，交通费也花了，时间也浪费了，工资也耽误了，情绪也被折腾没有了，最后发现自己省下来的那点钱还不够弥补损失的。很多普通人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总把钱当成本，却从不把时间当成本啊。实际上，一个成年人最宝贵的资产不是账户余额，而是有限的人生时间。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却花几天去硬熬，本质上并不划算啊。很多年轻人啊，刚进入社会，总喜欢讲绝对的公平，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严格按照制度来办事儿，理论上当然没错，但是现实世界并不是冰冷的机器，任何规则的执行最终都离不开人，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呢，都遵循一个简单的规律，谁让别人舒服，谁就更容易获得帮助。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互惠原理，简单说就是当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的善意之后，内心往往会产生回馈冲动，这是一种深植于人类天性的心理机制。就是说啊，这为什么很多老江湖办事这效率如此之高啊，并不是因为他们会钻空子，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尊重人。一句客气话啊，一杯咖啡，一份小点心，看似好像不值几个钱，但是却能够迅速的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啊。当你给予别人善意，别人往往呢也愿意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给予你一些帮助，也许只是多提醒了一句话的流程啊，也许只是让你少走了一次弯路，也许只是告诉了你一个更加高效的方法，那么这些信息本身啊，这个价值远远要超过那几十块钱啊。真正的高手呢，都懂得用小成本换大效率。很多人的思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喜欢把钱呢存起来，舍不得花一点，总觉得花出去那就是损失了。而高手恰恰相反，他们更加关注这笔钱能不能换来更大的回报。比如说职场的新人，刚刚进入公司的时候，最缺的是什么呢？不是工资，而是经验。一个老员工随口提醒你一句，这个方案领导不喜欢，这个流程要提前备案，这个客户最看重价值，这个坑千万别踩，这些经验呢，可能是别人用几年的时间无数次失败换来的。如果因为一次下午茶啊，一杯奶茶，一顿便饭，让别人愿意多和你分享几句，
大家觉得这一笔投入值不值得呢？我觉得那太值得了，因为你买到的不是实物，而是经验，也不是人情，而是时间，不是面子，而是你个人的成长速度。很多人工作五年了还在原地打转，有的人却在三年之内完成了跃迁啊。那么这个区别呢，往往不是在于智商，而是在于是否懂得借力。有很多朋友之所以不愿意主动表达善意，并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儿。总觉得如果说我主动一点，会不会显得我很卑微呢？我如果说对别人客气一点，会不会显得很圆滑呢？请别人喝一杯饮料，会不会显得我很势利啊？于是呢，就啊宁愿一个人死扛，结果把自己困在了低效率里面。事实上，真正成熟的人早就明白，人与人之间呢啊，它是有一个关系，叫做价值交换。没有谁是天生有义务来帮助你的。如果说别人愿意指导你、照顾你、提醒你，本身就是一种额外的付出。懂得表达感谢，懂得给予尊重，懂得释放善意，不是低三下四，恰恰是一种高情商。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会被虚无的面子绑架，他们关注的是结果，因为他们知道解决问题比维护自尊要重要，成长比嘴硬更重要，效率比面子重要。很多朋友啊，把这个成功理解的太复杂了，以为说必须拥有啊什么强大的背景啊，多广的人脉，雄厚的资本才能够出头。其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正需要学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价值。一顿饭换来一个合作机会，一杯咖啡换来一次经验分享，一次真诚感谢换来长期信任。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投入，往往会在未来产生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因为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价值交换。那些混得越来越好的人，并非能力最强，而是最懂得借力。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也知道什么时候该主动示好，知道什么时候该节省，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投资。钱呢，不是只是攒着，钱更重要的作用是替我们买时间啊，买效率，买更多的机会。像很多这个普通人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总想着靠吃苦来改变命运，但现实往往是低水平的人拼体力，中水平的人拼的是能力，高水平的人拼的是效率。那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就别用一天的时间去硬熬；能够通过善意获得帮助，就别把自己困在无谓的较劲里面。能借别人的经验少走弯路，那就别执着于试试亲自试错。因为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差距的，并不是努力程度，而是有没有看懂这个社会最真实的一条规律。聪明的人用资源来换效率，普通人在用时间换结果，而最吃亏的人永远是用命来硬扛。

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说有些人的愚蠢呢，就是在认知的高度上。如果说认知的高度就是孩子的高度，那他不改变自己的认知能力，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这说的是很精辟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1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8: 喂，喂，你大点声。
1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8: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6: 叔叔，小点声。
19: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3: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那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5: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4: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5: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4: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5: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4: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啊，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0: 悦。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9: 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1: 在我国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名文化中，有两种特殊的地名命名方式别具情趣。一种是以数字命名的地名，一种是以颜色命名的地名。用数字命名的地名，从零到十，从十到百，从百到千，从千到万，应有尽有，十分完整。如各旧市、00、二连浩特市、两当县、三亚市、三河市、三门县、三明市、三水市、三原县、三门峡市、三穗县、四平县、四会市、五原县、五台县、五河县、五连县、五华县、六盘水市、六安县、七台河市、八宿县、九江市、九台市、九龙县、十堰市、百色市、千阳市、万县、万源市、万金县、万荣县、万年县、万宁县等。这种如此完整的数字地名，给人以祖国辽阔富饶、完美昌盛之感，使人感到自豪。用颜色命名的地名则包括了红、黄、蓝、白、黑、青、绿、紫、赤各种色彩。用红色命名的有红安县、红河县、红源县。用黄色命名的有黄县、黄岩县、黄山市、黄梅县、镶黄旗。用蓝色命名的有蓝田县、蓝山县、正蓝旗。用白色命名的有白城市、白玉县、白银市、白水县。用黑色命名的有黑河市、黑山县、黑水县。 用绿色命名的有绿春县，用青色命名的有青岛市、青州市、青田县、青阳县、青川县、青神县、青港县、青河县。用紫色命名的有紫阳县、紫金县、紫云县。用赤色命名的有赤壁市、赤水市、赤峰市、赤城县等。这些用各种颜色命名的地名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彩图，给人以美的享受，令人充满遐想，更激发人们对祖国美好山河的热爱。
8: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星字头，林字腰，大字下面加火烧，可能不少人都听说过这个字谜。谜底是一个有30笔画的篡字，篡广韵注为七乱切，今普通话读作篡。它的主要意象有两个，一曰吹篡，一曰姓氏。在中条山下，山西下县境内，魏国故都安邑城附近，就有这样一个名字叫篡的村庄。关于篡村村名的来历，与词书意义相应，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吹篡说，史书记载，秦末楚汉相争，魏吉立魏国贵族魏豹为西魏王，王河东郡，都安邑。汉王二年，魏豹降汉，不久又叛汉归楚。刘邦派利益姬游说不听，遂命韩信率兵攻魏。魏豹盛兵塞临晋，杜绝关河通道。韩信采用疑兵之计，佯装沉船欲渡临晋，暗中伏兵从夏阳用木鹰渡河，一举击灭魏军，俘获了魏豹。当地人传说，当年韩信攻打魏都安邑，在这一带屯兵，因此当地留下了许多与齐王韩信有关的地名。当年驻军的村庄都称韩王村，魏氏区别分别呼作陈家韩王、乔家韩王、樊家韩王、双庙韩王、上铺韩王、双城韩王等。至于篡村，则是因为驻扎火头军，是催篡之所而得名。至今篡村村东还有一大片地叫做教场地，相传是汉军演武练兵的场所。因为这个，早年山西日报一篇关于篡村的报道称，这里是炊烟升起的地方。一种是姓氏说，此说法认为篡村得名可能与魏国大将篡襄有关。战国策魏策载，魏惠王九年，公叔痤为魏将，与韩赵战于惠北，擒获韩国大将越作。魏王大悦，要以百万良田赏赐公叔痤。公叔痤辞谢说，这是大将巴宁篡襄的功劳。于是魏王赏巴宁篡襄良田各十万。这位篡襄被认为是古籍中有记载的篡姓第一人。根据竹书纪年，此时魏惠王已迁都大梁，安邑已成故都，故将附近良田赏与有功将士亦在情理之中。因为这里属篡襄时邑，故有篡村或篡襄之名，亦有篡姓人家。160年过后，韩信又屯兵于此，由于火头军与原有地名篡邑相合，后世人们做地名规划，在派出原、师及诸多韩王村名后，有可能忽略篡村的历史信息，而以韩信驻军故事叠加附会以代之。今天篡村早已没有了篡姓，而在与夏县毗邻的平陆县大山里，后南吴村、石学村等却有几户篡姓人家悄然存在，
9: 而且附近还有一个窜坡村，这里的窜性有可能是从几十里外的下县前来的，他们或许就是窜村人的后裔。总之，吹窜说或姓氏说，两说无论何者为是，窜村得名都不晚于汉初，距今已经有足足的2000多年了。当然，窜村外迁的人家有的走得更远。据《汉书》记载，秦国灭楚后，楚国公族令尹子文之后班一，迁徙至晋代之间，即今天山西忻州一带。当孝惠、高后时，以才雄编，出入割裂，旌旗鼓吹，成为当地的望族。到了汉末，班姓一支又由晋昌封于安邑窜乡，于是以地为姓氏，改姓为窜。在补居安邑70-80年后，出任曹魏河南尹的窜宿，奉命带领河族迁徙至蜀中，后又由四川再迁云南，成为南中大族。东晋中原动乱，无暇南顾，窜氏在云南自称为王，将其统辖，统称窜人，又分为东窜、西窜，东窜以彝族为主，西窜以白族为主，从而形成一个结合的部族迷系，而窜人不忘自己族源所自。南朝宋孝武帝大明二年所立的窜龙颜碑称，窜氏蝉蜕河东，逍遥中原。新唐书南蛮传曰，西窜自言本安邑人，顾炎武天下郡国立病书说，窜氏本安邑县人，东晋时为南中太守，中原乱，遂亡蛮中。云南志超窜氏世家也说，窜氏自谓食采于窜，以窜为氏，自河东安邑迁运南土。唐开元26年，玄宗封毗罗阁为云南王，南诏开始立国，与唐通好，进一步加强了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云南窜人喜歌善舞，天宝年间，南宁州都督窜归王曾带领艺术团到长安演出，窜人载歌载舞的表演震动了京师，人们遂将这种艺术形式称为窜弄或踏窜。元人李经《云南志略》说，男女纹身取姿屈鬓眉睫，依赤白土覆面，彩增束发，衣赤黑衣，蹑袖履，带镜，绝类中国幽人。天宝中随篡归王入朝于唐，今之篡弄实源于此。篡的特点在于且歌且舞，到了宋金时期，杂剧院本中的歌舞均有称为篡的，如五花篡弄、将百花篡、文房四宝篡、燕篡等。这些篡有的是说唱为主的歌舞，有的则是扮演一定角色的戏曲性歌舞，从此中国出现了篡这种表演形式。明初山西大移民，下县篡村亦有迁出者。史料记载，洪武永乐年间先后18次从山西移民，其中徙山西民无田者十北平，即达6-7次之多，且动辄成千上万人，以军旅编制实行屯田。由于故土难忘，移民把老家的地名带到了新居地。今天京郊大兴顺义一带的蒲州营、洪桐营、下县营、稷山营、河津营等，就是山西移民留下来的地名。京西斋堂镇有个窜里安口村，据中央电视台家园节目介绍，这也是一个明初山西移民的村落，这里的村民有可能来自下县窜村。虽然迁来的人家中并无窜姓，但村人仍然习用了老家村民旧有的窜字，以作纪念。除了窜字外，李安二字也具有安邑下县一带地方口语特色，当地人表示方位不说这边那边里边外边，而说这安那安里安外安等。 而对有深度较封闭的地形，下边亦称为里安，故安邑下县人所说的窜里安，也就是窜底下的意思。关于口字，则如同古北口、喜峰口等一样，也应是军塞的标志。近年来随着不断开发，这里已成为全国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了。窜字原本是个象形字，它像一幅反映古代人们生活的纪事图画，上部是以双手持甑置于灶口，下部为双手将木柴推入灶火中，是最生动最妙曼的汉字之一。但它的缺点是笔画太多，书写起来很不方便，于是人们在使用过程中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来简化它，使它有了多个替身。在河东老家，人们把它简化为犬，下县当地人口语读窜为劝，与古音七乱切相一致。由于与劝完全同音的常用字，现代汉语词典中只有劝劝两个，而劝字的繁体字劝笔画也很多，而且是个中性词，没有吉祥的寓意。劝字在当地人的口语中读作卷，与劝字读音不同，于是人们便选择了有吉祥寓意的近音字全来代替它。1981年，经有关部门批准，将窜村正式改名为全村。在平陆县，窜坡村被人们也不约而同地读作全坡村，写作了全坡村。附近后南吴村、石学村的窜姓村民，一般也都将姓氏改写为全，但在老年人中，有的还保留了窜的写法。石学村原党支部书记全相茂称，他父亲的印章刻的仍然是窜字。窜氏迁往云南后，窜字简化为寸。元人李经《云南志略·士族志》说，窜人之名复化为寸。忽必烈灭大理后，以当地窜人和伯人组成乡兵，称为窜伯军，也简写为寸白军。元始兵制曰，又有辽之九军、契丹军、女直军、高丽军、云南之寸白军、福建之奢军，则皆不出数他方者，盖乡兵也。清代李根源《大窜碑跋》也说，滕永寸氏据其祖代相传为窜之敌意。可知在云南，窜简化为寸，时间当在元代以前。如前所说，唐代窜人歌舞在长安演出后，形成了窜弄、踏窜这样载歌载舞的艺术形式。到了宋金时期，又出现了五花窜弄、蒋百花窜、文房四宝窜、燕窜等新名称。后来人们为了简便，找了一个串字来代替它，于是将窜戏、窜演、窜角、反窜、客窜写成了串戏、串演、串角、反串、客串等等。清人翟浩通俗编戏说，辍更路，国朝院本用五人班演，谓之五花窜弄，按院本指班演而不唱，今学班演者流俗谓之串戏，当是串字。串字与广韵中注为尺卷切，今普通话读作串，与串字声母不同，亦是取其音近而已。今天串演、客串、反串等词语人们仍习用不辍，但不少年轻人已经不晓得这个串字原本是一个笔画繁复的窜了。再说迁至京郊的窜村人不忘故土，在村名中特意保留了窜字，曰窜果安。后来人们嫌这三个字写起来笔画多太麻烦，于是找了一个只有三笔的川字来代替这个三十画的窜字，同时改用口语的说法将村名改写为川底下，并于1958年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

0: 这样，串字在这里又化身为与它阴近的川了。真是应了这句话，历史在创新中前进，文化在创新中发展。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2: 一提起中国的瓷都，谁都知道是江西的景德镇。这个山带水碧、景色幽丽的江南山城，简直是瓷的世界。这里有五代时就兴烧的湖田古瓷窑、黄泥头古瓷窑等遗址，还有明代的瓷器街。且不说掩埋在地下的古瓷精品，就是陶瓷馆和陶瓷历史博物馆中的历代陶瓷样品，就已令海内外游客赞不绝口。走在景德镇的大街上，可以看到什么都是瓷，有造型各异的瓷器装饰房子，走进房间有瓷凳和瓷桌，沿街商店里更是摆满了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瓷器。俗话说，中国陶瓷甲天下，景德镇陶瓷甲中国。这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制瓷古镇，经过一代代能工巧匠的摸索改进，制瓷工艺已是名冠天下。青花、粉彩、玲珑以及颜色釉等四大传统名瓷，一向被人们视为瓷中瑰宝。其他如古彩、包胎、瓷雕等也都是巧夺天工。景德镇人做的是瓷，用的是瓷，想的也是瓷，不仅留下了数不清的古瓷珍宝，也留下了许多关于瓷的传说。美人醉就是这众多动人传奇故事中的一个。话说从前有个皇帝，他有一只玉杯，这只酒杯晶莹碧透，白中泛红，看上去犹如美女醉酒后的香腮，因此这只玉杯被称为美人醉。皇帝老爷十分喜爱这只玉杯，把它视为宝中之宝。这个皇帝由此产生了一种嗜好，每天与皇妃们一起饮酒都用这只美人醉玉杯，每一次都要喝的皇妃们一个个脸色如同美人醉杯一样艳丽，才肯罢休。有一次皇帝不小心将玉杯跌碎了，他非常懊恼，就叫大臣们想尽一切办法造一只同样的玉杯来，并把这事交给了主管瓷业的官员潘某。这个姓潘的官员想到景德镇的瓷器白如玉，那一定也能烧出红如玉的瓷器来，于是就带着圣旨来到景德镇，督促瓷工们烧制皇帝想要的红玉杯，并下了一道严厉的命令，如果3个月内烧不出跟美人醉一样的杯子来，就要将瓷工们全部处死。瓷工们只得硬着头皮去试烧，可烧了一摇又一摇，就是烧不出这种白里泛红的瓷杯来。眼看3个月期限就要到了，大家忧心如焚，可又毫无办法。瓷工中有个姓梅的师傅，他有个女儿叫梅英，很为父亲及瓷工们焦急。有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中一个白胡须老人告诉他，城南老虎山上有种红釉泥，用它可以烧成红玉杯。第二天梅英就一个人进老虎山去寻找红釉泥，他走啊走啊，鞋子磨烂了就打赤脚走，脚磨出了血，一脚踩下去脚印都是红的。梅英也不顾，几天之后竟累死在山上。梅英的父亲发现女儿失踪以后非常着急，请瓷工们帮助一起寻找。他们找啊找啊，终于找到了梅英的尸体，他们非常悲痛，就在梅英死的地方挖个坑好安葬梅英。说来也怪，他们挖坑的时候竟挖出鲜红如血的釉泥，于是把这些釉泥带回去掺在白色的釉浆中，再涂在瓷坯上，经高温一烧，终于烧出了白里泛红的瓷杯，比皇帝以前的美人醉玉杯还要好看。那位姓潘的官员高兴万分，急忙把这杯子献给皇帝，皇帝也高兴，立即给潘某加官进爵。瓷工们虽然逃脱了被杀的厄运，却为梅英姑娘的死而伤心，他们另造了一只同样的杯子，用它来祭梅英姑娘， 与皇帝把这杯子称为美人醉。

0: 最不同，此宫们称之为美人计。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2。

0: 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这档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聊一聊啊。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说吃自助餐的事儿。话说在陕西啊，有一对男女吃了35元的自助餐，没想到他们吃完之后竟然开始了神操作呀。事情呢发生在西安的一家平民自助餐厅啊，这个价位是多少呢？是35元一位，菜品不算是多么的奢华，但是它胜在新鲜实在啊，还有一些饮料啊、热菜、炸物、主食呢是一应俱全。这周边的街坊呢和上班族是常来光顾、常来捧场。监控画面里呢，这对男女从入座就显得格外的精打细算，他的餐盘里堆的是满满当当的，专挑什么虾片啊、小酥肉、带鱼这一类成本比较高的小吃，几乎没怎么动过素菜和米饭啊。两个人风卷残云吃完之后，没有立刻起身结账，反而是左右环顾，趁服务员忙乱之时呢，邻桌不注意的时候，开始悄悄的备货了。这个女子呢，就继续在吃东西，负责望风。男子呢，动作很麻利，把桌上没开封的一瓶饮料呢，一瓶接着一瓶的塞进他们的随身背包啊，整整塞了12瓶啊。那塞完12瓶之后呢，他的背包拉锁啊，可以说是拉不上了啊。这饮料装完呢还不满足，他又把餐盘里面剩下的炸虾片儿，还有几块带鱼，一股脑的全往袋里装，连自助区刚炸好热乎的小酥肉都顺手抓了2大把。我的天哪，那不烫手吗？这眼看着呀，袋子已经是都要蒸爆了啊，实在是装不下了。餐盘多余的东西呢，不好装的，直接放到隔壁了。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显然是早有打算的。那么这一幕真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吗？这一幕啊，岂不知已被店内的监控完整拍下呀。老板李大哥事后翻看录像时，觉得又好气是又好笑的。开店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了，他见过就吃多吃撑着的，也见过拿太多吃不了浪费的，但是从来没见过这么会过日子的顾客呀。两个人总共消费了70多块钱，那么算数一位呗，70块钱呗，顺走的食材，如果说按照成本来算的话，那大概在100元左右，相当于说他们吃了一顿，还赚了一笔啊。那面对这种事情呢，老板没有发火，只是很无奈的说：“哎呀，拿就拿吧，说明咱家的菜品还是挺好的。那这份自我开解，反倒是让人心疼他的不容易啊。”那这段视频传到了网络上之后，迅速引来了大批网友的围观，评论区是笑骂一片，有人调侃说35块钱。哎呀，能吃成这样，这两个人是把自助当成了批发市场吧？也有网友直言说，吃得起呢，咱就吃，吃不起别拿呀，占这种小便宜的话，那脸都丢尽了。当然，也有不少网友为老板点赞，说老板的格局啊是打开了，哎，不吵不闹，也不追究责任，一句话既体面又显大气，这种实在老板，生意肯定是差不了啊。也有网友呢很细心，帮忙分析了，说自助禁止外带，那是行业默认的一个规则，顾客付费买的就是堂食的权利，私自打包带走，本质上这是占小便宜，不守规矩。35块钱虽然不多，但是人人都这样连吃带拿的话，那么这家小店迟早撑不下去，那么最后受损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呀。
事实确实如此，而李老板的包容呢更显难得，他没有选择争吵或者是索赔，不是不计较，而是懂得分寸，犯不上为了一点损失坏了自己的心情，砸了店里的和气。他用一句自嘲来化解尴尬，既守住了经营的体面，也给了那一对夫妻呀留了一个小台阶，那比激烈指责是更加有力量啊。

如今这家小店啊，反倒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哎，火了不少。网友都说呢，我看这个老板啊，这么有格局，这么有心胸的话，那我想去帮忙捧捧场啊。说要支持一下实在的李老板，大家都说呢，比起贪小便宜的顾客，老板的豁达与善良才更让人记在心里面。毕竟呢，生意长久靠的也不是算计，是不是？你靠算计的话，你这买卖干不长久的。你真正长久的是什么呢？诚信，哎，诚信是摆在第一位的，真诚啊，人与人相处靠的真不是占便宜，就是将心比心。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这是来自内蒙古这个网友说，贪小便宜的行为不可取，可不是嘛？现在你看老板，人家都有监控视频，如果说把这段视频给你发到网上的话，是不是这影响的多不好啊？老板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想方设法为自己维权啊，无论是给他们曝光也好，还是说当场呢就把他们这个行为给揭露出来，是不是不让他带走？这都行。但老板呢，在明知道这个事情的情况之下，人选择了什么呢？就是包容啊。另外也能看出来，就是。

但是吧，这你看这有这样品性的人吧，我感觉以后他俩也发达不起来，因为鼠目寸光，他们看到的就是桌面上这些什么啥酥肉啊，就是可能是螃蟹海鲜，也就看到这些了。更加宝贵、真正值钱的东西是人品，人品都丢了，你说你拿那点小酥肉有啥用啊？我特别希望这对夫妻啊，这对男女啊，在之后呢，能够说好好的反省一下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最好是能够来到这家店跟老板道个歉啊。其实这没有多大的一件事儿，只不过这个小事儿，它体现出的真是这个人的人品啊，对吧？咱们常说细节决定于成败，你这小事儿你都贪图大便宜，你说有什么大事儿，谁敢让你去做呢？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杭州，有一位罗大姐啊，多大呢？62岁了，身材不高。她去干什么呢？去找了一份工作。哎呀，大家伙可能都不敢想，她去干什么去了呢？62岁，要我想的话，可以去做一名保洁，毕竟年龄在那儿了。你做前台肯定不合适了。那保洁呀，或者是家政啊，像保姆似的，咱们在那个别人家里面打工，给人伺候个老人啥的，这些工作还是没啥问题的。但这个罗大姐不一样啊，她是可以说呢与众不同，她去应聘。去干模特去了，哎，去干模特，你说是他想法倒挺好的，说那我当模特行不行？你想是想，有人用你才行啊。你看这巧不巧？哎，这工作人员呢还说潜力挺好的，哎，说可以用他啊。于是呢就让他交了47000块钱啊，帮他做推广，随后呢就给他介绍了2笔生意，赚了1400块钱。后来呢他儿子就发现了，说这个手机上怎么有分期贷款呢？赶紧是问问怎么回事啊。这听着呀就有点不太靠谱，你说当模特62岁上哪当模特还能挣钱啊？包括这手机后来的什么分期贷款，一听我感觉那就是纯粹的套路，妥妥的陷阱啊。据了解啊，在前段时间呢，一天的下午，这个孙先生来到妈妈的店儿里面，无意当中看到妈妈在翻看手机，界面上呢怎么出现了分期贷款的这么一个画面，他赶紧呢拿过老妈的手机仔细看起来，竟然是花呗贷款，贷款了47000块钱，分了12期还，每期还4189块钱。这个孙先生呢马上就问老妈，这是怎么回事，咋还贷款了呢？老妈呢就轻描淡写的说呀，是这么回事，我呢在家呢闲着也没什么事儿做，就找了一份兼职去做模特，这笔钱人家说不用咱还。老妈虽然说的轻描淡写，但是这个孙大哥却惊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拉着老妈去公司负责人那儿同时报了警啊。这时候老妈才知道这笔钱那是得还的，而且必须还呢。第一次还款日期可能就是在5月份，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初不对方承诺答应我的说不用还呢。最后呢，对方这个公司的赵总表示愿意全部退还，可是这个孙先生他们一直是没有收到这笔钱啊。那孙先生呢也不希望更多的老年人上当受骗，因此呢找来了调解员，想要把这件事情曝光出来啊。那他们在公司啊就是大楼下面的时候呢，有人在拍摄他们，随后呢赵总就下来了，再次和他们谈论这个事情。说什么呢？说当时您的妈妈来啊，就拍了这个模特的摩卡，感觉呢效果还不错的啊，我就问他需不需要给他做推广，大妈也说了他想挣钱，所以他是自愿交了这笔47000块钱的推广费，我们签了合同。

摁手印的呀，这合同上面那写的是清清楚楚的。可大家一看这个合同的内容，甲方乙方写的挺明白，但是金额却只字未提呀。后来公司的一位这员工解释说呀，说哎呀啊，这个金额呢没有标明清楚，是因为当时推流的金额这个大妈她没有交够，所以我们也就没填没写。这罗大妈的儿子表示呀，说我老妈交了这么多钱，合同上却只字不提，要是写清楚了那我们也认，但是不提的话我可以怀疑你们，嗯，你们有可能是在诈骗啊。他还表示啊，这老妈呢上了岁数了，根本就不太懂这个手机的操作，尤其是手机贷款这方面，肯定是你们公司的工作人员给帮忙操作的啊。对于这个情况呢，赵总直接否认了，说手机呢那是需要输入密码的，我们也解不开锁，怎么可能啊拿你的手机操作呢？但是这个罗大姐表示，那当时确实对方拿过我的手机，还警觉的说贷款可不行啊，不能拿我这手机瞎整啊。对方才说啊这笔钱不用还了，他才同意的，说是白了也是上当了。那么期间呢，付了三次都没有付款成功，因为自己的卡里面没有那么多钱，最后呢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用花呗给他办了分期贷，自己也不懂也不明白，反正最后就是让他输入了密码。那么对于这个过程呢，工作人员呢表示否认，说自己从来就没有碰过罗大姐的手机，说他在撒谎就不承认呗。罗大姐呢也表示对方在耍无赖，说过的话拒不承认。最后呢，这公司的负责人赵总表示说，哎呀，不要再这个吵吵把火的了，啥也别提别说了，我们现在全额给你退过去行不行？说呢愿意退还47000元，但是帮呢这个罗大姐介绍的这两笔生意，一笔是800多，一笔是600块钱，共计是1400元，这笔钱呢要扣下来。可是罗大姐的儿子孙先生却不同意，说我老妈获得这些佣金是付出了劳动的，本就应该得到。另外呢，这个贷款出的47000元，最后要还5万多块钱，还有这个3000多元的一个利息啊。如果说赵总他只退47000块钱，那还要扣除报酬，他们还要损失几千块钱。当时呢，这个公司负责人赵总也生气了，说我呢是带着诚意来的，协商这件事儿，也觉得说你们好像没啥诚意，要不咱别谈，人扭头就走啊。随后孙先生选择了报警，这个大楼的保安也在场，保安呢问及了这家公司的情况，也是无奈摇摇头，说哎呀，你别说你家了，每个星期都有好多人来找这个赵总，他身上的纠纷可老多了。最后呢是和记者呀一块儿啊到了9楼赵总的这个公司啊，去被这个赵总给拦下了，说没在啊，说我就说让秘书这给打发，说我没在家。来说一下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啊。最后呢，在民警的调解下，对方愿意退还4754块钱呢。对于这个1400元的报酬，孙先生呢只给打了收条，没有支付给对方啊。

么通过这个事情呢，也呼吁一些啊老年朋友不要轻易相信什么这个公司呀，哎呀担保，我说我们啊为你什么提供什么服务，并且呢不用你还钱，怎么可能呢？那么说老人可能不太容易会识破这种啊骗局，那希望就是年轻的朋友，我们有空啊回到家的时候呢，要给家里的老人普及普及，尤其是这个网络诈骗呐、电话诈骗，包括生活当中一些什么小广告什么的，千万不要相信啊。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地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3: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27: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一个相亲的事情啊。说有一个小伙子去相亲，遇见了一名31岁的女子，刚看到对方那一身穿着打扮，立刻转身离去，还丢下一句说：“这种啊，白送给我都不要。”这到底是咋回事？为啥白给都不要呢？大家以为啊，这个相亲最怕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相亲最怕的可能是男女双方啊，对彼此都没有什么眼缘啊，就是没有这个感觉，可能就相亲失败吧。但是最怕的其实是什么呢？还是还没开始了解，就已经在啊穿着上啊，在语气上、彩礼和三观上狠狠地干了一下了。来吧，咱们来细细说一说这件相亲事件。发生地点是在山东啊，好客山东啊。有一位30岁的小伙子，收入怎么样呢？收入不低，每个月呢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那么如果说把他这个条件啊放在普通的家庭里面，可以说是很好了，那不能算是差的啊。可能他的长相呢就一般，个子呢也不太高，婚恋市场上呢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你要说单论条件呢，经济收入那是没问题，但如果说女生说想找一个，哎呀，这个收入差不多点的，长相稍微好看一点，你看她呢第二项就不过关了。尤其是男生的身高，可能在相亲市场吧，女生是比较看重男生的身高的，觉得高大的啊，有那种安全感嘛。当然也不全是啊，有一部分女生还是喜欢找就是个子高高的男生啊。那这个小伙子呢也是在相亲市场上兜兜转转，目前为止呢还是在单着啊，就是单身状态。那么为了找对象啊，他也没少相亲，哎呀，家里面人呢也没少给他介绍，但是没成功。不过这一次呢，媒人又给他介绍了一名女子，31岁。哎呀，这个媒婆啊给他夸的是天花乱坠，说这个姑娘啊，你想象不到她长得有多么的好看，多么的漂亮，那在村里头啊可以称得上是村花级别的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小伙子呀，你可得把握住机会，机不

不可失呀，你可得把握住啊。哎，这小伙子呢就被哎呀说动了，说哎呀，既然媒婆说长得也漂亮，人也挺好的，那我就主动点试试呗。于是这小伙子呢手里面就拎着礼品，哎，规规矩矩的上门了。按理说这种场景呢大家也都很熟悉了，毕竟不是第一次相亲了，进门坐下，哎呀，喝点茶水，嗑点瓜子，聊聊工作，聊聊家庭，了解一下基本情况，看一看男生女生啊对对方有没有什么眼缘，有没有什么好感，才能判断出来有没有下文啊。结果这小伙子一进门啊，心里面咯噔一下啊，咋回事？对面这个女生啊确实挺好看的，挺哇塞的，长发长头发，皮肤呢特别的白质，五官相当的精致了，就是放在镜头里面属于那种哎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的类型啊。好看这不是什么毛病，可是问题呢就出现在他当天的打扮上，整体的风格偏性感了。他穿了一个什么呢，露肩跨脖式的内搭，外面呢套着裹胸的织物，配了一条紫色的裹臀长裙，脚上是白色短袜。这个女孩我感觉她这身穿搭呢可能是想展示一下她的魅力啊，这个高挑的身材，婀娜多姿嘛，就想展示一下。但是小伙子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的这一层意思，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不安啊，惶恐不安。那么这一点呢也是相亲最扎心的地方了。同样的一身衣服，在一个人眼里面可能是精致，哎，会打扮，可能会经营自己，那么在另外一个人的眼里面呢可能就是哎招摇，太高调了，哎，不能够踏实过日子，一看这小姑娘就乱花钱。很多朋友呢总爱把这件事情简单化，说不就是一件衣服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不能够通过一件衣服来判断一个人好与坏啊。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如果真的咱较真儿的话，把这个事情放到相亲市场上，一件衣服啊从来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那么简单，它就像是一个无声的自我介绍啊，通过你的穿着打扮直接就把你的审美、生活习惯、性格的倾向，甚至你想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全部都提前泄露了一半啊。更加精彩的在后面呢，这个女子开口说的话也没往缓和的气氛那个方向往上引啊。她呢先是招呼人进来，紧接着就问啊，说听说你一个月能挣10000多块钱，那么你存了多少了呢？20万块钱呢作为彩礼够不够啊？如果说你存够了的话，我现在就答应你，就能嫁过去。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啊估计已经开始替这个小伙子就是感到尴尬了啊。就是第一轮见面咱不得寒暄一句吗？这天是不是怪热的啊，大老远走这么远的路辛苦了，是不是坐下先喝点水，咱们慢慢唠唠家常啊。哪能说一上来问人家一月挣多少，攒没攒够20万，攒没攒够20万现在跟你这没啥关系啊。对吧，你上来谈话第一轮对方是什么脾气，是内向是外向，人家对你有没有好感，你都两说，你直接就切入到存款和彩礼，多冒昧呀。这种感觉打比方就像咱们去餐馆去吃饭，人家服务员正常是给你菜单先点菜，他是什么呢，不让你点菜，你直接，你有那个实力吗？有实力你先扫200块钱定金我看看啊，先买单。随后呢这个女子呀咱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又补了一句说，哎呀，我呢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在择偶这方面不太看重长相，我只看重男生的能力，如果说他有这个经济能力的话，那么一切都是好说好商量的。这些话呢单拎出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离谱，成年人谈婚论嫁看能力啊，看收入，看现实条件，本来这也就是挺正常的事儿。问题是现实可以谈，但如果说你只剩下
你能

给我带来什么，那么这个感情可能还没有发芽，没有生根发芽，可能这个交易的味道就已经冲鼻子了。这不就是交易吗？你有钱就行，是不是？你有这个经济条件就行，那你就有钱不看人品了呗。当时呢，这个小伙子整个人就蒙圈了，还没接上话，这个女子呢倒挺勤快的，又给倒了一杯水，继续回来聊，说：“哎呀，我呢你不太了解，我跟你说说我自己。平时我特喜欢户外运动，周末有时间呢，咱们可以出去旅旅游啊，露个营啊，可以培养一下感情。”按理说呢，这算是试图把话题呢往轻松一点的方向去带，可惜前面那几句话已经把小伙子的心理防线击溃了，已经把人伤着了。尤其是在小伙子的认知里面，对方的穿着打扮已经让他感觉到不太踏实。再一听，哎呀，这小姑娘喜欢什么旅游啊，户外什么周末露营，哪个都不是省钱的项目啊。他直接就把这套生活方式归进了跟自己不是一路人的名单，于是呢，也就很干脆，没绕弯子，就说呀，我觉得呀，咱俩不太合适啊，你再考虑考虑吧，我有事儿，我就先撤了。这女子呢，当场也愣住了，估计她也没有想到，说这一场相亲怎么会结束得如此之快呢？就像是一场临时取消的面试一样啊。这个事情过后呢，小伙子说的也挺直接的。他说：“你看那个相亲的女生穿着打扮太招摇了，看着就不像是能够跟我实心实意的过日子的人，还担心以后自己，你说我在外面辛苦挣钱，他一看他就不能够工作，我再养着他乱花钱，你说我这日子过得多苦啊。”甚至呢，扔出了一句挺狠的话，说：“这样的女生，您就算白给我，我也不会要，不敢要啊。”这句话一说出来呢，争议瞬间拉满。视频公开之后，这个网友直接吵翻了。有一波人呢，站小伙子，理由也很简单，说这个相亲呢，你怎么能只看个外表呢？你得多了解了解，也许这个小姑娘内在还挺好呢。

基本吧，就是这些网友可以分两队来站，一个呢是觉得说不能只看人家外表，另一队呢是赞同这个小伙子的想法，是对，这小姑娘一看就是喜欢旅游，喜欢乱花钱，找媳妇儿可不能找这样的呀。怎么说呢？因为说看人，一个人的穿着打扮朴素，也不一定说他就贤惠，穿的可能稍微漂亮一点也。不等于说他就是一个轻浮的人啊。那么很多人他只是在审美上可能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有人就是喜欢，哎，我化一个淡妆，穿个小白裙子就很好了。但有人说我就画一个烈焰红唇，我就喜欢这种啊，这性格热烈点，那这也没有错啊。

要说现在这个相亲市场也挺难的，因为啊，每一对去相亲的男生女生啊，都说，哎呀，我都是看感觉，看这个眼缘，如果眼缘看得来的话，一切都好谈，但实际上看的是眼缘吗？ No， 都是条件呀。是吧，嘴上都说我想找一个三观一致、兴趣相投、灵魂伴侣，结果一坐起来就问人，你是干啥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有没有什么存款，有没有什么经济能力啥的，这是灵魂伴侣吗？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啊，我们在相亲的时候能够真正谈的是爱情，没有任何杂质的纯粹的爱情啊。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啊。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女生在坐地铁时被老人求助了，咋回事？对方说呀，我不会买票，能不能帮我买个票呢？这女生呢就帮忙付了款，可是对方不仅没有不给钱啊，还直接跑到窗口去退票换钱去了。什么情况？我帮你买票，你不还我钱？把票退了换钱，那你不相当于你在拿我的钱吗？咱来看看咋回事啊？经过这个女生的介绍，说当天在火车站东站准备坐地铁，正低头买票的时候，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爷爷叫住了。老人背着一个大包，穿着普普通通，看起来呢一脸不太会操作的样子。他说自己啊年纪大了，搞不懂这些智能设备，也不会用手机支付，买不了票，这能不能帮帮忙呢？女生一听啊就心软了。老人自己选择了目的地，票价是14块钱。他很自然地说：“小姑娘啊，你先帮我用手机付一下，等会儿啊，我给你拿现金。”小姑娘也挺善良的，没多想就照做了。说实话，很多人碰到这种情况，那么第一反应应该都是帮一把，毕竟是个老人，还背个大包，看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直接让这个女生怀疑人生了。等到这个票拿到手之后，老人转身就走，一个字儿都没提还钱的事儿。于是女生就把他叫住了，哎，说这老爷爷啊，刚才不是说我帮您买票，您现金还给我吗？老人立马呢换了一副嘴脸，说啊，说是说，但是我没钱呢，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你就好人做到底，你就当送给我行不行？注意啊，这里的关键点，他之前说了，等下给你现金，说自己有现金，只是不会用手机支付，现在突然间变成了没钱，那么前后不到2分钟，这话怎么就变了卦了呢？女生呢，站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面，周围也都是人，也不想跟一个老爷爷当众吵吵起来，没办法，就选择隐忍，就走开了。越想越不对劲啊，越想这个事情啊，是越觉得窝火。不是心疼那14块钱，是觉得自己的善良那一份善意被人家给欺骗了。于是他就转过头去，再去找这位老人。而这位号称着没钱、好几天没吃饭的老爷爷，已经换了下一个目标了，正在用同样的套路求助另外一个小姑娘。这女生呢，就偷偷跟着他，发现呢，他拿着刚骗到手的票还不止一张呢，直接走到了地铁人工柜台，把票给退了，换成现金拿走了。原来他不是没钱呢，他是在做零成本套现的买卖啊。你好心帮他的这14块钱，经过他的手变成了他口袋里面的现金。你帮他付了票钱，他反手一退，票没了，钱到手了，整条操作流程干净利落，毫无心理负担的。后来呢，有网友啊总结了一个细节，也挺扎心的，说如果说他真的不会用手机支付，不会用智能设备，那么他怎么知道去人工柜台退票能拿现金的？他怎么知道这个漏洞的呢？一个连买票都不会的人，他能熟练完成求助、换目标、退票、断变现这一套流程，难道背后有高人指点不成吗？那如此可以判断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不会用智能手机的无助老人，这是一个吃准了年轻人不好意思拒绝、不好意思当众翻脸的老演员了，是一个老职业选手了。哎呀，只是希望啊，这样的事情能够少发生。因为什么呢？都现在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个人感觉这个社会在逐渐变得冷漠呢？就是因为我们吃了太多这种骗子给我们下的一些圈套，吃了太多这样的亏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麻木、麻痹，分不清楚眼前的这个，我们觉得是有困难、很可怜的人，到底他是真实情况，还是说他扮演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应不应该去帮助他了。
对吧？因为每个人的我们的善意和真心，它也是有一个限度的。你如果说伤害我们一次，它可能剩一半，剩50%。我如果下一次再碰到一个骗子的话，可能我对陌生人的这种善意，对他这种帮助的想法，可能会越来越低。到后来我就麻木了，我一看到你，我就会默认为他就是骗子。希望吧，这个相关部门呢能够这个来看一看如何来处理这个情况，尤其是在什么火车站呢、地铁，像我们一些年轻人刚步入社会，社会经验不是很丰富，就很容易上当受骗。还有一些外地人莫名其妙的可能就被人家寒暄几句就把钱就给骗走了。那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出门在外去打工的一些青年人，一定要守好你的钱袋子。我们不是说不愿意去帮助别人，咱们在帮助别人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

0: 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4: 啊，
5: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8: 在家里是家风。
9: 哎哎哎！哎呦，
10: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8: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8: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7: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8: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2: 长风破浪会有时，
13: 十块十三济沧海。
8: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14: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5: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16: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14: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7: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18: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9: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8: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0: 我简直要崩溃了。
18: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21: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8: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9: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0: 想不开的，
19: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0: 就是啊，
18: 他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2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8: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22: 我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17: 风度，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2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4: 书接上回，济州府三都缉捕使臣何涛和一位巡检，两人带着500官军到石碣村去抓阮氏三兄弟，还有朝天王晁盖。结果啊，到这一看，呵，茫茫的一片片芦苇，再不就是沟沟叉叉，他就觉得这路难行。走着走着无路可走了，怎么回事啊？越走是港叉越窄，他连续派了2条船去探路，结果啊一条船也没回来。那么何涛一看不对劲儿，他亲自带着4个捕快坐着船就奔里边去了。结果啊这条船哭嚓一下子被掀翻了，船上那2位啊，扑通扑通都掉到水里了。掉到水里再一露头，你看岸上那个拿着锄头啊，哐叽哐叽，就这2下子，这俩脑浆啊都打崩裂喽，看来是必死无疑呀。那么再说何涛已经被人家拖到水里去了，咕咚咚咚灌个饱，结果啊被水底这个人给他拖到岸上来，找一条绳子就把他捆了。原来呀，水底下这位就是阮小七儿，扛着锄头那位呀就是阮小二。这哥俩呀一看把何涛捆上了，指着何涛就骂起来了：何观察，何观察呀，你知不知道我们哥仨在石碣湖可不是谁来抓就抓走的，你放明白点，你不是领着官军来了吗？好，我今天让你们是有来无回，先把你的脑袋割下来。何涛一听，哎呀，好汉了，饶命，好汉饶命啊，我家中还有80岁老母没人照顾啊，你要是把我杀了，我这老娘可就活不长了。哎呀，阮氏二兄弟一合计，这个何观察还挺孝顺呐。既然这么孝顺， 就让你先多活一会儿吧，坐在船舱里边，然后是一打口哨，就看芦苇丛中蹭蹭蹭蹭钻出来好几个打鱼的人。这些人上了船，阮小二、阮小七驾着一只船也出来了。那么这功夫再说，这捕盗巡检领着官兵在那傻等着呢，他哪知道这里边啊出这么大的事儿啊。哎呀，这何观察探路去了半天怎么还不回来呀、啊、这什么时候了？再一看天儿啊，已经到了初更时分了，那就是说满天是星斗啊。大伙都在船上干等着，等等吧。可是就在这功夫，忽听一阵大风，呵，这阵风啊，把那芦苇哗啦啦吹得是一边倒。这些官军是大惊失色呀，怎么这么大风啊？再说这风一刮，这些船可就乱套喽。这个船撞撞一那个船一下，那条船棒又摆过来又撞一下子，整个湖里边可乱了套喽。就这一乱套的功夫，你再看那岸边冲进来两道火光。原来呀、啊、有两只小船冲过来了，这两只小船上面堆的满满的是芦苇和柴草啊。这时候芦苇和柴草已经点燃了，向官军的船冲过来了。这道火光紧接着就变成了熊熊的烈焰呐、啊！哎呦，这可了不得喽！这场风啊，把这熊熊的大火哗啦啦啦一吹，这火苗子就起来喽，直接呀就奔着船上去了。要说这时候那大船小船有百十来只啊，被风刮的本来就是你碰我，我撞你，已经啊不稳当了，哪儿曾想这大风又把火苗子吹上来喽。好嘛，噼里啪啦的百十来条官船就乱成一锅粥喽。再说是港岔子又狭窄，想躲没地方躲，哎呦，这大火一穿出来，这船哪是你推我，我推你，好嘛，整个和这大火就连成一片喽。这功夫船上的官军也顾不得抓人了，逃命要紧呐。要说人都有求生的欲望啊，这些官军直接从船上就跳下来了，也不管这深浅，也不管有没有旱路啊，就往岸上跑。可是万万没想到，往岸上跑，这岸上也是火呀，这芦苇子都着起来了，岸上的火和船上的火就连成一片了。可怜这些官兵啊，在船上待着也是着火，上了岸还是火，这时候风刮得又紧又猛，这些官军都被赶到一个烂泥塘子里去了。就在这时候，就看着火光当中有一只小船飘过来了。这只小船啊可没火，呵，船尾上有一个摇着船的，再看船头站着一位道士啊。这位道士手里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剑，口里边啊振振有词啊，说的什么话谁也听不懂，有一句话大伙都听明白喽：不许放走官军一个，让他们都死于泥潭之中。这话刚说完，就看芦苇的东岸有两个人领着四五个打鱼的，手里边拿着明晃晃的刀枪就过来喽。这两个呀不是别人， 正是阮小二和阮小七儿。船上那位道士甭说了，就是公孙先生了。这些个人脚上

还在船舱里面呢。阮小二上前就把他提了起来了。何观察，何观察，你可是济州府的一个祸害，今天本应该把你千刀万剐，碎尸万段，但是因为你是个孝子，再说把你杀了呀，现在济州知府连个报信都没有，让你回去把这里的情况如实的跟你们知府大老爷说，就说这个案子是石碣村阮氏三兄弟干的，我们的首领就是东西村的土塔天王晁盖。你可明白点啊，我们这些哥们可不是好惹的。这何观察赶紧就磕头啊，好汉爷饶命，谢谢好汉爷饶命之恩呐。谢谢先甭谢，不过要这样给你放回去啊，你也没好。这500多官军都死了，怎么就你回去了？在你身上留下点纪念品，让你长点记性。来，说着话就把牛耳尖刀拽出来了，唰唰两下子把何观察那俩耳朵给割下去了。何观察疼得直咧嘴。哎，我告诉你，你可别咧嘴呀、啊，这两个耳朵呀、啊、能救你的命啊。如果你身上一点伤没有，你要回去，肯定的知府衙门就得把你杀了。你两只耳朵没了呀，这知府大老爷就能饶你一命。再说你还有老母亲，行了，就算你命大，滚吧。这何观察呀，什么也顾不得了，噼里扑噜上了岸，奔济州府就跑去了。再说这晁盖、公孙胜和阮氏三兄弟，还有大鱼的，把这些官军呐、啊，杀死了一些，又烧死了一些，就剩一个何观察，让他回去送信儿去了。那咱们怎么办呢？得了，离开石碣村吧，奔水泊梁山去呀、啊。他们直接就来到了李家道口，到了李家道口，好嘛。这吴用、刘唐已经在那李家道口等着呢。晁盖他们来了之后，就把官军被杀的一个不剩这件事儿跟吴用从头至尾学了一遍。吴用是非常高兴啊，看来呀、啊，咱这道士这场风借的好啊，嘿，要是没有这场风，恐怕咱就赢不了官军。这真是天助我也呀！他们大伙高高兴兴的就来到了汉帝忽律朱贵开的酒店。再说朱贵早就听说了，说是石碣村那边啊，官军和阮氏三兄弟打得热火朝天，没想到这些人很快就来了。一听说，这些好汉一个个有这么大的本事，他可不敢小瞧啊，赶快是备上了酒菜呀、啊，招待了大伙儿。大家伙一看朱贵挺热情，就把这来龙去脉和他们的想法跟朱贵说了。讲的最详细的就是吴用，因为吴用在这里边要探听探听朱贵他究竟是什么意思。要说朱贵这人呢、啊，没什么心眼子，就像林冲来了一样，他非常高兴啊。只要是能人，是英雄豪杰，到了水泊梁山，他是毫无二心的欢迎啊。他也想把水泊梁山做强做大，到时候朱贵的地位也提高了。跟这些英雄豪杰了解完情况之后，好，明天咱们就去山寨见我们的代王王伦。大家伙在这儿安顿了一个晚上之后，到了第二天早晨，朱贵马上安排一只大船呢，把这些英雄豪杰都让到了船里边，他亲自带着船就奔山寨来了。走了一会儿，来到了一个水口，就听岸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锣声响。晁盖心里边一惊，仔细一瞧，有七八个小喽啰兵划着四五只小船迎

0: 一看是朱贵，这些小船啊，带着路，他们直接就来到这金沙滩。到了金沙滩，大伙下了岸，就看十几个小喽啰下了山呐，把这些英雄好汉带到了山寨前。王伦是亲自来迎接呀。王伦知道啊，这些人可厉害。晁盖他懂礼节呀，那是保证啊。一看人家山大王亲自来迎接，赶忙上前施礼。哎呀呀呀，王首领，王首领，久闻大名是皓月当空啊。哎呀，小可王伦也久闻晁盖晁天王的大名，真是如雷贯耳啊。没想到今天你们喜临草寨。要说晁盖呀，动力气摔摔打打，那有两下子。可是要说咬文嚼字啊，他呀不研究，而且呀出事比较粗鲁。今天呐，我来到王首领的帐下，愿做一名小卒，但愿不计幸甚呐。我说天王啊，这话说远了。既然到了小寨，咱们下一步的打算再合计。来来来，都请上山。大伙跟着这二位就上山上来了。到了山寨之后，首先来到了聚大厅。王伦他是再三的谦让，让晁盖这些人呐先走。那么晁盖这七个人呢，在右边是一字就立下了，王伦呢和这些头领在左边是一字也排开了。这时候分宾主是对席而坐，王伦赶快安排手下的小喽啰兵在山寨里边奏起了鼓乐呀。嗨，那年头啊，这些山寨王也挺有乐趣啊，各种乐曲啦、唱小调的都有啊。这山寨里边啊，也得养一些鼓乐手啊，给山寨的这些人呐带点快乐。这些鼓乐手是吹吹打打，奏起乐来喽，什么喜鹊闹林呐、百鸟朝凤啊，一个曲子比一个曲啊，欢快。同时，这王伦又安排山寨的后院杀了两头牛，十只羊，又宰了五头大猪，或是大摆筵宴呐。王伦呐，首先端起一碗酒，哎呀，这些英雄豪杰来到小寨，真是万幸啊！来来来，大家干了吧！你一碗我一碗，嘁哧咔嚓就喝起来了。大坛子酒论方的肉啊，大伙吃这香啊，就甭提了。要说阮氏三兄弟是最高兴的。原来啊，听说是水泊梁山来了好些个强人，本来这些打鱼的想打点鱼都来不了，没曾想现在我们也快成为山中的大王了。大伙喝着喝着酒，晁天王就把心里的想法当着众弟兄的面，跟王伦是一五一十的摊了牌了。可是王伦喝着喝着酒，啪，把酒碗就放桌上了，停了一会儿，他心里啊就合计上了。哎呀，这些人一个比一个武艺高强，一个比一个本事大呀，我要是把他们留下来，这早晚是块祸害呀，因为他们已经犯了弥天大罪了。500官军杀的一个不剩，就剩一个还缺俩耳朵。那么再说那10万贯生辰纲，他们也敢劫。如果要是让他们长此下去，这朝廷总有一天会发大兵攻打水泊梁山呐。那么水泊梁山就是险地了。如果没有这些人呐，我们四个在这儿消消停停的，还能多混几年。他想到这儿，那脸色呀就不大好看。 要说吴用那脑袋多够用啊，暗暗的这一看，心里边明白了，王伦这个人呐，根本就不想留咱们容身呐。这晁盖时候呀，还继续说着他自己的想法。哎呀，咱们今后合在一起，这力量就大了。到时候咱们团结一致，我们在王首领的带领之下，肯定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伟业。可是这些话，王伦是一句也听不进去呀。到了晚上，酒宴才散呢。这王伦马上安排手下的人，把这些人呐送到客房去休息去了。这些人回到客房中是非常的高兴，可是唯独吴用不高兴。这晁盖晁天王就问他：“先生，你心情不大痛快呀？”“哎呀，兄长啊，不是我心肠不痛快呀。”是这个王伦，王首领不痛快呀，他根本就不想留我们呢。他一说到这儿，晁盖就仔细回忆起他在酒桌上发现这王伦的举动，看他脸色也不怎么好看。不过他没说别的呀，对，他没说呀，比说出来更加阴险，尤其是咱们呐。提到了杀了冠军，放了何涛，你看看他的脸色就有些挂不住了。哎呀，我说吴学究啊，如果一旦明天他要是不留咱们，让咱们下山怎么办呢？兄长啊，别忙。两人正说到这儿，你看看，这公孙先生就凑过来了。这位道士啊，看事儿也挺准呐。二位呀、啊，依我看，这个王伦很有心计，而且这个人心胸狭窄。这云里金刚宋万和摸着天杜迁这二位义士，没有怎么说道。朱贵的人也挺实在，够一条好汉。但是这里边，我发现有一个人是非常非常希望咱们留下呀。吴用听到这儿笑了。公孙先生，你说的这位是不是林首领啊？对对对，吴学究，你看的跟我看的一样。这个林首领，说实话，他把大拇哥举起来了，是这份呐。这个人可够仗义的。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2: 见
1: 所
2: 见，
1: 听
2: 所
1: 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
2: 是
1: 多
2: 一点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

0: 以心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9: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

0: 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货到付款：400-0052 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4: 《警示通言之贪婪》。一段美丽的艳遇酿造一场悲剧，一代青年才俊落入法网，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纠葛？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贪婪》。
5: 黑夜似乎永远都是罪恶最好的掩饰，所以这黑暗总是会滋生一些罪恶。贪婪是人之本性，还是贪慕虚荣的极致升级呀？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世上没有不漏风的墙，任你心思细密还是计划精密，最终难逃法网。
4: 4月14号夜晚，一位女士急匆匆赶到派出所报案，说她的闺中密友张倩可能出事了，请求帮助。报案人名叫李晴，昨天中午她和张倩去逛商场，张倩买了一个新手机，并准备约好几个好姐妹出来吃顿饭，炫耀一下自己新买的手机。然而张倩想起今晚刚好有约，所以只好拖延到明天晚上10时。李晴从舞厅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给张倩打电话，问她明天吃饭的地点。可是张倩的新手机只响却没人接听，打她的住宅电话也是如此，可能刚巧她手机没电又还没回家，所以李晴也没太在意。
5: 然而第二天的情况也是如此，李晴呢开始担心张倩是不是出事了，因为张倩啊是很守约的，不可能让自己联系不上他，至少他会打电话跟自己说一声。加上昨天逛街的时候，他就发现张倩呢有些不正常，说自己是行尸走肉、生不如死了等等，所以啊他怀疑对方可能是出了事儿。接案的民警呢觉得理由不充分，仅仅一天就凭没接电话这一点，怎么就可以断定是出了事儿呢？
4: 李晴说，张倩是个极度爱慕虚荣的人，刚买的手机怎么可能不打电话到处炫耀呢？而且张倩最近跟她的男朋友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她悄悄买了手机，还说不敢让对方知道。李晴不知道那个男人是谁，只听张倩吞吞吐吐地说，好像是本市文化界的大作家，还是个有妇之夫。张倩游手好闲，她的房子租金和生活来源主要靠那个人资助。民警随李晴去了张倩家，来到小区的一幢旧式小楼的顶层6楼，民警们发现张倩的房门被撬，电话线被割。推开房门，24岁的张倩仰卧在床，尸体已经僵硬，死者胫骨折损，属被强力掐扼，造成机械性窒息死亡，属于他杀无疑。貌美如花的女子离奇死亡，调查结果却迷雾重重，警方能侦破此案吗？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贪婪》。 案子立即上报区公安分局，迅速成立了专案组，由刑警大队长刘辉率部下负责侦破此案。专案组马上进行了详细周密的现场勘查。张倩的房门是木板门，要想撬碎暗锁并非难事，但不可能不出声响。顶层总共有两个住户，另一户是空房等待出租，自然没人听到撬门的声音。然而室内的张倩也会听不到，她的住宅电话从楼底线盒延伸出去的，伸手即可将电话线掐断。即使如此，张倩听到了撬门声，电话打不出去，她刚买的手机难道不会用来报警？他还可以打开窗户高声呼救，但是整座楼里没有人在那时候听到喊叫或者脚步声，也没有任何人遇到陌生人进入楼道。
5: 法医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呢，可以判定张倩的死亡时间应当在13号夜里9点钟前后。现场呢没有被破坏，在垃圾筐内呢只发现了4支烟蒂。张倩呢不吸烟，据李晴说啊，她从来不在自己的房间接待除男朋友以外的任何人。那么此物很可能就是凶手所留的。刘辉啊小心地将那些烟蒂取证，心里却掠过一团疑问。凶手不留任何痕迹，作案后从容擦拭完脚印后撤离了现场，可以肯定凶手是有预谋作案，一切都是预先设计好的。那么为什么他唯独没发现这垃圾筐里的烟蒂呢？
4: 如果凶手是熟人，那么这一切都好解释了。熟人在张倩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突然将其杀害，那么他为什么要撬门？更让侦查人员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果凶手有钥匙，何不等到下半夜再动手？像他在这个时间杀人，万一在走廊上被人撞见，岂不坏了事？细心的干警在张倩的书架书本夹缝中找到了一张本市妇幼保健院的医疗化验单，时间3月10号，姓名李梅，年龄24岁，化验结果为正常妊娠。
5: 张倩保留一份别人的怀孕证明干什么？刘大队长马上与助手们开会分析案情，他提出了自己的设想。根据侦查，大量的事实表明，凶手肯定是被害人的男朋友，他拥有被害人房间的钥匙，之所以撬门是为了迷惑警方。
4: 由此推论，那唯独留下来的烟蒂也是如此，凶手极有可能不抽烟。专案组经过细致分析，做出这样的假设：像张倩这样姿色可人的无业女子，24岁已是大龄，有了男朋友必然会控制不住的跟朋友炫耀，之所以不明说对方是谁，证明她可能受到那男人的告诫，让她严格保密。那男人为什么不让说出去呢？他有某种原因怕暴露。张倩这张化验单是假的，她随便到保健院找一个年龄相仿的女性就可以买到这样一份化验单，接下来用它来威胁对方，你再不跟我结婚，我可要告你了之类等等。嫌疑人已经被锁定，他真的会是凶手吗？他和被害人有什么纠葛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贪婪》。
5: 查找包养张倩的那个男人是谁，成了破案的关键。参考李晴提供的线索啊，假定的男人是本市比较出名的作家。经过排查，一个叫朱一文的男人被纳入了专案组的视线。朱一文，男，41岁，是本市最受读者喜爱侦探小说家，出了几个单行本，又被全国各报刊连载，名声大得很。据张倩的生前好友提供啊，张倩前几年曾做过文学梦，他极可能认识朱一文，两个人滚到床上也是意料中的事儿。更巧合的是，全市比较出名的作家中只有朱一文一人不吸烟。为了不打草惊蛇，专案组暗地里对朱一文进行了秘密的调查。
4: 4月13号，朱一文坐半夜11时的火车到南方参加一个笔会， 下午单位领导为他设宴送行，六点他回家收拾行囊，八点半他的一些学生设宴为老师送行，酒一直喝到十点多，并一起送他上的火车，他并没有作案时间。莫非朱一文花钱雇了杀手？不可能，他为人谨慎，好多干警都是他的侦探小说的忠实读者。他在小说里多次写过受雇凶手反过来勒索雇主的案例，他不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也没有条件将张倩悄无声息地杀死啊，侦破陷入僵局。
5: 在扩大搜索侦查范围的同时呢，大队长刘辉啊坚信自己的判断，朱一文当夜恰好出差，又恰巧有那么频繁的应酬，这恰恰是不常的表现，就是没有这作案时间，反而暗示他可能利用这一条件，这也就是凶手为什么选择那样一个危险的时间作案的原因。刘大队长再一次亲自询问了有关人员。
4: 朱一文出门那天，从单位设宴处到朱一文家需要十分钟，他上下楼加收拾行囊至少也得20分钟，这样就用去了半小时，再打车去张倩的住处至少20分钟，进入张倩居室此时已7点了，抛去他去饭店至少20分钟，他只有1小时作案待清理现场，这可能做得到吗？刘辉的脑袋都想破了。突然他眼前一亮，朱一文倘若是蓄意杀人，他会事先将行囊收拾好，他离开单位的宴席不是去自己家，直接去张倩那里，只要5分钟，作案后再经由他家然后去饭店，由于在一条直线上只用17分钟，这样他可以节省22分钟。刘大队再一次详细核查，据单位参加践行宴的人回忆，朱一文告辞时好像不到6点，因为有一同事送他到1楼，那里放电视，好像是本省的一个法制节目，那么应当是5点45分左右。而朱一文的学生们经认真回忆也说，老师用手机打电话时是8点，他好像9点了才到。
5: 专案组为之一振，这一切绝非偶然。如果朱一文啊7点前杀害了张倩，他清理完现场再回家取行囊再去饭店，紧凑一点呢是来得及的。但是法医鉴定张倩的死亡时间呢是在9点钟左右，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误差，这是怎么回事呢？侦查人员呢通过有关途径持朱一文的照片，哎，让市区那天夜里啊8到9点所有在案发现场附近载过客的出租车司机呢辨认，有一位司机认出了朱一文，他说这个人打车去了张倩的那座楼前，然后朱一文飞跑着上楼提下一个包来，又让他送到了饭店，司机提供了一个让刘大队长惊喜万分的线索。
4: 铁证如山，凶手无处遁形，事实面前恶性昭然若揭，他会认罪伏法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贪婪。朱一文刚从外地回来就被请到了公安局，问及张倩，他说我能不能要求保密，我的老婆是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狂怒时抡菜刀砍过我，我与张倩通奸可以罚款，但是她知道了那会出人命的。刘辉说，我们知道怎么样保护当事人的隐私，这是法律赋予你的权利。朱一文说他与张倩确实有那层关系，可是近期有些摩擦，他已经好久没跟他有任何来往了。不对吧？刘辉打断他的话，13号下午张倩的座机接到一个电话，那是单位为你践行时你借上厕所之机用饭店的电话打的，有吗？朱一文说，我有手机干嘛用饭店的电话？你是个写侦探小说的，刘辉冷笑道，就算我给他打了电话那又怎么样？你装什么？刘辉单刀直入，张倩死了啊？这不可能的，我还要带他去海南旅游呢，他怎么死了？朱一文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滚落。
5: 多亏是写侦探小说的呀，刘辉呢揶揄道，我们接通了张倩的电话并进行监控， 你在外地一个电话都没打过来，你分明知道了张倩已死，并且知道电话线已经割断，可惜你不知道张倩瞒着你新买了手机，而你作案时他又把手机藏了起来。偏巧那个时候唯一知道他手机号码的李晴又没工夫打电话，所以那手机成为我们缩小破案范围的捷径。刘辉把一摞子证词的复印件扔给了朱一文。
4: 朱一文沉默了一阵，开口道：天网恢恢，我原来也是做了最坏的打算。一年前朱一文在一家报刊厅前巧遇张倩，当时张倩欣喜若狂，拉着朱一文的手诚恳地请他吃饭，并且点了好多像样的菜。中国的女人最无耻，她们多跟妓女似的，总要男人为其买单，还要说给了对方面子。朱一文愤愤地说，而这个张倩多次请我，坚决不要我花钱。她多次表白，她这人看上的男人贴多少钱她高兴，而那些平庸之辈给多少钱她连眼也不会眨。我自信遇上了红颜知己，她又是那么年轻漂亮，于是我们就走到了一起。
5: 朱一文没想到那个张倩是个更贪婪、更凶残、更无耻的女人。原来她跟一个邮递员熟，那人说啊，咱市身价最高的作家呢是朱一文，一年有30万，稿费汇款单呢都是她亲自送的。张倩呢为了钱挖空心思啊，把朱一文拉进了怀抱，见对方没有出钱的意思，那脸色就变了。
4: 案情愈发明朗，凶手道出案件原委，他因何将罪恶的魔掌伸向曾经的恋人，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贪婪》。
5: 开了头，那张倩啊，就今天一个事儿，明天一个事儿，是变着法子跟朱一文勒索钱财。起初啊，他已将朱一文拒之门外要挟，朱一文呢看穿了他的丑恶面目后，对他没了兴趣，索性呢就不上门了。张倩呢又换了个方法，连哭加道歉，骗得朱一文呢跟他和好。他不但保存了证据，还告诉朱一文呢他怀孕了，要么朱一文跟他结婚，要么给他50000块钱他才肯去做引产手术。
4: 最近市人大要换届，考虑朱一文为党外名流，准备增选他为人大代表，当上代表他的事业可以更上一层楼。朱一文一时高兴，将此消息透露给了张倩，张倩恰就抓住这关键时候发难，威胁说，限你一个月拿不到钱，我就头顶物证跪在市政府门前。朱一文眼睛里的张倩严重扭曲变形，这么可怕可憎的女人，她还有必要活在世上继续坑害人吗？朱一文假意承诺尽快给她钱，但要她出具一个手续，以示今后不再纠缠。张倩恶狠狠地说，你等着吧，我凭什么给你出手续？拿钱是无条件的，怎么善后那是我说了算。
5: 被逼到绝路的朱一文啊，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件荒唐的事情，那就是要把张倩杀害，然后消除证据，好让自己安心。
4: 你不懂法吗？刘辉问。张倩属敲诈行为，如果实施将受到法律惩处。你王字写了那么多法治小说教育人，自己反而落得这样的下场。朱一文已经语无伦次地说道，同志，你说我怎么做才能确保万无一失呢？刘慧一拍桌案，我告诉你，你的小说里不是说了吗？除非别做。
5: 朱一文啊，最终难逃法律的制裁，罪恶虽然被黑夜掩饰，但还是难逃光明的照耀，任你计划精密周详，也难逃法网恢恢，最终失败的只会是自己。在法律面前，任谁也不能有侥幸的心理。告诫那些在婚姻面前心猿意马的人，千万不要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3: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 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

0: 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9: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8: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9: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8: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9: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呐！
1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2: 我回来了。
1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2: 嗯，
1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3: 啊，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4: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5: 革命路上有他们，
1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15: 强国路上有他们。

0: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 前进路上有他们，
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人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 爱心路上有他们，
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扶贫路上有他们，
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8: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8: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8: 那谁是第一呀？
7: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首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别改天，别下次，别以后，就现在。渐渐我们发现啊，嘴里常说的改天、下次、以后，更多的时候呢是成年人的身不由己。很多暂缓是无奈，却最容易错过美好。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觉得啊，人一直在，事儿呢一直在，机会一直在，总是等我们忙完，等我们安稳，等我们有空，再去弥补遗憾，奔赴热爱，陪伴所爱。可现实呢，大多数的遗憾都不是故意错过的，而是一次次无奈的暂缓，慢慢变成了再也来不及。你以为只是延后的一次相聚，可是人与人的缘分啊，是经不起反复搁置的。你以为只是延后一次陪伴，可是家人老去的速度呢，从来不会等你有空。你以为只是延后一次改变，可是内心的热爱和心气儿啊，会在一次次等待当中慢慢的变淡。生活当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人和事，也没有永远待命的时机。很多当下的选择呢，看似只是先放一放，实则是悄悄拉开了遗憾的序幕。我们可以理解自己的身不由己，但呀，更要清醒，美好从不会为谁一直停留，习惯性寄希望于未来，注定会辜负当下的时光。人生没有万全的准备，行动才是最好的答案。很多人啊，喜欢把事情推给下一次，留给以后，本质上呢，不是懒惰，而是太想稳妥，太求完美。我们总是想着等状态更好，条件更足，实际更佳，再开始努力，再去好好生活。可真正的人生从来没有100%完美的时刻，也没有人呐能够真正的做到万全准备再出发。所有变好的人生，所有圆满的结果，都不是等出来的，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都不是准备好了才开始，是开始了才慢慢变好的。那些把日子过得很通透、很从容、有力量的人，不是他们的生活更轻松、运气更好，而是他们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未来不可掌控，唯有当下可控。他们可以接纳生活的忙碌，理解自己的局限，但是啊，从来不放任自己一味的去等待。有空隙就成长，有机会就把握，有心动就行动，不把期待呢透支给未知的以后。所以说朋友们啊，咱们不用等完全清闲才读书，碎片化的坚持呢，也能够慢慢的沉淀底气，也不用等万事顺遂才改变，此刻的小幅起步也能慢慢的颠覆现状。不用等合适的机缘才珍惜，当下的真诚与奔赴就是维系一切美好的根本。时间是最公平的，它体谅成年人的不容易，也奖励呢每一个踏实前行的人。你愿意把握当下，生活就会持续回馈你惊喜。你一味的观望等待呢，日子就会只停留在原地。放下来日期许，好好把握当下。过去已然既定，纠结再多，遗憾再多，也都是无法重来的。未来充满未知，期盼再多，设想再多，都未必如期而至。真正属于我们，能被我们掌控，能被我们改变的，从来只有此时此刻。你看哈，我们可以坦然地承认，很多推后呢，都是生活所迫，都是无奈之举。但是啊，成熟的本质就是看懂生活的局限之后，不再习惯性的安慰自己说以后再说，咱也不要再等改天，想陪伴的人啊，咱有空就去奔赴，不要让相处越来越少，不要再等下一次。想坚持的事呢，
咱现在可以启动啊，不要让热爱慢慢归零，别再等待以后。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我们接着聊。接下来和大家聊一下骨子里很坏的人。这么说吧，我见过太多人吃过亏啊才醒悟，认人这件事儿啊，从来不是看表面热情，而是看骨子里的底色。你看哈，那些骨子里很坏的人啊，身上呢总藏不住某一些特质。那今天呢，咱就把这些经验啊，血淋淋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第一种人喜欢打探隐私，却从不透露自己。这一类人啊，永远在问你赚多少钱啊，你最近跟谁谈恋爱呀，你家里什么背景啊，你爸你妈干啥的。可当你反问他的时候啊，他总是能滴水不漏的绕过去。他为什么这样做呀？因为信息不对等就是权力，他呢掌握你的底细，就能在关键时刻拿捏你，利用你。以前我就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儿啊，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平时呢很装作关心你，实则呢是在收集情报，尤其是在职场当中。后来呀，有人升职了，哎，这个骨子里很坏的人啊，立马

啊，就把打听来的黑料呢捅给领导。这种人啊，你不要把别人的秘密当作筹码啊，本质上就是在为自己的坏心思来做准备。第二种骨子里很坏的人，当众给你难堪，还说呢我是为你好。注意呢，不是私下提醒，而是专挑人多的时候啊，我才说这句话的。用看似善意的话呢，把你架在火上烤。比如聚会的时候，他突然说，哎，你怎么还单身呢？是不是你眼光太高了？或者开会的时候突然来一句，这个方案有点问题，你是不是没认真准备呢？那这种人精确的知道怎么让你难堪，但是事后等你质问他的时候，他还装得很无辜。你看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吗？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呢？哎，这个是完全是 PUA 的本质啊，他就是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来贬低你，让你产生自我怀疑。第三种人，对强者卑躬屈膝，对弱者趾高气昂，这是最明显的人品试金石。你看哈，看一个人怎么对待服务员、保安、清洁工，你就知道他骨子里是什么货色。那些对于领导笑脸相迎，转头就对下属颐指气使的人，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原则的，只有利益计算。他们对你好啊，不是因为你值得尊重啊，而是因为你还有利用价值。你看，如果你一旦失势了，他翻脸绝对会比翻书还快的。第四种人，永远呢都是在制造对立和矛盾。大家想一想，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啊，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挑拨离间了。今天跟你说 A 的坏话，明天跟 A 说你的不是。表面上啊，他跟谁都挺好的，实际上让所有人都互相猜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浑水才好摸鱼呀，大家都在内耗，他就能坐收渔利了。我曾经见过这样一个团队，就是被这样的一个人所搞垮的。原本配合很好的几个人呢，就被这样的人三言两语挑拨的各自为战，最后这项目也黄了，只有他一个人全身而退，还得到了好处。大家想一想啊，这样的人是不是挺可恶呢？第五种人，出事了习惯性的转嫁责任，拒绝自我复盘。这一类人啊，永远不会向内审视自己的问题。一旦这个局面搞砸了，他的第一反应啊，不是复盘自己哪里做错了，而是向外寻找借口。在他的认知里啊，自己永远是没有错的，错的呢是谁呀？是环境，是伙伴，是运气。哪怕证据摆在眼前了，他也会扭曲事实，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你和这类人共事或者相处非常的消耗，你要不停地替他疏漏兜底，长期下来功劳归他，锅呢全是你来背。

第六种人擅长卖惨表演，用弱势实现控制。真正受过伤害的人啊，他是不会到处四处宣讲自己的苦难的。只有心思不纯的人，他很懂得利用委屈的姿态来博取周围人的同情。他呢会不断地渲染自己的不幸，来诱导你呢去体谅、去包容，甚至呢牺牲自己来成全他。可只要你看透他拒绝配合呀，这样的人他就会立刻地变脸来指责你冷漠无情。大家要记得呀，这个不是脆弱呀，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心理手段，专门用来把

第七种人习惯性拖拽身边的人向下沉沦，他们这样的人是看不惯身边人向上变好的，他自己呢不愿意跳出泥潭，他就会想方设法的把身边的人也拉下来。他看到你努力进取，他不会鼓励你，反而会不断的泼冷水，反复的灌输现实残酷的消极的论调。他的内心很难接纳别人的优秀，你的上进呢会反衬出他自身的懈怠。如果你长期的靠近这一类的人啊，你会发现你的心气呀、行动力呀，都会慢慢的被消磨，慢慢的丧失向前的动力。

第八种人叫做边界感彻底缺失，恩情轻易归零的人。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有这样一种人，你千百次的去帮扶他，但是在他眼里呢属于理所应当，只要有一次没有满足他的期待，过往所有的善意便全部的一笔勾销。你对他的帮助呢他不会记在心里，但是啊一旦你失去了利用的价值，过往的情谊那便直接作废了。更有甚者呢，为了维护自己的口碑，还会颠倒黑白，对外抹黑曾经帮助过他的人。说这些呀，不是教你对所有人都充满戒备啊，处处怀疑身边的每个人，而是提醒大家一下，人性很复杂的，不要只用善良去判断一个人，人品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当一个人多条特征同时出现，不要心存幻想，不要觉得自己可以感化对方，人性很难被改变。你的心软呢，只会变成对方拿捏你的突破口。咱要说呀，善良没有错，但是善良必须要带一些锋芒哦，不要把你的真心啊消耗在不懂敬畏、不懂感恩的人的身上。远离消耗你的人，这不是懦弱，而是一种自我保护。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这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九。

0: 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哇，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黎修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7: 在我们医院得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8: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

0: 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2: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3: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5: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4: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6: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7: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8: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7: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9: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雕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10: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三季度 均值与二季度环比持平。
3: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三季度均值比二季度回升0.7%，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14: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13: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14: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13: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15: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13: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1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8: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17: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 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施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19: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12: 2027年全国硕士研

0: 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2: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5: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4: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6: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4: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7: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0: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9: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8: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0: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8: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8: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8: 今天上午，黄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3: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8: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4: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3: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0: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2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3: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

0: 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纪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十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国际社会谴责这次袭击，认为此类针对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必须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反复袭击机场这一民用设施构成犯罪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这些袭击严重威胁民航安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遏制胡塞武装的此类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昨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0号，美国纽约民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语。当地时间8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击伤。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5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当地时间11号，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阿克西萨尔区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客运大巴与一辆大型货车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高速公路上相撞。据初步消息，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26人受伤，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您最近有没有参加婚礼啊？婚纱照现在是越来越讲究了，拍一套主流的婚纱照动辄6000-7000甚至上万元， 要耗上一整天甚至好几天去摆拍、去辗转、选片、修片，这早就已经是不少新人婚礼预算当中不得不花的大头。很多新人就觉得性价比不高啊，有时候不会拿出来看，也经常会被一生一次的这个观念所裹挟，为这份标配的仪式感掏钱啊，说是没有经济负担那是假的。但是呢，近日辽宁葫芦岛的于先生夫妇跳出了这套固化的逻辑，他们取消了丽江旅拍的计划，仅用免费 AI 软件花了3个小时，哎，就生成了自己的婚纱照，用在电子请帖和婚礼迎宾牌上。那即便照片就带着软件的水印，宾客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 AI 做的，夫妻俩也无所谓。人家说了，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道出了最朴素也最通透的婚姻感悟。这份洒脱的本质呢，就是婚姻观念返璞归真。长久以来，婚纱照被绑定了太多的体面完美的外在期待，仿佛没有影楼出品的精修大片，这个婚礼就算不上完整。可是婚姻的内核从来就不是一张无懈可击的照片呢，而是两个人朝夕相处的温度。于先生夫妇选择把婚假留给旅行，用 AI 工具解决物料刚需，看似简化了仪式，实则呢是把精力和成本放回到自己真正在意的生活本身。那这种选择呢，不是对仪式的敷衍，而是对幸福标准的再定义。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拒绝被标准化的婚礼流程绑架，用自己的方式定义浪漫，恰恰就说明啊，幸福呢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模板。当然 AI 生成的版权边界还是需要关注一下的哈，如果是个人非商业使用没毛病，但如果商业平台或者说是商业机构使用这样的方式，则需要守住肖像权和著作权的合规底线了。最后还是希望有情人呢都能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在加速进入各家各户。有没有发现啊，今年不少地方的供暖不再卡着固定的日期，开始提前送暖了。那今年呢，多地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舒适度、服务精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够真切感受到吗？今年北方供暖还有哪些新的特点？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5: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2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4: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处理。
6: 今年我们10月2日全面开栓送暖，主要是入秋以来大幅度的降温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暖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4: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想要把弹性供热落到实处，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调风热源以及管网互联互通条件缺一不可。
6: 今年我们实行弹性供热机制，不再固守固定日期，和气象部门建立联动会商机制，实时监测气温走势，一旦预判出现持续降温、寒潮天气， 就提前启动供热准备，依托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与调峰热源能力，具备提前开栓的保障底气。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4: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

0: 此发生改变，从居民打电话报修的接诉即办，升级成平台发现异常就主动处置的不诉也办。
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运维，做好24小时值守，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0: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陕煤集团府谷能源新源公司董事长左宁新介绍，这项煤电三改联动民生工程实现了热力梯级利用。
2: 相比于过去分散式小锅炉供热，项目能效更高，排放更低，改造后基础煤耗下降近40克每千瓦时，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近20万吨，新增工业增加值超1亿元。今年供热将覆盖府谷县城区全域，供热面积将达到940万平方米，惠及20余万府谷县人民。目前供热前期的各项调试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轮供热升级？它对于北方供热未来发展又带来哪些启示？对此，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过去北方供暖重在守底线保达标，如今这场供暖变革不再仅仅追求供得上暖，而是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3: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高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调节，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也给现在这个目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像现在的弹性供热啊，天气一变咱们就灵活开山，咱们把这个供热的室温定得更舒服一些。还有针对老旧小区、顶楼、边角户这些容易冷的地方去专门的去改造治理，其实就是在解决过去供热一刀切、冷热不均这些老问题。再加上智慧供热能做到还没有等大家投诉就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处理问题，把以前那种被动等报修变成主动去服务，老百姓的供热体验肯定就明显好多了。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4: 从看天供暖到不速也办，从守住18度到追求更舒适，这轮供暖升级啊，暖的不只是屋子，更是人心。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冬更踏实。希望这样的精细化服务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实，让每一个冬天都更有温度。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如何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呢，已经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 而随着进

0: 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2: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1: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2: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1: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3: 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从原来的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来预警。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发现它接近安全限值了，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1: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3: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 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啊，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1: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3: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1: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万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3: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2: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失信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0: 从校园餐到直播间，从后厨的名厨亮灶到包装上的新机商标，这次修订盯着的大多是老百姓平时最闹心的地方。新增37条，修订93条，数字背后啊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食品安全这根弦呢，只会越拧越紧。技术手段也好，全链条监管也好，那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咱们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当然，征求意见稿还在公开征求意见，你有什么想法呢？还可以去提一提。毕竟，舌尖上的安全，人人都是参与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想过吗？以后给孩子上课的可能还有一位看不见的 AI 助教。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正式上线，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新上线的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究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了平台支撑。那么从备课、课堂教学，再到学业评价、教研反思，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备课教学、赋能教师发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去一探究竟。
5: 我是航天科学家，参与过咱们国家很多航天项目。
6: 航天科学家您好，请问当年
7: 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为4年级课文《千年梦圆》在今朝备课时专门创建的以航天专家为原型的智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和他对话，向他发问。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可以辅助我们去开展大单元的教学设计，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然后搭建一些任务还有问题链之类的框架，而且是人机协同式的，我们教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不能完全兼顾到每一个学生的思维动态，是不少老师的教学痛点。课程进度的快慢，教材内容的深浅，只能根据大部分学生的学情来进行授课。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数学教师杨若晨认为，人工智能进入课堂，让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9: 我们都知道应该要因材施教，但是呢，在传统的课堂里面又很难实现，就是老师很难同时兼顾到每一个学生。 这个咱们接入了 AI 平台。

0: 开之后啊，他可以选择单人对话，也可以选择小组对话。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平台能实时的把他们的这个讨论的内容给记录下来，而且他们讨论完了之后呢，平台还会生成每个小组的一个思维图谱，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教师自己一个人分身乏术、难以兼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1: 除了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2: 以前每次测评结束之后啊，我也知道要分析学情。但是面对一个班几十个孩子，往往呢是看均分，看哪道题错得多，然后最后一张试卷从头讲到尾，这种大水漫灌式的课后辅导啊，效率很低，我也很难兼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但是啊，AI 工具确实改变了这个局面。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这直接改善了我备课和讲评的效率。
1: 如何把人工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情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要通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培训，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
1: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策划开展好课样板间、AI 技能展示、开源社区交流等活动，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福建省泉州市教育局局长刘淑芳介绍，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4: 我们目前正在大力推进一件事情，就是提升教师的智能应用能力，培育了20个的 AI 应用导师，100名的区域培训者和1000名的骨干教师。我们在依托国家平台教师发展中心的 AI 素养专区，以四线联动的方式，从1000名种子教师带动1万名的深度应用教师，让全市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得到极大的提升。
5: AI 进课堂不是为了取代老师，而是给老师添一双千里眼和顺风耳，让因材施教不再是一句口号。从备课到讲评，从课堂到课后，技术正装进教学环节当中，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这才是老师们最需要的帮手。当然了，工具再好，方向盘还是得握在老师手里。让人工智能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那这条路才算是走对了。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漆。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听众，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将要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进行，对阵双方为中国选手郑钦文、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在本届赛事闯入女单决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打入单打决赛的本土选手，即使世界排名升至了第28位。那么本场比赛呢，他将冲击个人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本场比赛有哪些看点？双方存在哪些优势和隐患？下面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带来专业点评。
10: 好的，杨畅，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的目光即将转移到网球上面啊，将目光转移到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现在根据前方的信号呢，郑钦薇已经走出了球员的热身通道，即将进入场地。现在为各位介绍一下郑钦文和安德烈娃两位球员呢，这场今年中网的一个晋级之路。中国金花郑钦文今年由于是持外卡参赛的，所以第一轮并没有享受轮空的待遇。他第一轮呢是战胜了他的同胞队友施涵，第二轮呢是2-1击败了卡林斯卡亚，但是卡林斯卡亚打到第三盘是在0-3落后的情况下退赛了。第三轮郑钦文是2-1击败了布兹科娃，第四轮2-1战胜了他大黑马查拉耶娃。而四分之一决赛呢，他是2-0击败了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半决赛2-0战胜了比利时的梅尔滕斯。郑钦文是这样的闯进决赛，而他的今天的对手呢是俄罗斯的安德烈娃，今年还不到20岁的年纪啊，现在世界排名第5，此前在中网的战绩呢是12胜3负，他的职业生涯已经拿到过了6个冠军，今年呢就拿到了3冠。他此前已经2次拿到了 WTA 1000，也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说的啊钻石赛的冠军。而今年的中网呢，安德烈娃也是打得非常的不容易啊。由于他是种子选手，所以第一轮轮空，第二轮呢是战胜了中国选手袁月，第三轮击败了库德梅托娃，第四轮是击败了斯尼古尔。而在四分之一决赛，他才是真正遇到了考验，他是2-0击败了亚历山德洛娃。而半决赛呢，他又是击败了一位黑马选手，俄罗斯的捷克的巴尔通科娃。其实打到现在为止啊，其实今年的中网郑钦文是比安德烈娃是要多打了一场比赛，但是我们在看比赛的耗时，两人的竞用时的时候呢，却有点让人震惊。郑钦文到目前为止，从第一轮打到决赛，已经用时13小时30分钟，而安德烈娃从第一轮打到决赛，只用了7小时10分钟。我们今天有时候也在调侃啊，实际上郑钦文等于比安德烈娃多打了一轮的这个比赛，等于是要耗费更多的体能。安德烈娃和郑钦文实际上既是老对手也是老朋友了，两人在上一次相遇也是在中国网球公开赛上，就是郑钦文他发挥非常出色的2024年。
11: 好的，主持人好。
10: 两人在2024年的中网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实际上是有过一次碰面机会的，这也是两人在职业生涯唯一一次在巡回赛的碰面。当时郑钦文啊是苦战了2小时32分钟，最终呢是在让一追二先失一盘的情况下连赢2盘，5-7 6-0 6-4赢球。那一年的郑钦文呢，在中网实际上是打到了半决赛，半决赛是输给了穆霍娃。刚才杨场也为大家介绍了，郑钦文是在中网2004年创立开赛以来第一位打进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此前呢，中国球员7次打到半决赛都输球了，是0胜7负。而且呢，很有意思的一点，郑钦文是从2004年中网创立以来第一位打进决赛的外卡选手，而且也是打进决赛中巡回赛排名最低的选手。这也是郑钦文今年，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四次打中网啊。第一次打进决赛，最好的战绩就是2024年中网的半决赛输给了穆霍娃。今天中网决赛这场女单决赛的挑边嘉宾呢，是我们的非常熟悉的演员靳东啊。现在他已经为双方进行了一个挑边仪式，在双方进行一个短暂的热身之后呢，这场比赛也要开始了。我们继续为各位介绍安德烈娃今天的一个比赛情况。今天啊，安德烈娃实际上还不满20岁，如果19岁的安德烈娃夺冠，她将成为历史上3年轻的中网女单冠军。比较遥远啊，2005年基里连科和2007年的扎维两位球员都是18岁夺冠。今年安德烈娃已经在巡回赛中赢了50场比赛，在这赛季的巡回赛胜场数上和佩古拉是并列胜场数的第一位。他也是2009年的丹麦甜心沃兹尼亚奇之后年龄最小的能够达到单赛季巡回赛50场胜场的球员。安德烈娃在中网这场比赛之前啊就已经确定了，因为他已经打进到了中网决赛，这场中网之后他的排名将上升到了世界第3，而且已经提前锁定了年终总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这场比赛两人的比赛风格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就是郑钦文，我们给到了一组 WTA 的赛前给到了一组数据。郑钦文在今年巡回赛上啊，他的一发得。

0: 分率高达74.8%，排名 WTA 所有选手当中的第一位。而他在这赛季巡回赛当中已经发出了299记 ACE 球，也是在这赛季的 WTA 巡回赛中所有女单选手当中排名第三位。这也证明啊，郑钦文确实在这个发球和自己的这个 ACE 球方面啊，尤其在一发上面，他的这个攻击力是非常强的。还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在郑钦文面对破发点的时候啊，他破发点的化解率能够达到60.6%，这也能够排在世界所有女单选手当中的第13位，证明啊，郑钦文是一位以攻代守的球员。而他的对手安德烈娃，他的这个打法和郑钦文是截然不同的。郑钦文擅长发球，而安德烈娃擅长接发。安德烈娃今年在 WTA 巡回赛上的接一发得分率高达41%，而在世界所有的女单选手当中是排名第二位的。而在破发点上的转化率上，她是排名世界第11位，能够有50.1%的一个破发点转化率。这也就意味着郑钦文最擅长的发球，恰恰要面对一个非常擅长接发的安德烈娃。郑钦文非常擅长的破发点化解，而安德烈娃非常擅长把破发点转化成破发，可以说这是一场攻与守之间的对抗。现在双方球员已经结束了赛前的热身啊，这个网前的热身已经结束了，还要进行赛前的一个发球的训练，看看两位球员在今天这场比赛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发挥。
1: 郑钦文呢是5-7、6-0、6-4，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战胜了安德烈耶娃。为了使您更好地欣赏今天的决赛，我们还是很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网球协会的副主席啊郑洁指导来到我们的评论席，和我一起为您带来这场女子单打决赛的解说和评述工作。郑指导好。
2: 张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担任比赛的主裁判啊西卡克 WTA 的金牌的裁判员，也多次执法过大满贯的女单和男单的决赛。今天呢，夜场的这个气温呢，感觉还是不错的啊，19摄氏度。
2: 这也是第一次由我们中国的球员闯入中网的决赛，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的观众也是很多呀、
1: 啊，爆满，
2: 爆满，
1: 是的，是的。20届中网啊、这是第一次有中国的女球员闯入到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不仅仅是郑钦文个人的突破啊，也是中网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0: 现在双方的赛前热身已经基本结束了，双方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休息区进行最后的调整。在这里啊，也要给各位补充一个场外信息啊，其实就在今天这场女单决赛之前，在中网的媒体群当中呢，中网的这个媒体经理也向各位做出了一个解释啊，由于场馆的这个媒体席座位有限，不是所有能够持媒体采访证的记者都能够进入现场观赛，需要提前注册领取这个标志啊，这个标志物才能够进场观赛。如果没有这个领到标志物呢，只能非常遗憾的哈，在媒体工作间当中看电视了。
1: 比赛呢由安德烈耶娃呢率先发球，
0: 经过赛前的挑边，安德烈娃应该是要率先发球的。看看这位19岁的小将和郑钦文啊，这场发球和接发球之间的对抗，谁能够率先取得先机。 Ready. 安德烈娃一发擦网不进，看看他的二发水准，打了内角，郑钦文双手反拍，不错啊，弯突胖直的进攻。郑钦文这个接发接得很深，让郑钦文没有办法，让安德烈娃没有办法借力，直接把球打飞了。
2: 我觉得一上来抢二发的这个印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 没错，没错。
2: 通过抢二发得了不少分，在前几场比赛中。
1: 是的，
0: 安德烈娃的二区一发效果一般，今天他的一发进球率不高。二发发了外角，郑钦文的接发力量给的稍稍大了一点。
1: 两位球员呢，应该说在今年中网整个的状态都是不错的啊。 特别是在过去的两轮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打斯维托利娜、打梅尔滕斯啊，整个的在接发端啊，包括正反拍火力的输出啊，底线都是非常的好。
0: 第一盘第一局，两人打成了15-15。郑钦文的接发接到了正手位，双手反拍打中路，反拍的提拉做得不够。安德烈娃是再拿一分，30-15。
2: 进入深轮次以后，感觉越来越好。
1: 没错，
2: 在第一轮或者是前一两轮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挑战。
1: 是的，安德烈耶娃呢是种子球员，他第一轮就轮空了。第二轮打圆月的时候，你看第一盘其实还有点慢热啊，但是打完圆月以后，他的状态就步步走高了。
0: 今天安德烈娃3次一发都不进区。郑钦文来到网前有机会，贴削放短，这球安德烈娃把球进回来了，郑钦文胯下击球，哈，比较遗憾没有能够留在界内。这种胯下击球啊，既要有非常强的核心力量，而且呢又不能把这股力量卸掉，要把自己的这股力量啊完全集中在自己的这个腹部以下的位置啊，打这种胯下穿越难度是很大的，
1: 非常强啊，年轻人，然后呢体力好，脚程也快，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讲呢，短球以后下一拍的准备还是很重要的。
0: 第一局40-15，郑钦文的接发接到了安德烈娃的正手位，双手反拍斜线，正手的提拉给的力量还是稍稍足了一点啊，看得出来郑钦文在赛前的热身做得非常的充分，因为今天的第一盘第一局啊，郑钦文的力量给的都是稍稍足了一点，当然也有非常精彩的一个胯下击球，第一局用时2分钟。现在安德烈娃是在第一盘第一局1-0领先，接下来是郑钦文的发球局。
2: 米拉也属于是天才少女，她只有19岁。
0: 安德烈娃职业生涯曾经2次拿到过皇冠赛，也就是1000级别赛的冠军，都是在去年啊，去年拿到了 WTA 1000迪拜赛和印第安威尔斯公开赛的冠军，今年是在马德里皇冠赛，以前叫超五赛啊，是拿到了亚军，当然两站硬地的比赛都是拿到了冠军，马德里赛呢是红土场，
1: 对，就哭鼻子了。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中国球员郑钦文的第一个发球局。
0: 看看郑钦文的发球局，他在发球啊的时候，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心态不乱啊，节奏能没问题，保证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只要一发进球率能够保证的话，他的得分效率是很高的。双方在底线的相持，郑钦文力量还是给的大一点。
1: 双方呢都会把对手的二发作为一个突破口。
2: 对。
0: 今天两人一上来一发的进球率都不高，
1: 很重的。
0: 安德烈娃也在不停地抢小郑的发球。
2: 决赛的这个对手。
1: 梅尔滕斯球偏轻，
2: 偏软。
0: 在接郑钦文二发的时候啊，安德烈娃很明显的把自己的站位提前了。二区的一发，看看能不能进区。好发球，郑钦文率先变线，双手反拍的大斜线，着急，
1: 其实是一个主动的，
0: 有点急于去发力。
1: 这个反拍进到场内，
0: 前三拍想打出组合拳，每一拍都在变线，但是力量给的稍稍大了一点。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现在郑钦文是0-30落后，这是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郑钦文一去的一发不进区，安德烈娃又要抢郑钦文的二发了，站在离底线大概1.5米左右的位置，这球发得不错。郑钦文切削的过度，双手反拍大斜线，正手变线，再变线，正手直线的进攻，好球！双手反拍的这一拍 outside in 直接压在了场区内。 有点可惜啊，这球裁判还是呼报了出界啊。今年中网也是启用了电子丝线，
1: 覆盖做得很好。

0: 而且呢，他在力量上就
1: 这一局郑钦文遇到麻烦了，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送给了对手三个破发点。
2: 好发球，
1: 发球值得。
0: 低区外角181公里的时速啊，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1: 现在郑钦文还要面临两个破发点，看看怎么来处理。
0: 没错，
2: 他的防反能力比较强，而且回球的质量还是挺有保障的。
0: 对。
1: 在一区的一发没有，现在
0: 二发，
1: 郑钦文面临破发点上的二发。安德烈娃接得不错，给到了郑钦文很大的压力啊。郑钦文二发给的力量不够啊，球稳了，这也造成了安德烈娃有机会提前上手，转手为攻，这样郑钦文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没有能够保住，在第一盘是0-2暂时落后。接下来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
2: 所以球落地以后有点往外走，
0: 有点往外拐，
1: 没关系哈。在女子比赛当中，破发以及被破发是比较常见的事儿，不像男子比赛当中，一旦破发，可能这一盘就保不住了。接下来看小郑如何去化解自己的危机，能够破掉对手的发球局。
0: 对于郑钦文来讲呢，需要他打得更耐心一点。
1: 一区的发球，
0: 他跟半决赛的梅尔滕，
1: 安德烈娃打出了发球值得，
0: 力量啊没有那么的强，他的球呢偏轻一点，偏软一点，所以郑钦文底线抡上两板以后，对方的球他就会出浅球了。但是我们看到安德烈耶娃，因为他力量很足啊，他能够匹配得上你，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打两拍以后，对方的回球的质量也很高。
1: 今天两人的发球进球率都不高啊，要靠对手失误来拿分。郑钦文转手为攻，一拍大斜线，在主攻变线打直线，双手反拍，猛攻安德烈娃的反手。
0: 这就是说的，如果是这个回合，
1: 几次想尝试变线撕开角度，但是安德烈娃在底线的覆盖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稳稳地站在场区中央，等待郑钦文的变线。郑钦文还是要打得更加耐心。第三局，但是郑钦文0-30落后。
2: 起伏就不像以前起伏这么大，
0: 没错，
2: 球场上
0: 是的。
1: 哦，这下不错啊，好接发，直接接发了一个追身，让安德烈娃很难做挥拍的引拍随挥。
0: 对方的这个外脚的发球，这个正手呢扑出去。
1: 15-30，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暂时落后。不错。只要能够压制住对手的击球节奏，让对手一拍啊比一拍难打一点，
0: 接得很好，很快很深，
1: 利用自己的接发能力去压制对手的回球路线，逼迫对手打一些冒险的球路。安德烈娃呢也会出现失误，现在30-30。看看是出局点还是出破发点。一区的二发，发了个内角，郑钦文算到了，接得不错，转手为攻，有机会来到网前，郑钦文凌空斩，好球啊！这一拍来到网前，压制住了安德烈娃的回球角度，被逼迫安德烈娃被迫起高球打月亮球，但这不是安德烈娃的特点。这样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中是40-30领先，拿到了一个破发点，看看这个破发点能不能兑现。
0: 现在是郑钦文马上在对方的发球局也逼出了破发点。
1: 破发点上的一发，安德烈娃一发想打外脚偷袭，没有能够得手。今天两人在开局的一发进球率都不高。好接发，接到场区里了，双手反拍的对拉，安德烈娃主动降速，郑钦文好球，利用自己的力量优势主动下压，郑钦文在自己的接发球局当中是实现了回破，暂时是1-2落后，但接下来就是自己的发球局，将主动权重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前三局打了10分钟，郑钦文

0: 暂时是1-2落后。
1: 守护每一次挑战，守护每一刻牵绊。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7: 非受迫性的失误。
8: 嗯。
7: 然后刚刚这个米拉的第二个发球局，我觉得郑钦文整个的进攻啊，就
0: 继续来关注中网的女单决赛。我们继续关注钻石球场女单决赛，郑钦文和安德烈娃的这场比赛，现在是郑钦文的发球局。两人在这一分当中陷入到了多拍的相持球当中。郑钦文只要能够耐下性子和对方在底线打多拍相持，还是有机会等到对手的失误的。15-0暂时领先。其实自2009年 WTA 改制1000赛以来啊，此前只有3位球员能够通过外卡参赛夺冠，比较久远了哈。2011年的辛辛那提赛，俄罗斯红粉莎拉波娃啊是拿到了冠军，还有2019年印第安维尔斯站的安德莱斯库，以及2025年蒙特利尔站的姆伯科。看看郑钦文今天能不能一黑到底，通过外卡在中网夺冠。
7: 这个二八确实球速有点偏慢啊，这个二八不到130公里。
8: 对，第二局，第一个发球局，第二局的时候被破掉，也是因为一发成功率
7: 偏低，
8: 不是那么高。
7: 嗯。
0: 郑钦文在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选择了将二发主动降速啊，这也是双刃剑，能够保证成功率，但是呢杀伤性也会下降。一发还是进得很凶，这可不知道算 ace 球还是发球值得啊，不知道
7: 还是
0: 安德烈娃有没有蹭到球皮。
7: 这种进球率啊，在发球局当中啊，有一发的这种表现，强势的表现，其实对于他的整个信心也好，爆发也好啊，都。
0: 第二个发球局，郑钦文是30-15领先，局分上暂时1-2落后。大外角的发球，郑钦文变线压在线上，看看安德烈娃有没有把球回到场区里，往前的高压。安德烈娃没有办法了，郑钦文打出了一套 one two punch 的组合拳，40-15，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领先。
7: 刚刚郑钦文发完球以后侧身正手这一板，他等了一下啊，他看一看那个球是不是能压到边线上，是个界内的好球。
0: 阴区的一发，看看郑钦文能不能发进区，只要发球进区啊，后面就好聊了，但是这一下挂谎了。二发，安德烈娃又要去抢郑钦文的二发，看郑钦文是要拼一下还是选择降速。打内角偷袭，很聪明的选择，双手反拍的变线，这一拍拿到了啊，
8: 重心都压上去了，
7: 没错。
0: 这一局拿到之后，郑钦文和安德烈娃在第一盘是打成了一个2-2的平手，双方各贡献了对手的一个发球局。第一盘耗时15分钟，现在双方打成2-2。
7: 第二个发球局的爆发，现在在前四局双方是战成了2-2啊，各自是一保一破。 两个人今天呢，第一届也是。
8: 嗯。

0: 两人双方在底线的相持，郑钦文打得更有力量一点。好球啊，郑钦文行进间的击球打出了一拍非常具有行进感的奥塞印。
1: 我觉得这一分我们看钦文最后
0: 正手的一个提拉，有点像红土上的动作啊，滑步间的提拉挥拍，这下引拍用了自己非常丰富的这种小臂肌肉做的这种提拉，能够把球给拉起来，核心力量非常棒。安德烈娃的发球局双方打成了15平，现在要考验郑钦文在底线的覆盖和防守能力了。这一下力量给还是稍稍大了一点，
1: 这个球看到
0: 15-30，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中暂时落后，
1: 被动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把球顶得这么深。
0: 在非受迫性失误上，郑钦文是6个，对手是2个。
1: 但是场上呢，我觉得郑钦文呢是主导进攻的一方啊，打得更有侵略性，所以也交出了更多的非受迫性的失误。
0: 这一拍接发的稍稍有点瑕疵啊，15-40落后。看看关键的一分，安德烈娃这下的发球。郑钦文接得很出色，来到场区里了，没有来到网前，继续在底线打相持。安德烈娃打出月亮球，主动降速，郑钦文有借力机会，正手的提拉想打小斜线，有擦网，双手反拍斜线，安德烈娃已经失去重心了。郑钦文来到网前凌空掌，把球把比分追到了30-40，
1: 连续的底线的强攻啊，最终还是突破了对手的防线。
2: 虽然两个人的防反能力啊，包括跑动能力都很强，但是在回球来看，
3: 好，听众朋友，非常感谢体育观察员管乐奇的精彩解读。钻石球场的较量仍在继续，让我们持续来关注中国选手郑钦文的赛场表现，一起见证本届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的诞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一些什么话题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如果您的家里面只买一辆车的话，那么你是买轿车还是会选择购买 SUV 呢？很多朋友啊，家里入手第一辆汽车的时候啊，这而且呢，一般工薪家庭啊，是一台车最好是能够开10年以上，毕竟呢家用车不是经常换的，它够用就好了。家用车呢一般是轿车或者是空间比较大的 SUV， 这两种车的使用体验呀会有一些不同啊。毕竟呢家用车你得坐得舒服，装得下东西才实用，那么 SUV 的话它的坐姿比较高，头部空间呢也比较大，家里呢有身高比较高的人啊，开着是比较舒服的，而且呢 SUV 的储物空间也会大很多，可以放好几个行李箱。然后呢啊，说这个轿车啊，轿车它的头部空间呢没有 SUV 大，但是它后排的腿部空间还是比较舒展的，包括它的后备箱呢，常规的容量也挺大的，行李不多的话也是够用的，后备箱开口也比较低啊，女生开轿车的话呢也是比较方便啊。然后是油耗和养车成本啊，如果说同价位同级别的车里面，轿车的车身比较小，风阻更小，那么油耗一般会比 SUV 低，每百公里呢会低个1.5到2.5升左右，那么一年开10000公里的话，轿车是能够省下几千块钱的一个油钱啊。保养的话呢，轿车也是划算一点，常规小保养的费用要比 SUV可能会便宜啊，200-300块钱。毕竟呢，轿车它的轮胎尺寸是比较小的，比较窄的。包括购买之后，后面呢换一些这个配件，它也是成本比较低啊。你像呢 SUV 呢，它的车身比较重啊，底盘也很高，油耗和保养就会高一些。不过呢，它的通过性挺好的，很多场景都是可以轻松就开过去的。而且呢 ，SUV 一个亮点特点就是看起来气场特别强大啊。 SUV 呢坐姿很高，开车的视野很好，而且老人小孩呢上下车也不用弯腰低头。如果说平时大多是在市区开，主要这个买车的目的啊，它的实用性是用来买菜呀、接娃，要省油好开，哎，停车方便的话，那咱们可以选择轿车。平时的用车成本啊会低一点，开着也比较顺手。但如果说咱家里面的人口比较多，经常呢全家出门啊，全副武装全出动了，需要装很多的行李，那么首选 SUV， 它的实用性呢要强很多，很多开车场景它都能够应对。你像啊普通的这个国道啊，或者是有一些颠簸的路段的话，这 SUV 它都是可以通过的。那咱也不是说轿车不好啊，是日常市区代步，轿车呢确实是比较省油，好停车，开着比较灵活。但是家里面如果说真就打算买一辆车的话，那要兼顾一下家里面所有的用车场景的话，那么 SUV 是更值得长期开的，因为有一些场景啊确实是开 SUV 是比较顺心啊。毕竟是家里面呢只有一辆车，轿车能够应对的场景会比较单一，而 SUV 呢在很多场景都是能够啊这个游刃有余，基本上就是一辆车能够搞定很多，性价比直接拉满。虽然说呢这 SUV 它的风噪会大一些，油耗会高一点啊，车身大一点，但是这些对比空间啊，通过性、实用性来讲的话也是不可以忽略的。毕竟说家里面只有啊这一台车，也不是单纯为了自己开着省心啊，是要照顾到全家的，应对所有的突发场景。综合体验来说 ，SUV 的体验是更符合大多数家用场景的。其实家用车选款呢，也是看自己的要求。如果说就喜欢轿车
不用说太实用，那也无可厚非。买车呢，自己开心才是最重要的啊，是建议说这个选择 SUV 啊。

来一些小推荐啊。如果说您的预算是在12万到15万之间啊，要配置动力够用、空间比较大，可以看一下星越 L。如果呢喜欢日系车的省心，不想油耗高，那么可以去看一下 CRV 的混动版。现在的国产车啊，它的这个质量啊，体验是非常不错的，也是看大家更喜欢哪个类型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这位来自江西的朋友啊，他的名字叫狼如风，说轿车的保养费用比较低啊，轮胎更换成本也很低啊。对呗，其实这个至于说 SUV 好还是轿车比较好，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大家一直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各有利弊啊。各有利弊，主要是看你这个需求啊，喜欢什么，对不对？如果说咱就喜欢轿车啊，现在比较卖的比较火的，你像这个大众迈腾啊，这个330 B8 是比较火的，那人就喜欢轿车，你硬推 SUV 嘛，还能？接着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燃油车越是降价，反而越是卖不动，这是咋回事呢？这燃油车呀，越降价越卖不动，不是消费者不买账，而是时代真的变了。像这个奥迪 A6 啊，优惠将近30%了；本田思域已经跌破10万，长安逸动可能也就6万多点就能够落地了。这些几年前能让消费者连夜排队的价格，如今却没能够掀起太大的波澜。燃油车的降价潮啊，是一波接着一波，可是市场反应呢，却是越来越冷淡。很多朋友就算看到了这个，叫骨折价吧，啊，打骨折嘛，也只是摇摇头就走了。这种现象的背后，不是燃油车本身不好，而是消费者的购车逻辑已经被时代彻底改写了。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啊。首先，第一，降价不再是杀手锏，反而让消费者更加犹豫。以前呢，燃油车一降价，销量总是能够立刻往上冲一冲。现在为什么降价这招不灵了呢？一方面啊，消费者已经习惯了燃油车的降价节奏，知道现在不买，过段时间可能它还会再降点价格，反而会陷入了越降越等的观望心态啊。另一方面呢，降价也让不少朋友对品牌和车型产生了顾虑，说它为什么会降价？这降价背后藏着什么猫腻？是不是库存太多了？还是产品要换代了？再或者是不是这个汽车本身有什么问题呢？这种不确定感让很多朋友不敢轻易下手。更加关键的是呀，和新能源车比起来，燃油车的降价幅度再大，也很难弥补日常用车成本的差距。比如，同样是紧凑型车，燃油车百公里油耗，咱就按7升来算，一年咱就开1万公里，油费也得5000多块钱。新能源呢，加充电的话，电费可能才几百块钱，那么长期省下来的钱，是不是就会比降价的优惠还要多呢？第二个原因不是说这个燃油车不香了，是替代品太能打了。替代品是什么呢？就是新能源车呗。新能源车能够快速的抢占市场，不只是靠省钱，还有很多燃油车比不了的优势啊。现在的新能源车呀，配置普遍要比同价位的燃油车要高很多。你像大尺寸的中控。

了，越来越多了，充电不再是难题了。这样现在来讲，不是说没有机会了，只是呢，真得换一个思路了。虽然说市场整体的趋势偏向新能源，但是燃油车呢，也不是彻底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关键是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比如说一些注重操控性能的车型，大排量的发动机带来的驾驶乐趣是目前很多新能源车还是比不了的。还有一些呢，主打就是可靠耐用的家用燃油车，这维修保养便宜，像什么F3 啊，像是这个什么捷达、桑塔纳呀，这种就是大家比较认可的了，家用比较这个便宜保养的小型汽车，保值率也挺高。对于这个跑网约车、经常跑长途的用户来说，依然是很实在的选择呀。那对消费者来讲呢，买车也不用说非此即彼，如果主要是市区通勤，家里面也能装一个充电桩，新能源车呀确实是更合适。如果经常跑长途，对加油的便利性要求很高，或者预算有限，想买一个省心耐用的代步车，那燃油车依然是可以考虑啊。其实不管是燃油车呀，还是新能源车，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用车需求。市场的变化只是让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性，也让车企们不得不加快脚步，做出更贴合用户需求的产品。那大家觉得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哪种会更适合普通家庭？如果是你买车的话，是会更加看重价格，还是这个用车成本，或者是智能化的配置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现在这个油价这么高，跑通勤的话还是电车比较划算啊。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新能源车也好，燃油车也好，就买车很简单，养车是很费劲啊。再来分享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普通家庭为什么不建议去购买一台20万左右的汽车啊。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一个瞬间，刷到一条视频，一辆车停在路边，灯一亮，音乐一响，镜头一切，人生仿佛都升级了，你也会忍不住想，要不我也买一台。再来看一个网友啊分享的真实故事，说他有一个朋友，每个月的工资在8000块钱左右，工作3年了，攒了差不多有10万多块钱，去年呢一咬牙买了一台20万的车，首付一半，剩下的是贷款慢慢还呗。提车那天呢，他朋友圈发了9宫格，发了9张照片，笑得特别开心。3个月之后呢，他说了一句话，说我现在呀每天都在算钱，这也就是很多普通人买完车之后的真实状态啊。不是说咱买不起，而是你低估了它的代价。咱们来分析一下，第一呢，你以为买的是20万，其实是24万。很多人算车价，他只看一个数字，不就20万吗？但是现实不是这么算的。你去 4S 店看车的时候，销售跟你说20万，等你真正签单的时候，你会发现多出来一堆东西啊，什么购置税10000多，保险6000-7000，上牌啊一些什么杂七杂八的费用又得几千块钱，这一圈下来落地基本都是在22万或者是24万之间，如果你还要还贷款，那就更不一样了，对吧？你像这位朋友，首付10万，贷款10万，3到5年下来，这个利息至少也得10000多块钱，甚至得靠2万。也就是说，这台20万的车，你最后实际要为它付出23万到24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很多朋友就是在这里踩了第一个坑，你以为你买的是一辆车，其实你买的是未来几年的负担。

真正可怕的呀，是养车这件事儿。很多朋友买车前呢，只考虑能不能买得起，但是真正拖垮生活的是能不能养得起呀。咱们把一年的成本简单算一下，油费一年大概就8000到1万多块钱，保险呢4000-5000啊，这个上全险你这差不多跑不掉的啊，保养呢就1-2千块钱，停车费的话也算个2-3千块钱，再加上偶尔的维修啊、违章罚款呢、洗车保养这些杂七杂八，一年下来2到3万，很正常啊。注意啊，这还没算汽车本身的折旧呢。汽车一买回来，它就开始贬值，一年亏个1万多块钱，那不算亏了哈。大家如果认真算一笔账，你就会发现一件很扎心的事儿：你一年花在车上的钱，很可能会占你收入的20%或者是30%。月薪8000，一年也就9万多块钱呗，你可能要拿出2万多去养这台车啊。第三点呢，也是最致命的，不是贵，是买完车之后，它把你的生活都给挤没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还能够承受，但问题不是能不能承受，而是你还剩下啥。我们来看一看啊，一个普通家庭的收入，两个人上班，一个月收入，他8000呗，往多了算，就两个人一共收入是16000左右，房租或者是房贷。去掉5000，吃喝拉撒再去掉4000，剩下大概5000可以存，听起来还不错，对吧？但如果说你有一台20万的车，车贷每个月是2-3千啊，养车成本摊下来每个月也得2000多块钱，那么这一下子原本能存的5000块钱直接就被吃光了。你会发现一个变化啊，以前呢你是。有余钱的人，现在就变得刚刚好够用了。如果说再遇到一点突发情况，比如说生病啊、家里有事儿啊，或者孩子要花钱，你瞬间就慌了。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一台车不只是花钱，它是把你的安全感一点点的掏空啊。第四个呢，还有你没有算进去的东西啊，是什么呢？是时间和情绪。很多朋友买车是为了方便，但现实是有时候它反而更麻烦。每天我们找停车位绕来绕去十几分钟，周末出门到处都是满位，没有地方可停啊，没办法，只能去商场停车，那也得半个小时起步吧，再加上停车费一次10块20几块，一年下来也不少钱。最重要的是那种感觉呢，你会开始烦啊，怕什么呢？怕违章啊，怕有刮蹭啊，怕这个维修贵，也怕油价上涨。车没有让你变轻松，反而让你变得更累了。很多人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这确实是事实啊。说到底呢，车不是资产，是消费。很多朋友买车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隐含的逻辑，说我买车呢，目的是要提升生活，但如果这个提升是用透支未来换来的，那它就不是升级了，而是负担。你省下来的那10万块钱可以干很多事儿，比如说给家里呢多一份保障，哎，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可以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甚至就是安心的躺在账户上，这些才是真正让人踏实的东西啊。所以说呢，在买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慎重啊，一定要慎重。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8: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7: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偷什么了？你
12: 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9: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7: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宁愿贵一点去实体店买手机，也不在线上购买呢？那如今啊，网上买手机已经成为主流趋势了。同款机型线上往往呢要比实体店会便宜两三百块钱，还会赠送一堆一些这个赠品啊。可奇怪的是，依然有不少人宁愿多花几百块钱，也要亲自跑到线下实体店去购买。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哎，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呢？可是，当你真正了解他们的想法之后啊，会发现这选择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份清醒。他们不是不知道线上会便宜一些，而是吃过亏后才明白，那几百块钱的差价买的。

是一份省心、放心和实实在在的服务啊。比如说啊，这个激活不退的这个规矩真的是坑过太多人了。线上买手机最让人头痛的就是那条激活之后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只要说拆封了、插卡了、联网了，手机就算被激活了，哪怕有问题也得先跑这个售后啊，开始什么检测报告啊，证明是质量问题才能够做退换啊。这个网友说呢，说哎，我之前也踩过坑，某个平台买的旗舰机，拆箱发现屏幕左下角有一个小坏的点，客服要求呢说先去做一个售后的检测，他来回折腾了20多公里啊，排队2个多小时，等报告等了3天，寄回又等了2天，整整1周才拿到了退款。而在实体店的话，咱们当场拆箱验机，屏幕如果有任何的瑕疵啊，边框有划痕，摄像头进灰，那直接就换一台新的手机，不用等什么快递呀，也不用跟客服说那么多话，省事儿也省心，是吗？这个手机的参数再强，功能再强大，都不如说亲手体验一下啊。你看这个网上的评测参数写的呢要比说明书还要细一些，可是有一些体验呢参数根本体现不出来，比如说这手机的手感，还有它的重量、屏幕的观感、按键反馈、扬声器的音质，这些呢必须要亲手试过才知道合不合适。现在呢这个手机动不动啊就是220G 以上啊，套个壳直奔是250G， 网友戏称说这不是半斤级吗？啊，参数呢只标重量，可是呢你感受不到拿在手里面沉甸甸的坠手感，更不知道久握会手腕发酸。有人呢线上买了销量爆款，用了几天才发现这手机太重了，激活之后又没有办法来退货，只能咬牙用下去。再比如说呢屏幕会频闪，那低频呢它的 PWM 调的这个光呢对眼睛的敏感简直就是刑具啊，用半小时就会感觉到眼睛很痛、头很晕啊，参数不写，评测不提，只有自己盯着屏幕才知道啊。还有网友分享他的案例啊，说我也是有一个朋友啊，也中招了，线上买的那叫什么百万销量神机，用了1天眼睛根本扛不住啊，最后亏了500块钱挂在二手平台上，有苦说不出啊。像线下的呀一站式服务啊，帮助一些对于手机来说的小白们啊，省了很多的一些事情啊。你像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或者是数码小白来说，买手机只是第一步，后续的数据迁移呀、软件安装还有功能设置，这才是拦路虎。线上买手机快递到手那就完事儿了，剩下的全靠自己，什么导通讯录啊、照片啊、聊天记录、下一个手机软件，还得设什么指纹、设这个屏幕的密码啊、调一个手机铃声，对于年轻人来讲那是轻车又熟路，对父母辈来讲那是天书级的难度了啊。如果说你去实体店买手机那就不一样了，店员呢全程会包办，从数据迁移、装软件到指纹录入啊、银行卡绑定，甚至手机贴膜啊、换个手机壳都能够轻松帮你搞定，到手即可用。还有就是实体店的货源会更踏实，容易啊会避开一些陷阱啊。线上啊手机市场水太深了，第三方店铺的啊翻新机、什么官换机、后封机、资源机满天飞，普通人根本分不清楚。很多商家呢会挂着全新未拆封的招牌，卖的可能就是别人退货的二手手机，甚至是换过配件的组装机，就连官方旗舰店都很难保没有说这个手机啊就是那么好的啊。如果说你的运气好买到全新的那没问题，运气差的话可能就会买到别人可能曾经退换过的这个二手机了。维权呢
是难如登天，而正规的品牌实体店货源都是官方指控的绝对保真，当场看着店员拆新机的包装，心里面很踏实。对于不懂手机怕踩坑的人来说，多花个几百块钱图个买真货比什么都重要啊。还有一种情况是线下优势无可替代啊，紧急需求，比如说手机突然间掉水里面报废了，或者被偷走了啊，急需换一个手机，线上买再快你也得等次日能够到达，那么偏远地区可能要3到5天，实体店就在家门口，当场付款，当场就拿手机，绝对不带耽误事儿的啊。这个网友说呀，说他上次呢手机屏幕摔碎了还着急用，直接冲到楼下手机店半小时解决问题，要是等快递的话耽误一天的工作，那损失可比几百块钱那大多了。说到底还是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好处，线上还是线下买手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关键看人。如果说您懂行会验机不怕折腾，追求极致的性价比，那么线上购买是首选。但如果说咱图省事儿也怕翻车，看重售后这一块，或者是急用啊等不了，那么多花几百块钱去实体店反而是更聪明的选择。咱们买的不仅是手机，更是后续的使用体验，有时候那份省心的确比省钱更加重要啊。

好嘞，咱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没苦硬吃。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呀，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同一句话，估计就是，哎呀，咱们得省钱呐，得学会吃苦，你得老实，你得本本分分的。老师这么教，父母这么说，社会似乎也一直在强调这些品质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社会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啊。怎么残酷呢？就打比方说啊，同样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可能三天人就办成了，有的人折腾了三个月，同样的一个机会啊，有人轻松的拿到，但是有的人拼了命的努力，他也拿不到啊。那么差距真的只是在能力方面吗？未必啊，很多时候啊，真正的差距在于有人懂得用资源换效率，而有人只会用时间和体力硬扛，这恰恰是很多普通人最容易忽视的一堂社会课。有很多人有一个生活习惯叫能省一块省一块呀。坐车呢会选择最便宜的路线，办事呢自己反复跑，遇到问题硬着头皮研究，生怕多花一分钱，表面看是在节约，实际上却经常陷入一个陷阱，为了省小钱浪费了大量更值钱的东西。比如说咱们去某一个单位办业务，有人拿着材料直接排队，手续不懂，流程也不清楚，窗口一句材料不全，来回跑好几趟，这一天都过去了，事儿也没办成，交通费也花了，时间也浪费了，工资也耽误了，情绪也被折腾没有了，最后发现自己省下来的那点钱还不够弥补损失的。很多普通人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总把钱当成本，却从不把时间当成本啊。实际上，一个成年人最宝贵的资产不是账户余额，而是有限的人生时间。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却花几天去硬熬，本质上并不划算啊。很多年轻人啊，刚进入社会，总喜欢讲绝对的公平，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严格按照制度来办事儿，理论上当然没错，但是现实世界

并不是冰冷的机器，任何规则的执行最终都离不开人，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呢，都遵循一个简单的规律，谁让别人舒服，谁就更容易获得帮助。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互惠原理，简单说就是当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的善意之后，内心往往会产生回馈冲动，这是一种深植于人类天性的心理机制。就是说啊，这为什么很多老江湖办事这效率如此之高啊，并不是因为他们会钻空子，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尊重人。一句客气话啊，一杯咖啡，一份小点心，看似好像不值几个钱，但是却能够迅速的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啊。当你给予别人善意，别人往往呢也愿意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给予你一些帮助，也许只是多提醒了一句话的流程啊，也许只是让你少走了一次弯路，也许只是告诉了你一个更加高效的方法，那么这些信息本身啊，这个价值远远要超过那几十块钱啊。真正的高手呢，都懂得用小成本换大效率。很多人的思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喜欢把钱呢存起来，舍不得花一点，总觉得花出去那就是损失了。而高手恰恰相反，他们更加关注这笔钱能不能换来更大的回报。比如说职场的新人，刚刚进入公司的时候，最缺的是什么呢？不是工资，而是经验。一个老员工随口提醒你一句，这个方案领导不喜欢，这个流程要提前备案，这个客户最看重价值，这个坑千万别踩，这些经验呢，可能是别人用几年的时间无数次失败换来的。如果因为一次下午茶啊，一杯奶茶，一顿便饭，让别人愿意多和你分享几句，大家觉得这笔投入值不值得呢？我觉得那太值得了，因为你买到的不是实物，而是经验，也不是人情，而是时间，不是面子，而是你个人的成长速度。很多人工作五年了还在原地打转，有的人却在三年之内完成了跃迁啊。那么这个区别呢，往往不是在于智商，而是在于是否懂得借力。有很多朋友之所以不愿意主动表达善意，并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儿。总觉得如果说我主动一点，会不会显得我很卑微呢？我如果说对别人客气一点，会不会显得很圆滑呢？请别人喝一杯饮料，会不会显得我很势利啊？于是呢，就啊宁愿一个人死扛，结果把自己困在了低效率里面。事实上，真正成熟的人早就明白，人与人之间呢啊，它是有一个关系，叫做价值交换。没有谁是天生有义务来帮助你的。如果说别人愿意指导你、照顾你、提醒你，本身就是一种额外的付出。懂得表达感谢，懂得给予尊重，懂得释放善意，不是低三下四，恰恰是一种高情商。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会被虚无的面子绑架，他们关注的是结果，因为他们知道解决问题比维护自尊要重要，成长比嘴硬更重要，效率比面子重要。很多朋友啊，把这个成功理解的太复杂了，以为说必须拥有啊什么强大的背景啊，多广多广的人脉，雄厚的资本才能够出头。其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正需要学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价值。一顿饭换来一个合作机会，一杯咖啡换来一次经验分享，一次真诚感谢换来长期信任。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投入，往往会在未来产生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因为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价值交换。那些混得越来越好的人，并非能力最强，而是最懂得借力。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坚持原则，也知道什么时候该主动示好，知道什么时候该节省，也知道什么时候该投资。钱呢，不是只是攒着，钱更重要的作用是替我们买时间啊，买效率，买更多的机会啊。

像很多这个普通人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总想着靠吃苦来改变命运，但现实往往是低水平的人拼体力，中水平的人拼的是能力，高水平的人拼的是效率。那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就别用一天的时间去硬熬；能够通过善意获得帮助，就别把自己困在无谓的较劲里面。能借别人的经验少走弯路，那就别执着于试试亲自试错。因为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差距的，并不是努力程度，而是有没有看懂这个社会最真实的一条规律。聪明的人用资源来换效率，普通人在用时间换结果，而最吃亏的人永远是用命来硬扛啊。

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说有些人的愚蠢呢，就是在认知的高度上。如果说认知的高度就是孩子的高度，那他不改变自己的认知能力，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这说的是很精辟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7: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9: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

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79年刘文正的《小秘密》，赵咏华，听我唱这首歌。

嘿，你又来听我唱这首歌。是啊，听歌会带给我们忧伤和快乐，可能会让你想起很多的往事，想起童年，想起初恋，想起家人，想起过往的那些经历和心情。这就是老歌的魅力。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分享老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出自1994年，那是内地流行音乐开始红火的年代，有一个男子组合叫做火鸟三人组，当年有一首特别火的歌，《红红的蝴蝶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你看这些熟悉的旋律啊，总是让我们听起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亲切。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一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歌手金志娟，也就是娃娃，在她内地的首场演唱会现场呢，连唱两个半小时，基本上都不带喘气和喝水的，现场功力非常的了得。关于娃娃，大家最熟悉的歌诚然是漂洋过海来看你，或者是大鱼。是有一首歌我觉得也能称作是他的代表作，那就是罗大佑和他来合唱的如今才是唯一。这首歌呢是由林夕来填词的，然后呢是由罗大佑来作曲，娃娃和罗大佑来合唱的，发行于1992年。在电影《梦醒时分》导演张艾嘉导演的电影当中呢，追溯了一个追梦少女和两个男人之间的情感故事，这是巩俐携手钟镇涛和林俊贤于1992年完成的一部影片，也是90年代前后他和香港合作的经典影片之一。电影名字叫《梦醒时分》。哎，我们可能理所当然觉得这首歌最后应该是陈淑桦的那首《梦醒时分》出来才对，可实际上呢，最后出来的是娃娃和罗大佑的这首歌。如今才是唯一，不问过去也不问将来，如今才是唯一。是啊，不要把好的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再用，你活的每一天都是唯一的。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

0: 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8: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我们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这一站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要去七彩云南。

0: 想喝糖水，一首云南民歌。我们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怎么又去云南了呢？第一站就让我们去云南昆明的石林，走进阿诗玛的故乡。
1: 岁月沉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音乐电影《阿诗玛》当中的这一段经典的唱腔，一朵鲜花鲜又鲜，是来自于电影当中的阿黑和阿诗玛的对唱曲。叙事诗《阿诗玛》在云南的撒尼人当中广为流传，撒尼人民用全部的心灵和智慧塑造了勤劳美丽的姑娘阿诗玛，随时随地地歌唱这篇长诗，并且不断地用自己的生活来丰富它，歌颂着勤劳、勇敢、自由和反抗精神，也体现撒尼人民反对压迫和追求自由、幸福的美好愿望。那说了这么多，一定也有一些年轻一些的朋友并没听说过阿诗玛的故事，或者说这样的传说，或者看过这样的电影吧。阿诗玛是云南的彝族支系撒尼人的优秀的民间叙事长诗，也是我们中国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阿诗玛的故事呢，讲述了聪明美丽的姑娘阿诗玛和青年阿黑深深相爱了，头人热布巴拉之子阿芝贪恋阿诗玛的姿色，将她拘禁，用尽了种种威胁和利诱的手段，都不能够使阿诗玛屈服。最后阿芝提出要和阿黑赛歌比剑，一决胜负。阿芝赛输了，只能够将阿诗玛释放。于是阿诗玛和阿黑哥唱着歌儿，喜悦地同乘着一匹马回家。正当他俩来到西夏下马小憩时，阿芝带人偷走了阿黑的神剑，放洪水将阿诗玛淹死。阿黑悲愤地呼唤着阿诗玛的名字，但是此时他心中的姑娘已经化为一座巍峨的石像，千年万载长留人间。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在1964年将这首民间的叙事长诗改编成了歌剧故事影片《阿诗玛》。美丽的云南风光和富有少数民族特色的音乐，使得这样一部影片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是由刘琼导演、杨丽坤主演的，在1982年获得了西班牙桑坦德第三届国际音乐舞蹈电影节最佳舞蹈片奖。我们继续来听影片当中另一首插曲《长湖水清又凉》。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让我们一路欢歌一路行，长湖水清又凉，这也是影片当中阿诗玛的独唱和合唱曲。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说跟着这歌声，我们去到的是我们在此行云南行刚刚开始的第一站，昆明的石林。阿诗玛的故事正是在石林经久流传。阿诗玛的歌声最响亮，绣花、系麻、缝衣裳，阿诗玛的手艺最高强。这是说的是勤劳能干的阿诗玛。玉鸟站在树枝上，雄鹰落在高山旁，只有我这年轻的人啊，还没有落脚的地方。啊，阿诗玛呀，什么样的人儿你最喜欢？什么样的人儿你才最心爱？阿诗玛呢，是这样回答阿黑的。青松只有高，宁断不弯腰，上山能打虎，弯弓能射雕。插秧一片绿，秋收一片金，跳起舞来百花开，笛子一吹百鸟来，这样的人儿我最喜欢，这样的人儿我才心爱。这说的是聪慧真诚的阿诗玛。他家不管多有钱都不是我的亲戚，我家怎么穷都不嫁给有钱人，不嫁就是不嫁。高山上的青松呀，能断不能弯，我绝不嫁给热布巴拉家。这说的是忠贞坚强的阿诗玛。勇敢的阿黑哥呀，阿黑哥，亲爱的妈妈呀，这就是我存身的地方。从今后我们不能同住一家，不论是山上还是湖边，只要你们来叫我，我就回答。最后阿诗玛被无情的洪水卷走了，虽然化身为岩石，但是他的一切永远地留在人们的心里。他在云端里，在湖水里，在花丛中，他永远在我们的心里。至今人们高声呼唤阿诗玛的回声依然荡漾在山谷之间。那故事里有着瑰丽的想象和传奇，山峰两分，化身山石，一段和梁祝传说类似的悲剧传说，帮助我们听者超越平淡压抑的现实生活，借助幻想飞升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我想那里才能生存着如此美丽天。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5: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4: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7: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6: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7: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6: 嗯，味道不错。
15: 爸，您今天

0: 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晁盖、晁天王和公孙先生，再加上吴学究，领着阮氏三兄弟和刘唐，分兵几路，杀死了官军500多人。这一下子可闯下大祸喽！最后啊，他们几个一合计，干脆找朱贵是投奔水泊梁山。到了水泊梁山山寨，就发现王伦这神态不大对劲儿。看来王伦呐，不想留他们入伙。要说晁盖、晁天王这个人特别的仗义，他就觉得不能让人家难为情，实在不行，咱呐投奔其他那些山头，什么二龙山、桃花山，还有清风山，咱们到那儿啊不也一样入伙吗？吴用听完，哎，天王大哥，此言差矣啊，不能这么做呀。这水泊梁山和那些山头一比，哪儿也不如这个地方啊，这可是一块风水宝地呀。你看这周围800里浩瀚的水面，还有这片片的芦苇，勾勾叉叉，这是天然的屏障啊。官军纵有再大的本事，也很难到这六儿洼和碗子城啊，咱们怎么能离开呢？既然来了，就得留下。哎呀，我说薛究先生啊，人家山大王不同意留咱们，咱们怎么能硬强留呢？咱们可不是来抢地盘，咱们是投奔人家。大哥，你最后这句话说对了，咱们是投奔水泊梁山。水泊梁山可不只是王伦一个人的水泊梁山呐。明天呐，咱们察言观色，如果这王伦要是送咱们下山，咱们就真心诚意的走。薛究啊，这话就不对了，你不是说这个地方比哪儿都强吗？怎么走呢？嗨，这叫一退为进呐、啊，大哥，只有这样咱们才能留在水泊梁山呐、啊。这晁天王听糊涂了啊，人家撵咱们走，咱们呢真心实意就走，那样就能留下来，这话谁信呢？嗨，大哥，你呀别着急，你听小弟慢慢给你分析。在酒席宴上，我已经看好了，我和公孙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位林教头，他可是真正的英雄豪杰呀，他是实心实意希望咱们留下，咱们留下来，他就能和咱们站在一起。可是如果咱们走了，他就孤独了，他在山上还得受王伦的气呀。你的意思，大哥，你还不明白吗？让他们自相残杀， 说着话，他把俩指头啊相对的比划一下子。咱们是渔翁得利呀。晁盖一听有道理呀，咱们要是走，这林冲就得留啊，林冲留咱们，他和王伦就得发生冲突啊，咱们就有戏了。对，咱们呢表面上就装真走。吴用紧接着安排了，如果这林冲和王伦一翻脸，咱们呢怎么办。他把自己的想法跟来的这几位弟兄，包括刘唐和阮氏三兄弟一做了安排。刚合计完，万万没想到林冲真的特意拜访他们来了。哎呀，赶快请进来吧。这林冲进来之后很快就落了座了，大家伙就聊起来了。要说林冲这个人是明人不做暗事，来了之后就把自己的想法跟这几位弟兄说了，说是今天你们也看出来了，我们的山大王王伦不想留你们，明天有可能要拿出银两来打发你们下山，但是你们可千万不能走啊。这吴用故意呀、就叹叹口气，哎呀，那么这位林首领你怎么就知道呢？嗨，林冲就把自己的经历是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呢，他怎么受到高俅的陷害，而且鲁智深搭救了他，他呢在大军草料场又险些被高俅陷害，最后他杀死了这三个仇人，石鼻无奈逃到了小旋风柴进的家。这小旋风柴进特意给他写了一封亲笔书，那是江湖上有名的柴大官人呐、来推荐他到梁山入伙。可是就柴大官人的面子，王伦也没给呀。后来逼他下山杀人，他和杨志又巧遇在一起。最后啊，这个王伦是实逼无奈才勉强的把他留下。他在这是非常的孤独啊。再一个，他和王伦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也看出来了，这个人呢文不文武不武，要说一点文才没有不现实，也喝过几天墨水儿。不过这个人呢小肠嫉妒一个呀，干不了什么大事儿。这水泊梁山要想发展起来，必须哥几个你们都到这儿，然后咱们共创大业。林冲把这番话说完了，这晁盖、晁铁王点点头，对呀，不知道林头领明天咱们怎么合作。林冲啊说的特别痛快，你们只要是不走，咱们合作就成功了，一切看我的眼色。好吧，林冲把话该说的都说了，然后就分手了。林冲也不能多待，待的时间长了还怕引起王伦的怀疑，就这么着林冲回去了。到了第二天，有小喽啰兵来禀报，说是啊，山大王王伦要在山南水寨特意备上了上好的酒席，也是杀牛宰马呀，

要款待款待新来的几位朋友。好吧，这些小喽啰兵啊，还特意备了七抬轿，把这些英雄豪杰拉到了南山的水寨。到了水寨，分宾组坐好了。不大功夫，这几屋菜就摆好了。王伦照样以主人的身份，特意敬了杯酒，然后就吩咐手下的喽啰兵，大盘小盘啊，端来了七盘子雪花花的白银。各位首领，你们来到这水寨，不成敬意。既然是朋友，不奔我王伦来了。可是我王伦呐，这水浅养不了大鱼呀、啊。我特意备上些银两，请几位义士笑纳。咱们呢，今后还是好朋友，实在不好意思。明眼人一听就明白呀、啊，这是下逐客令了，这是要赶晁盖他们下山呢、啊。你看他刚说完，这吴学究就给晁盖递了个眼色，心里合计：你可千万别搭话，也别说走，也别说不走。你看公孙先生啊，在那儿手拿拂尘，晃荡两下子，一声不吭。那么阮氏三兄弟和刘唐呢，也在那儿静静的等着下文。这功就看林冲腾的一下子从交椅上站起来了，是双眉倒竖，两眼瞪的是溜圆呐，用手指了指这个山大王王伦。王伦，你看看，林冲这功夫连山大王都没叫，直接就喊了王伦的名字。你这个狗东西，一开始我上山的时候，你也是给我拿出点银两。又推说房少粮食不够，今天晁盖领着众位豪杰来到了咱们的山上，你还是这番话，什么水浅养不了大鱼，你说说，你居心何在？吴用一瞧，火候到了，马上就站起来了。哎呀呀，头领息怒，这是我们来的不是时候，把你们哥们的情分给坏了。哎呀，既然咱们哥们儿没有缘分，那就分手算了吧。这时候你看，这吴用啊，嘿，笑不呵的。今天王头领以礼相待，又给我们送钱。哎呀，行，我们领情了。林头领啊，你看他转过头来，管林冲叫林头领。您呐，息怒，你们都是好哥们儿。不要因为我们来了坏了你们的义气呀、啊！可是王伦现在有点受不了了，你这个畜生，你是不是喝多了啊？想当初我留你在山上，万万没想到你今天敢跟我反目成仇。林冲啊，根本没用他说话，啪，这一脚就把桌子给踢一边去了，抢身站起来。噌的一下子，从靴子里边拔出了早已准备好的那把牛耳尖刀。吴用一瞧，赶快呀，给刘唐还有晁盖递个眼色，又喊了一声：“哎呀，弟兄们，不要火并，不要火并。”吴用啊，这句话是在给林冲浇油，可是吴用又觉得这油啊浇的不够。头领啊，你们可千万不要造次！公孙胜在旁边啊，一个劲儿的塞风，休为我等坏了你们的大意呀！再看阮小二一起身，就把摸着天杜迁给摁住了。那么阮小五一伸手，哎，又把云里金刚宋万也给摁住了。阮小七一下子把朱贵又给拦住了。这时候，你看看周围的小喽啰，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呀，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林冲一看，好，配合的默契，他一下子就。

王伦抓在手中。王伦呐、啊，王伦，你这个村野的穷儒，没有宋万和杜迁，你哪有今天？林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把杜迁和宋万摘出来了，只孤立一个王伦。紧接着林冲就说了，柴大官人那么资助你，而且又给你盘缠，跟你实心实意的相交，特意亲笔写的信让我投奔你，可是你照样逼得我林冲下山去杀人呐、啊！今天众豪杰特来相聚，你又要打发他们下山，这梁山坡是你的吗？你这个嫉贤妒能的贼人，不杀你留你何用？你无量无才，根本不配做山寨之主。宋万、杜迁、朱贵都站起来要劝，可是他们一个个被摁的是动弹不得。王伦一看，哎呀，我得找个退路啊！嗨，这晁盖和刘唐一下子就把他拦住了。这时候王伦知道了大事不好，哎呀，我的心腹都哪去了？要说这山大王在山寨得有几个贴几儿啊？心想你们快来救我呀，可是啊，这林冲太凶了，豹子头豹子头啊，他要是啊温顺的时候有时候像只猫，但是这凶猛的势头一抬起来，是谁敢上前呢？那么林冲冲上前去抓住王伦，骂了一顿之后，造他心口啊，噗就是一刀。晁盖一看把王伦捅了，好，已经成功了，他才松手。这时候林冲是手疾眼快，把王伦的脑袋就割下来了，提在手中。杜迁、宋万、朱贵吓得扑通扑通扑通给林冲跪下了，愿随哥哥执鞭罪证，就是我们就听你的。晁盖赶忙上前把这三位扶起来。林冲啊，不能杀他们，林冲上山的时候朱贵出过力，再说云里金刚、宋万和摩遮天、杜迁还为林冲啊求过情，林冲是讲仁义懂感情的人。这时候这个吴学究来得特别快呀、啊、他赶忙把头把交椅拽过来了，林教头，这山大王就是您的，王伦没了，你就当寨主吧，我们全都拥护您。实际啊，吴用这是假话，他也知道林冲根本不能做这寨主，因为江湖上有规矩啊，假如林冲不杀王伦，林冲肯定就是寨主，如果林冲把王伦杀了，那按江湖中的规矩，他就没资格做这寨主了。其实啊，林冲也不想干，就是想出出这口冤气。他佩服朝天王的为人呐、啊，再加上一看朝天王手下的这些弟兄，公孙胜、吴用、阮氏三兄弟，还有赤发鬼刘唐，那个个都是英雄好汉呐、啊。这样的人，我怎么能不教呢？至于他能不能当上头领啊，他可不寻思那事儿啊，自己能在水泊梁山有一安身之地，活得舒畅就足以了，一旦有机会好报仇雪恨呐、啊。就在吴用让他坐第一把金交椅的同时，林冲十分感慨的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今日众豪杰相聚在此，怎奈王伦心胸狭隘，嫉贤妒能，推顾不纳，借此要赶各位首领下山，我林冲是气不公，杀了这个王伦。但是话还得说回来，我林冲可不是图此位啊，要是图此位，就是宋万和杜迁再加上王伦他们仨加在一块儿，也不是我林冲一个人的对手。我要是想当山大王，我早就当了。

0: 随便的坐上第一把交椅的位置呢。林冲啊，把手往前一推，不管你朝天王愿不愿意坐，你呀就先坐上吧。今天事已如此，您就别推了。如果你再推脱，那你就是亡魂第二了。林冲这句话是要挟他的，你必须得干。然后林冲带着头，把原来手下的这些人都叫来了。你们呢，都跟着我参拜山大王、晁盖、晁天王。大伙一个个陆续的参拜完了，没有不服气的。林冲就安排手下的小喽啰兵，在大寨里摆下了筵宴呢，好一顿的庆贺，把王伦的尸体也抬走了。然后大伙来到了聚义大厅，是欢聚一堂。晁天王坐在正中，第一把交椅。这大厅正中燃起一只香炉，中间焚起炉香啊。林冲向前走了几步，对着这香炉发誓了。小可林冲只是个粗鲁匹夫，只会些枪棒而已，是无学无才，无智无术啊。今日山寨天性，得纵豪杰相聚，大义既明，非比往日苟且。学究先生在此，便请做军事执掌兵权，调用将校，请您做第二位，就是让吴用做第二把金交椅。这吴学究也得谦虚谦虚啊。哎呀，我虽然读些孙吴兵法，可是我没有半点功劳啊，岂可在上呢？别说了，你呀就是军师。然后他把公孙先生请到了第三把金交椅上。晁盖一看，哎呀，这哪行啊！林教头，这第三把交椅就应该是您的了。林冲笑了，兄长，此话差矣呀。公孙先生是名闻江湖，善能用兵，有神鬼不测之计，呼风唤雨之法，咱们在座的谁能比得上呢？公孙胜一听，哎呀，我不过呀，会些小法，根本没有济世之才呀，我怎敢做第三把交椅呢？头领，还是您做。嗯，林冲当时就不愿意了。咱呢就别客气了，您就坐第三把交椅。等到第四把交椅，林冲本来还想让，但是这回啊，晁盖、晁天王还有吴用，再加上公孙胜，谁也不能让了，就让林冲坐到了第四把金交椅。紧接着下边啊，就是刘唐坐了第五位，阮小二坐了第六位，阮小五坐了第七位，阮小七坐了第八位，摸着天杜迁坐了第九位，云里金刚宋万坐了第十位，汉帝忽律朱贵坐到了第11把金交椅。水泊梁山这些好汉是第一次正式的排了座次。这座次排完了，林冲的心愿已经完成了。可是这一天突然之间，林冲是泪如雨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1: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0: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0: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得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舒，黄冈台记者陈欣。
9: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10: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9: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1: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1个兵、2个兵、5个兵的字样。
9: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2: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9: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3: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9: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4: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9: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5: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6: 就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3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7: 从3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4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0: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

0: 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 今天6:30，黄冈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冈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2: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冈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3: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5: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3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6: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5: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7: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5: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8: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0: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 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9: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4: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4: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0: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4: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 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十一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0: 记者十一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4: 国际移民组织十一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1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4: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5: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14: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15: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14: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6: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4: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今天正式开通。新黄港口岸都有哪些改变？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吹尽狂沙又见金，郑欣文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涅槃背后低谷的火焰怎样炼出冠军的心？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发。
1: 禁止全隐藏式门把手，灯光雨刮除霜除雾，采用虚拟操作的，应具备实体操纵键。四部门就汽车产品设计测试等征求意见，哪些热点问题有了新解？
0: 锋线瞭望，火箭军公开演练完整流程，占领阵地，导弹起束，快打快撤，全域打击体系展现出怎样的实战战斗力？
1: 国际新闻眼，五角大楼宣布直播枪决引发争议，美国这场政治秀是为了正义还是为了选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苏阳，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发布声明称，继10号遭袭后，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再次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部署在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周边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巡航导弹，联军还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无人机。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过去24小时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针对沙特境内目标发动了4轮军事行动，目标包括上述2座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能源设施。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并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当天稍早前，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以及为乌军生产无人机的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他此前并不知道特朗普宣布的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能源停火安排。泽连斯基说，这个消息对他而言是个意外，如果俄罗斯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也愿意接受。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系统，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凯蒂扎卡里亚将正式出任白宫新闻秘书。据了解，扎卡里亚曾任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兼公共事务副助理部长，并经常在美国保守派媒体担任评论员。国际移民组织11号表示，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发生倾覆，目前已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搜救工作仍在继续。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蒙古国近日发生草原火灾，从9号至今不断向内蒙古边境线蔓延，目前内蒙古2000余人正在堵截，截至昨晚9点，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目前大火暂未蔓延入境。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俄罗斯名将安德烈娃，夺得冠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这也是郑钦文的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深圳黄岗口岸是深港之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地位使其成为连接两地的全天候通道。随着深港间通关需求的增加，2019年黄岗口岸启动重建。
2: 经过粤港两地政府协商，今早6:30，新黄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从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到如今在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全新升级后的黄岗口岸都会有哪些改变？我们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张成，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播，我现在这个黄岗口岸5楼的入境大厅，也就是从香港进入到深圳的区域，我们呀在早上6:30的时候，也是刚迎来了第一波这个从香港方向进入深圳、进入内地的旅客。这个旅客整体的通关呢是非常的顺畅，非常的迅速。我们在现场也看到，所有的旅客呢，因为也是面对众多的媒体和众多的这个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呢，他们也是非常的激动。新黄岗口岸这个首日开通呢，他们就成为了第一批旅客。整个通关时间由过去的30多分钟呢，变成了现在的5分钟左右。香港旅客黎先生啊，也告诉我，他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位的旅客，他本来是要去赶这个9点钟的高铁，他在通关的时候呢，就说。这个通关可以用两个字，粤语叫飞起，就是这个速度可以用飞起来形容。所以他说我去赶9点的高铁，我走黄岗口岸的是一点都不担心。我们也了解到啊，今天这个整个黄岗口岸呢，它134条的智能便捷通道和68条的人工这个传统柜位呢，都会向旅客进行开放，来保证啊我们所有客流能够畅快这个顺利的通行。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目前整个口岸的运行呢也是非常的平稳，客流呢也是非常的平稳，没有出现大规模排队的现象。在早上口岸开通之前呢，我们也去到了这个车检厅的那一侧呢，去观察这个口岸的情况。因为香港的车检厅呢实行了5合1通关的措施，通过司机呢不需要下车，在这个口岸呢就可以进行证件的查验。同时呢，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咱们内地的边检口还有这个海关呢同时进行一个手续的查验，这个也是非常快的，就能够迅速通关。因为香港口岸呢实施了合作查验、一次通行的这个模式，所以呢这个旅客在这里过关的效率呢是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也了解到一个信息，在过去旧的黄岗口岸的日通关流量呢是50000人次，现在新的黄岗口岸呢将会这个通关的流量将会突破20万人次，未来呢将会达到30万人次，新口岸呢会整整提升6倍。
2: 好的，张成。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来关注体育赛场。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中国选手郑钦文直落两盘战胜俄罗斯名将新科法网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摘得女单冠军。这是中网创办20届以来首次有中国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2: 此前中国选手在中网女单的最佳战绩是4强，郑钦文不仅将这一纪录提升至冠军，还成为赛会历史上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经历了本赛季的沉淀和磨砺，郑钦文在家门口实现了蜕变，刷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新高。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一起去回顾一下此次郑钦文在中网的冠军征程。
4: 昨晚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星光璀璨，中网女单决赛迎来巅峰对决，由中国青花郑钦文对阵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开局双方就手感火热，缠斗不断，比赛打得异常焦灼。对手安德烈娃连续猛攻， 多次拿到盘点。关键时刻，郑钦文顶住全场高压，心态沉稳，出手果断，一次次极限救险化险危机，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拿下关键分，以7-5惊险拿下首盘。
5: 再见 ace， 在第一盘轰出了一个气点的一个再见 ace， 这样在第一盘的最后的一个发球局当中啊，郑钦文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把握住了机会，这是他在第一盘的第一记 ace， 7-5啊，郑钦文呢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4: 进入第二盘，郑钦文彻底稳住阵脚，他不断调整发球节奏，精准调动对手，线路多变，攻防稳健，双方一直缠斗到4-4，压力全部来到安娜列娃的发球局，而郑钦文没有保守，持续紧盯对手的发球，不断调动弱点，积极抢攻，全力冲击破发点，凭借着顽强的对抗，郑钦文成功完成破发，而这一关键破发直接扭转了比赛的走势，也为他后续的发球局打下了坚实基础。面对对手顽强的反扑，郑钦文一鼓作气直落两盘，最终以大比分2-0完胜强敌，成功夺冠并创造历史。
5: 再见 ace， 漂亮，郑钦文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ace，这样经过两盘的激战，最终呢是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7-56-4直落两盘，获得了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子单打的冠军。
4: 这座冠军奖杯对于郑钦文而言意义非凡，这不仅是他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级别的单打冠军，更是写入中国网球历史的里程碑式荣誉。在此之前，历经20届赛事的沉淀，从未有本土选手能够站上中网女单最高领奖台，而郑钦文就此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创造了全新的纪录。赛后回顾比赛的关键节点，郑钦文说，
6: 我已经做好了拼三盘的准备，因为我面对三个盘点的时候，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够挽回来，所以说我就是一分一分的去打，但反而那个时候的发挥非常的好，然后我又主动的去进攻，主动的去打出制胜分，然后没想到一分一分的扳回来了，终于有那么一次在关键分的时候，尤其在重要的比赛，上天站在了我这边，给了我勇气去实现短暂的翻盘，然后呢把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一切也都离不开现场球迷观众朋友的支持。

0: 我特别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鼓励。说实话，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因为我在我原来还很年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一切，然后现在我已经能够面对得非常好了。
1: 回望2026赛季，郑钦文一路走来充满着挑战与蜕变。去年中网，尚处在右肘术后康复阶段的他选择带伤坚持出战，高强度的比赛不仅延缓了身体康复的进程，也让他错失了排名的保护窗口期。赛季重启后，他只能从零开始，艰难开启突围之路。今年法网过后，郑钦文的状态跌入低谷，世界排名一度滑落至160位，迎来了近年来职业生涯的最低谷。但郑钦文没有消沉放弃，而是潜心特训，默默打磨技术，重塑比赛信心。命运的转折出现在今年9月的美网赛场，从资格赛艰难突围的郑钦文，正赛连续上演绝境翻盘。他两次在0-5落后的悬崖局面连扳7局，先后战胜了凯斯、斯瓦泰克等顶尖名将，豪取7连胜的他一路闯入了美网8强。回顾低谷期，郑钦文有着很深的感触
0: 啊，我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这是我那么久以来做复盘对自己的一个总结，所以说希望在那个时候也是能保持着一种高水平的状态，即使我没有比赛，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美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然后呢面对未知的前方。
1: 带着美网积累的状态与底气，郑钦文在中网赛场强势夺冠，并完成了赛季低谷到历史夺冠的华丽逆袭。而这个冠军背后，郑钦文经历了太多波折。
0: 我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1: 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了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如今24岁的郑钦文在大赛舞台上愈发成熟稳健，面对高压的决赛场面，他展现出远超年龄的心理素质和战术素养。展望未来，郑钦文说，
0: 大家总是说要回到青春年少时期，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年纪都有他们独自的美丽。我确实很怀念就是19、20岁的自己，但同时我也很期待24、25、26甚至30岁后以后的自己。我期望就是每一天可以都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因为说实话，成绩它不是我想求就能求到的，我所能做的就是在每天，然后呢保持最好的状态，不负每一天，希望每天都活力满满去面对未知的挑战、未知的困难，我觉得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望。
1: 昨夜的钻石球场属于郑钦文，属于中国网球。这座来之不易的中网冠军，既是对他坚持与付出的最好回馈，也为中国网球职业化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崭新篇章。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今天请听泸定桥畔再出。

0: 缅又追兵逼近，能不能尽快过河，关系着这支队伍的生死存亡。5月25号，红军先遣部队在四川石棉安顺场强渡成功，但渡船数量有限，主力部队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过。5月26号，中革军委决定兵分两路，沿大渡河两岸向北夺取上游的泸定桥。已经渡河的部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组成右纵队。红军主力沿西岸前进，由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担任左纵队的先头部队。两路人马的目标是同一座桥，
1: 一定要大踏步的前进，快快！
0: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约有320里山路，红四团第一天走了80里。5月28号，部队接到提前夺桥的命令，必须在29号夺取泸定桥，剩下的240里要在一天一夜里赶完。
2: 长征地理名片。泸定桥横跨于四川甘孜大渡河峡谷之上，扼守川藏交通咽喉要道。1935年5月，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前有天险大渡河阻隔，后有国民党追兵逼近。蒋介石妄图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畔，为粉碎敌军围堵计划，打通北上通道，红军昼夜急行军240里，以22名勇士为先锋，冒着敌人密集火力攀塔悬空铁索，强夺泸定桥，为大部队渡河开辟生路。随后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彻底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的围歼图谋。泸定桥这座仅于13根铁索构筑的生命通道，见证了红军向死而生的战斗血性，镌刻下长征路上绝境突围、勇往直前的不朽传奇。
0: 一天一夜里要赶完的这240里，并不是在平地上轻装奔跑，山路窄，行军队伍还要携带武器弹药，途中不断遇到敌军阻击。中共泸定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涂通栋曾和同事沿着红军走过的路线实地探访，他说，
3: 红四团奔袭的时候，他至少枪支弹药他是背起来负重的情况下，并且这个跑这些全部是山路，当时红军走的大体路线我们全部都去走路了，我们还是花了几天时间才走。
0: 5月29号清晨，红四团赶到泸定桥西桥头，
1: 打，给我死里打，
0: 桥就在眼前，但守军已拆去大部分桥板，铁索悬在河面上，对岸还有敌军火力封锁。下午4点，夺桥战斗打响，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沿着铁索向东岸前进。三连战士跟进铺板，其他战士传递木板，提供火力掩护。突击队接近东桥头时，守军点起大火，红军冲过火障夺取桥头，后续部队紧跟着投入战斗。
1: 抓紧，抓紧啊，抓紧铁索，不要怕，冲啊，兄弟们，冲啊！
0: 在东岸右纵队的策应下，红军最终夺下泸定桥，为主力渡过大渡河打开了通道，粉碎了敌人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4: 终于被我们踩在脚下了，我们胜利了。
0: 站在桥上，脚下就是湍急的大渡河，尽管铁索间已铺好木板，走在上面仍然会感受到剧烈的晃动，游人走在上面需要抓紧铁索才能略微减轻一些恐惧。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讲解员毛佳宇在桥、馆和纪念碑之间带着一批批参观者认识这段历史。讲起急行军，他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纪念馆里行军用的米袋绑腿。

0: 说，时间紧到来不及生火做饭，战士们只能用生米充饥。
1: 其实根本没有时间生火做饭，于是饿了就抓一把生米，也就是他们前面背的这个长袋子，也就是刚才我们展柜里面的米袋子，就装着生米嘛。他们就抓一把生米，然后顺着那个雨水就充饥解渴了，就是这样。有的战士走着路都能睡着，在这样急行军疲惫的情况下，让他们把腿上的绑腿解下来。因为它是一条长长的那个布条嘛，是吧？然后就这样拴在一起，互相拉着，继续搀扶着往前走。
0: 勇士们敢拼敢闯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人，有人先去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再到桥上走一走，还有人来到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如今这些历史遗存和故事成了人们走进泸定的重要理由。沿河的勇士路上，雕塑展现奔袭夺桥的场景，纪念馆里展陈讲述战斗经过，桥上人们亲自感受铁索桥的起伏。参观的地点连在一起，也把书本上的历史与眼前的山河连在一起。把历史讲清楚的同时，如何让游客有新的体验？泸定桥附近的渡河记 VR 体验项目就是一种尝试。
2: 谁会说四川话？连长，让我说嘛，我是本地人，我的口音他们不得怀疑。
3: 好，大胆，你这样说。
0: 带上设备，眼前的空间换了模样。体验者跟随剧情进入峡谷，伸手触碰栏杆，现实中的设施与虚拟画面恰好对应。经过瀑布时，水雾扑到脸上。走到夺桥场景，又能感受到迎面而来的风浪。泸定县飞夺泸定桥渡河记全感互动空间工作人员于正英说，这些场景经过艺术设计，提供的是一种体验历史的入口。他吸引来的也不只是喜欢新技术的年轻人。
4: 我们的客户其实他还真的是一个全龄段的这么样一个情况，小到一米多以上的小朋友，然后大到80多岁的老年人都是有的。那么主体呢，肯定还是以这种亲子家庭为主。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有50多岁、60多岁的这种，他是对 VR 这种有新奇感，两个大的群体。
0: 泸定正在把红色研学、生态观光和民俗体验连成线路，更好利用红色资源。泸定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钱静说，
5: 因为旅游服的应该是老百姓，把带动群众的增收致富啊、助力乡村振兴啊，这些都作为产业发展的落脚点。景区的服务，然后讲解的演绎、市场的运筹等岗位，都优先的吸纳本地的群众去就业。
0: 从展柜前的讲解，到亲自走上桥，再到进入虚拟场景，讲述的方式在变，但铭记的都是同一段历史。在泸定桥小学，老师把这样的学习方式带进了教学实践中。学校为孩子们开设了铁索上的课堂，先到纪念馆了解历史，再走到泸定桥亲自过桥，随后到 VR 体验馆参加体验，看过走过，再来讨论红军当年为什么能够坚持下去。泸定桥小学随处可见飞夺泸定桥的场景设计，进入校园大门往前走，地面上地砖组成的图案就是铁索。操场上孩子们站成整齐队列练习正步走。泸定桥小学还培养出了一批批红娃讲解员，让听故事的孩子慢慢成为讲故事的人。泸定桥小学副校长范立刚说，红色精神的传承可以帮助。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8: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

0: 0000-0052-400。
1: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 你和我，
2: 我
1: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3: 你是我表妹姐的房客。
4: 他不会说话，
3: 以后不要给阿姨添麻烦。
5: 他
3: 带着小妹妹很辛苦，
4: 我卡
3: 置孩子的性命于不顾。
4: 我会一直陪着。
3: 当初干嘛要生下
6: 他？我问你一下，孩子他爸在哪吗？
5: 去哪儿了？
3: 想跟阿姨睡，
5: 贝贝了吗？
3: 还是想跟爸爸睡？
4: 能不能缓几天？
3: 你就不知道给你爸爸争口气？
5: 我没有妈妈。
3: 告诉他没有他，我们一样可以过得很好。你从哪儿给我弄来这两个活宝的？
6: 他走了吗？
7: 他走了。
3: 麦生气就是。
6: 不会的，
3: 阿姨会永远跟
6: 你能胜任贝贝妈这个角色。
4: 你爱我吗？
3: 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8: 多听听广播剧《庭院深深》。
4: 请问旭辉住这儿吗？
3: 啊，我就是。
4: 啊，你好，我叫任菊，是你表妹的朋友。
9: 表哥，你那栋房子还住了其他人吗？
3: 没有，怎么了？
9: 那租给我吧。
3: 干嘛？
9: 我有个好姐妹，小孩生了病，要在医院附近找个地方住。
3: 别，你还嫌我不够麻烦吗？
9: 她刚离婚，带着个不会说话的小孩，孤儿寡母，很可怜的。表哥，我不指望你能理解一个单身妈妈的辛苦，但是如果贝贝生病了，贝贝他妈又不管她，你也希望有人能帮帮你们父女俩的，对吧？
3: 行行行，租给你，租给你。
4: 啊，你就是我要找的旭辉吗？
3: 你是我表妹介绍的房客。
4: 是啊，宝宝乖，我女儿，她不会说话。
3: 行李就这么点儿？
4: 难道这还不够吗？
3: 你们住二楼，这儿水电都通，什么都有。要是有别的困难，明天再说吧。
4: 整栋楼就我们住吗？
3: 算是吧。
4: 嗯，好，谢谢你。
3: 你怎么忍心丢下我和贝贝？你怎么忍心？贝贝还那么小，他不能没有妈妈，我不能没有你啊。喂，表妹，什么事儿啊？打这么多电话。
10: 你也真是的，人到了也不打个招呼，害我一晚上都没睡好。
3: 你不会自己打给他问啊？
10: 他手机关机，早上才给我回过来的。
3: 早上？
10: 你不是又喝酒了吧？
3: 哎，就喝了几瓶。
10: 等等，昨晚我打给你的时候你就喝醉了？那贝贝谁照顾的？
3: 昨晚贝贝，哎呦我的天哪，12:50了，我怎么给忘了？
5: 爸爸，你去哪儿？我在阿姨这儿呢。
3: 下来，别打扰阿姨。
5: 不嘛，阿姨做的饭好吃。
4: 来，张嘴。啊，宝宝乖，再吃一口，来。嗯，不乖了啊。
3: 你什么时候买的厨具啊？昨晚是你接贝贝回家的？
4: 嗯，早晨抽空挑的，店主负责运送到家。你女儿自己回家的，我才来，人生地不熟的，怎么知道你有个女儿？
5: 爸爸，我昨夜跟阿姨睡的，她还搂了我呢。
3: 那你怎么谢谢阿姨的？
5: 嗯，我把我的玩具搬来了，给小妹妹，可是她不会说话，不会玩，还不会笑。
3: 谢谢，以后有什么需要呢，说一声。
4: 啊，窗子太高，我够不着，你帮我把帘子挂上吧。

0: 谢谢。
1: 啊，爸爸真棒，爸爸是大英雄耶。
2: 要是没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
0: 你不送贝贝去幼儿园吗？
2: 贝贝，该去幼儿园了。
1: 阿姨，等妹妹好了，我让她和我一起去幼儿园，好吗？
3: 真乖，行，阿姨答应你。
2: 贝贝，走了。
1: 妹妹再见，阿姨拜拜。
2: 告诉爸爸，为什么要和小妹妹一起读书？
1: 那样的话，阿姨就能接我了。
2: 爸爸接你不好吗？
1: 不好，爸爸身上有酒味，同学们都笑话。回家还没有人给贝贝讲故事。对了，爸爸，阿姨会讲小红帽的故事呢，还会唱老师教的摇篮曲，还会
2: 什么？
1: 还会哄我吃饭，就跟刚刚喂小妹妹吃饭一样。
2: 以后不要给阿姨添麻烦，她带着小妹妹很辛苦的，记住了吗？啊？
1: 我问了，阿姨说她不辛苦的。
2: 你小孩懂什么？怎么了？有需要帮忙的吗？
0: 对不起，打搅你了，都怪我没有管好宝宝，影响你休息了。
2: 孩子怎么了？
0: 高烧，下午打了针，到现在都还没有退，也不好好吃饭，又拉肚子。
2: 肌肉注射不顶用的，得输液，赶快上医院。
0: 这还是明天再看看吧。
2: 小孩抵抗力差，病是拖不得的。
0: 等明天吧，明天也许就好了呢。
2: 你还算个称职的母亲吗？置孩子的性命于不顾，当初干嘛要生下他？
0: 我卡上没有钱，就这几天把下个月的生活费给预支了。
2: 给孩子治病要紧，钱当我先借你的。
0: 医生怎么说的？
2: 哎，医生说查不出病因。
0: 哦。
2: 说是先天性，可心钙不缺，说是后天性吧，一切正常，只有一个含理的说法，孩子的母亲年龄小，生的孩子不健壮，发育较迟缓，属于医学上说的软骨，没有办法，只有先退烧再留院观察。
0: 嗯。
2: 他以前也这样吗？
0: 嗯，去省城看过好几家了，都说可能是骨软。
2: 医药费我已经付了，你等经济宽裕些再说吧，我不缺这点钱。
0: 谢谢你。
2: 介意我问你一下，孩子他爸在哪吧？
0: 宝宝的病不好治，他受够了就离婚了，每个月会打抚养费到我卡上，我尽量省着花，就怕自己万一有个好歹，宝宝就没人管了。最近宝宝病情加重，提前预支了好几个月的费用。
2: 他知道吗？
0: 知道有什么用？法院判的抚养费他一分没有少给，算是仁至义尽了。
2: 万一……我是说万一孩子治不好，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办？
0: 我会一直陪着宝宝，直到他跟正常的孩子一样能说会走。
2: 就拿那点可怜的工资等吧。
0: 暂时只能这样了。
2: 我去幼儿园接贝贝，你一个人看孩子行吗？
0: 没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一个人照顾的。
2: 嗯，好。
1: 阿姨，妹妹，贝贝回来啦。
2: 他们不在家。
1: 去哪儿了？他们不要贝贝了吗？
2: 妹妹生病了，阿姨在医院照顾她。
1: 贝贝也要去。
2: 别胡闹。
1: 爸爸说阿姨很辛苦，贝贝要帮阿姨带妹妹。
2: 你去了只会添乱。
1: 不是还有爸爸吗？我们去跟阿姨和妹妹吧。
2: 先吃饭。
1: 我们可以跟阿姨一起吃啊。

0: 了行了，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1: 阿姨，贝贝来看你啦。妹妹好了吗？
2: 贝贝吃饭了吗？
1: 没有，阿姨喂。
2: 医院的饭菜不好吃，为什么不吃了再过来呢？
1: 阿姨喂的就是好吃。
0: 贝贝这孩子太任性了，给你添乱了。
2: 哪有，贝贝很乖，我很喜欢他。
0: 你还没吃饭吧？我去买点饭菜来。
2: 不用不用。
0: 贝贝不要乱跑，知道不？
1: 知道了，爸爸。阿姨，我要是病了，你也会这样抱着我，给我上超市买好吃的吗？
2: 傻孩子，不许生病，知道吗？你要是不洗手乱吃脏东西，阿姨会生气的，还会逃得远远的，一眼都不让你看见。
1: 阿姨，我会听你的话，做最乖的孩子。那你能答应我永远住在我们家不走吗？
2: 人小鬼大，知道永远是什么意思吗？
1: 知道的，老师说了，永远就是老到死。
2: 你们老师真是的，给你们乱叫。贝贝，以后可不许说老呀死呀，记住了吗？
1: 那我们拉钩。
2: 好，拉钩。
1: 好，谁说话不算数就是小狗。汪汪汪。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吃饭了。
1: 爸爸，妹妹的烧退了。
0: 嗯，医生怎么说的？
2: 最好留院观察3天。
0: 你回去休息，我帮你看着孩子。
2: 我想带宝宝回去。
0: 为什么？
2: 这反正离得不远，住院费太贵了。
0: 你不是医生，你能看出孩子是不是好了？你知道有的时候就差那么几秒钟一分钟，病情也会恶化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吗？我说了，钱我给你垫着，你别担心，孩子的身体最重要。
2: 那谢谢你了，我会尽快还你的。
0: 你会开车吗？
2: 会。
0: 你带贝贝回家睡吧，明天开车送他去幼儿园，再来医院替我啊。
2: 这不用了吧，太麻烦你了。
0: 贝贝，想跟阿姨睡还是想跟爸爸睡啊？
1: 爸爸和阿姨不能陪贝贝睡吗？
0: 不能，只能选一个。
1: 阿姨吧。阿姨，我以后能经常跟你睡吗？
2: 行啊，贝贝想来就来。
0: 贝贝怎么能这么不懂事儿呢？
2: 没事，贝贝以后啊就跟我睡吧，我听不得孩子哭，一听到就难受。
0: 那这3天就这么定了，晚上你帮我照顾贝贝，我帮你守着女儿。
2: 你
0: 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2: 谢谢
1: 阿姨，我们回家吧。
2: 能不能缓几天？
0: 什么？
2: 这几个月的房租还有你垫付的医药费。
0: 这个不急，不要想钱的事儿，孩子是主要的，我是想来问问孩子怎么样了。
2: 好多了，就是
0: 怎么了？
2: 贝贝最近不对劲，晚上老是哭，还抢宝宝的玩具，我想不明白贝贝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0: 怎么会这样？贝贝一向聪明伶俐，和其他小朋友的关系相处得很好，老师都夸得乖巧听话，他怎么会抢你女儿的玩具呢？
2: 我也很奇怪。
1: 阿姨今天做了什么菜？我可喜欢喝阿姨煲的汤了。爸爸，你怎么不说话呀？
0: 爸爸是不是太惯着你了？你要什么没有？你妈跟别人跑了，对你不闻不问的，你就不知道给你爸爸争口气？告诉他没有他我们一样可以过得很好。现在呢？现在你变成什么样子了？跟小妹妹抢玩具，爸爸哪里亏待你了啊？
1: 妈妈，妈妈，你在哪？妈妈。
0: 贝贝想妈妈了。 要是想妈妈了，星期天咱们去见她。
1: 我要跟阿姨睡，我要阿姨抱，我要去找阿姨。
2: 哦，乖乖啊，贝贝不哭不哭啊，你这一哭啊，阿姨心里难受。
1: 阿姨，
2: 你这样会吓着孩子的。贝贝呀，跟阿姨去吃饭好吗？
0: 喂，表妹，这个任局到底是什么人啊？以前在哪做事的？
3: 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过，就在家一直照管孩子。
0: 都这会儿了，你就别骗我了。也不知道他给贝贝灌了什么迷魂汤，贝贝现在黏他黏得厉害，吃住都要跟他，完全不拿我当回事了。
3: 爱信不信，我这会儿忙得晕头转向的，哪里还有心思跟你较劲儿？
0: 你从哪儿给我弄来这两个活宝的？
3: 他俩招你惹你了，你干嘛侮辱他们？
0: 我又不欠他们，干嘛对他们客气？
3: 我跟你明说了吧，那孩子是捡来的，要留要赶随你便，房租我替他给，你就摸着自己的良心说说，你能不能狠得下心？
0: 他那孩子究竟怎么回事？
3: 就捡来的呗。宝宝长得又不像他，是他前夫跟别的女人生的小孩，亲生母亲死了，他就抱回来养着了。
0: 哎，你怎么给我找了这么个房客？哎，贝贝黏糊上他了，你让我怎么办？
3: 你的意思呢？
0: 我对他更多是同情吧。
3: 我晓得贝贝他妈伤透了你的心，我也晓得你为了贝贝不会再娶了。我目前最想知道你能同情人居多久，到什么地步
0: 看看再说。对了，他自身条件不差，怎么不嫁人呢？
3: 还不都是为了孩子。
0: 为了孩子，他那样的情况更应该嫁人了。
3: 得了吧，你这样的境况就不需要。表哥，我说真的，你好好考虑一下吧，他人很好，特好特好，真的。
0: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拜拜。
2: 贝贝呀，哭累了，刚刚睡着，你还没有吃饭吧？
0: 嗯。你厨艺真好，难怪贝贝喜欢黏着你呢。
2: 贝贝黏着我，不只是因为饭菜好吃。还是给贝贝找个妈吧，他还小，需要人看管。你一个大男人，毕竟照顾不周到。
0: 要找也得找你这样的。
2: 别人看我的笑话也就罢了，你凑什么热闹啊？
0: 我说真的，你能胜任贝贝妈这个角色？
2: 你爱我吗？以后这种玩笑就不要开了。
0: 给我一点时间好吗？我还没想好，我不知道我心里怎么想的。
2: 快吃吧，菜都凉了。
1: 爸爸，阿姨和妹妹呢？
0: 也许妹妹生病了，阿姨带她去医院了吧。
1: 可屋子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呀。
0: 什么？她走了吗？
1: 阿姨走哪里了？她不是答应给贝贝过生日吗？
0: 她走了，不会再回来了。
1: 不会的，阿姨和贝贝拉过钩的，他一定不会走远的。阿姨，我听你的话了，没有告诉爸爸。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没有告诉爸爸什么？
1: 阿姨生病了，经常疼得睡不着。
0: 那你怎么不跟爸爸说啊？
1: 阿姨说我要是告诉你，他就不要贝贝了，也不给贝贝过生日了。
0: 表妹，你知不知道任局去哪了？

0: 家旁边的医院，他一出门就晕了，多亏我呀，正好赶上了。
1: 阿姨，你不要贝贝了吗？
2: 贝贝这么听话，阿姨怎么会不要呢？
1: 不行，要拉钩。
3: 不用了，今晚阿姨会搂着你睡的，而且爸爸保证，阿姨不会再丢下你了。
1: 爸爸怎么知道的？
3: 因为爸爸要跟你阿姨签卖身契了，就是不知道你阿姨喜不喜欢咱们家呢。
1: 什么是卖身契呀？
3: 卖身契就是阿姨会永远跟我们在一起。
4: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好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庭院深深》，编剧走失兔，旭辉由倔强的小红军饰演，任菊由心仪饰演，表妹由文竹饰演，贝贝由花小蜜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十块十三一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